会自己听自己的电台，然后就翻评论，翻得那种，美滋滋那种。但很多评论还是很混的，就是很多就是那种抄来的那种20年前的段子发在网易云评论里面，可能是怎么说呢？就是人太多了嘛，难免会出现一些火星段子。就好像如果说你，发微博，以前发微博，大家都是朋友之间评论来评论去，然后现在发条微博，永远下面都是卖片的，第一时间抢占市场，就抢前排，因为他们那个软件操作的你肯定比不上。卖片的，先是来说哇好听，然后自己还回复自己说真的好听，然后自己多开几个号给自己点赞呐，回复就上去了，哎呀，太难受了。还有些那个小瓜皮还在下面回答说，下面回复那个卖片的说啊，真的吗？你这个是吧？真的能看吗？我下载了，怎么我加了你怎么看不了？这我就不知道到底该不该删那些微博是吧？不删那些评论，但我要求也没那么高啊，就不是说你们都要什么评论的很有意思啊，怎么样？就只要不发黄色反动信息是吧？我就已经很知足了，对你们要求还是很真实的是吧？不会太苛刻。还有一些小瓜皮，就是那种什么，有些营销号嘛，会在我们这种，微博大 V 下面哈，君威下面评论说什么。在点赞的人里面抽一个人发红包啊，抽5个发20红包啊，不发的是小狗汪汪汪啊那种，然后很多人就去点赞，真的吗？是吧？赞你了哟，什么时候发红包？这种，还有什么从点赞的里面抽几个发皮肤啊这些，很多人就去抽，就说哎呀，万一呢是吧？怎么可能嘛？人家只是个营销号而已啊，还要给你发皮肤、发红包，你妈对你都没这么好吧？还有人问说那个加了微信说怎么看不了视频的，是不是杨总？是，不要这么黑，鲜黄。我想起来，你们以前帮我画的那个动漫形象是吧？是中分的，或者说边分，现在突然有了空气刘海，是吧？怎么办呢？不像了。我们这些做网红的，就是要造型百变吧，是吧？不然怎能满足观众的多项需求呢？

我现在就是跟那个跟娜娜越来越不像了。其实女孩子就是这样嘛，就是留了长头发就想，哎，我短头发的时候其实也挺好看的，短头发留久了就想，哎呀，我要是长头发多温柔动人啊。也就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我经常就是陷入对自己的那种迷恋之中，就看着自己 P 好的照片，觉得我操，我怎么这么美呢？因为我平时就是把那个原图都删了嘛，是吧？给自己一种自我暗示，我是真的很不错那种的。所以，当你留了一个发型，之后留下的照片，你换发型之前的照片都是那种 P 好了的美美的照片，然后等你之后再回顾往昔的时候，觉得我那时候，哎呀，挺好看的呀，为什么我要换发型呢？实际上不是的，每个造型都差球不多，只是因为你 P 图 P 的特别特别厉害，所以才，也不是特别厉害，我们没怎么 P 呢，基本就是原图。哎呀，我这话，总之呢，就是。你光看照片的话是觉得自己什么时候都美，实际上也没有那么颇肥了。

姐，我想问，练脚癖算变态吗？本人之前交了一个女朋友，有一次跟女朋友亲密时被女朋友发现我是练脚癖，她当时的反应不是很强烈，但多少看得出她是有一点点抗拒的，然后过了半年就分手了，说原因是觉得没有感觉了。我那时也答应了和平分手，但心里会觉得她是不是喜欢，是不喜欢我这个癖好而分手。现在我很苦恼，如果练脚癖算变态的话该怎么戒掉？女生如果发现自己的男朋友是这个癖好的话，有包容男朋友的可能吗？还是说都是抗拒的？请发嘛，解答我，求不暴击。谢谢 See something 办的六张卡，我靠，团购了，全家人都办卡了。

我觉得酒还好吧，我觉得喜欢脚，喜欢腿，喜欢胸，喜欢腰，喜欢屁股，喜欢丝袜，都是正常人。可能是我平时就比较猎奇，喜欢看那种重口味的奇闻异事，所以我觉得练球求实不算什么大事情。这你们自己说，你觉得算大事儿吗？啊，你喜欢尿啊？你是欢欢女神的粉丝吗？还是小圆的？喂，这些他确实说的就不算什么大事儿。如果连这个都接受不了的话，以后你肯定少了很多乐趣。真的不是什么大事儿。我想，我应该不是我是异类吧？难道说我们人均变态，所以我们的想法跟常人不一样？真不是什么大事，换一个女朋友，反正都分了，半年就分手了。来自室友杀手的邮件：八姐你好，我今年大二，在一所理科学校，在学校有点困惑，就是因为我和我的室友相处了2年，他的种种恶习让我难以忍受，以至于想杀了他的冲动。比如每晚震天的呼噜声，入睡速度又十分快，让我们措手不及。各种幼稚的小学生式行为举止，low 到死的形象，却要评价别人如何如何，反正十分反感、恶心以及丑恶。忍了他2年，十分弄死他是什么？十分想弄死他。发姐，你说我该怎么办？我靠！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如果说两个人都有问题的话，问题比较大的应该是这位楼主吧。因为虽然这个楼主说这个同学他的室友很糟糕、很恶心、很让人反感，但是也没有具体说出什么，就是真正的事情来。比方说他啊，如果说这个啊，我有一个室友每天喜欢在客厅中央拉屎，尿在自己的床上，他觉得这样睡着才安心。他属狗，或者说怎么怎么样，他说这是为了划清他的领地，他说这是他的一亩3分地，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是真的很恶心，或者说我的室友偷窃成癖，每天都来偷我的卫生纸和我的大宝 SOD 蜜，还要偷喝我的开水，拿去泡方便面，什么都偷，一会儿还偷我的钱，我是实在受不了，还偷用我的流量，破解了我的手机密码之类的，这些都是很过分的事情。但是你说的这些什么打呼噜，什么打呼噜是很 annoying，就是让人烦恼。但是你说要是找人弄死他，是吗？过分了。我爸也是一个打呼噜很凶的人，如果碰上你这样的室友，可能已经没有我了。你看你这么讨厌他，你也没能说出他具体干了些什么让人无法忍受的事情，说明啊，人家也没干什么具体的伤天害理的坏事儿啊，对吧？你又何苦这样呢？你到底知不知道杀了人会有什么下场？但是我知道，相信你们就是想杀了他这种话，应该只是一时的气话，或者说开玩笑。但是你既然都想杀了他了，你就不能想换个宿舍吗？你看他不顺眼，你就不能自己换个宿舍吗？
这比杀了他简单多了吧？你知道杀人要需要多少个步骤吗？但其实杀人不需要太多的步骤，但是隐藏尸体就要费一番功夫了。你尸体怎么办？你是切碎了煮掉吃掉吗？是化尸粉吗？没有这个东西啊！你要找一个大塑料盆子，倒那个化学药剂把它溶掉吗？很麻烦的。你要开车把野外让它埋掉吗？你又没有车什么？你要在自己家里埋掉吗？你又没有院子，很麻烦的，比搬个宿舍麻烦多了。杀人简单，尸体难处理。当然，你这个想法本身就是不对的哈。我觉得你还是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或者调整一下自己的宿舍，是一个方便又快捷的解决方法。我就想，经常想起来自己跟你们这种人真的很不一样。我在遇到一个很讨厌的事。

用世间的舆论把他压垮。但我只是这么一说嘛，我想过很多次，不也是坚强的活到了现在这么大。其为什么每次别人邮件上写发妈妈的时候会自动读成发姐呢？首先回答一下为什么要读成发姐，因为我觉得叫妈妈有点怪是吗？毕竟我还是一个待字闺中的黄花大闺女，这么多年纪比我还大的人来叫我妈妈，我觉得是吗？感觉就开开玩笑还可以，但说久了的话有点，特别是有些人，绝大部分人就是并不了解开玩笑的分寸，就有时候可以开这个玩笑，有时候开起来就会很尴尬，是吗？我上次就举了一个例子，有些小傻逼是吗，跑到别人那里，有些德高望重的观众，比方说网易副总裁，还有什么有一些游戏大 V 啊，或者说社会上的那种知名人士，说啊，你也喜欢发姐啊，你也是发姐的儿子吗之类，我觉得这样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种行为，千万别这样。所以我想纠正一下你们，因为就是大众啊，一个群体是很难每个人都跟他说清楚这个道理的，还不如从根源上就减轻。而且说句大实话哈，有些梗在直播间里玩着好玩，但是外人就很难理解。像有些社会上的梗，比如说美女啊、帅哥啊，这些都是社会通用的梗，是吧？但是说喜欢一个女孩子叫她妈妈，是吧？一般正常人就 get 不到我这个点。你不知道现在不上网的人啊是有多难沟通。就说前几天我去参加那个一站到底的彩排嘛，当时有一个男嘉宾挑选了另外一个女嘉宾作为就是答题的对手，然后主持人问这个男嘉宾说，你为什么挑选他呢？然后男嘉宾说，因为我觉得这个小姐姐长得很漂亮。然后那个女嘉宾就装成不高兴的样子，说你为什么要叫我小姐姐，我这么年轻，你不知道不应该把女孩子叫成姐姐的吗？你不能叫我小姐姐，你这样会找不到女朋友的。这样其实在你们大家都知道，在网络上叫小姐姐实际上是一说，哎呦这位美女差不多的意思，但是不上网的人或者网上的比较少的人就 get 不到啊，你又不能每个人都去解释。是这小姐姐其实是一种比较客气的称呼，在我们这些网瘾少年里面，对吧？谢谢绿七三七三少主的飞机，四个来要。我靠，我大刘七三七三就是300多万的关注，就不能找一两个拿得出手的那种长相去做这种拉客户的那个工作吗？不可能吧。说起来，我们67373到底谁最帅呀？这个问题深究下去会不会打起来？我们67373到底谁比较帅？我看了这么多水友，没有200也有100多个了，想不出来。我跟大家说一下那个我印象中比较。

帅的水友啊，董事长还是比较帅的。董事长在吗？董事长在吗 ？QG 在吗？表哥主要是有钱，也很帅，也很帅，身材好，1米8几，天天非洲打狮子，我靠，又健康，又健壮。谢谢11:27的飞机，还差20分钟。罗叔叔，罗叔叔有点像冯巩的双眼皮儿版，帅不帅嘛？我给你搜一下。

罗叔还是以才华取胜的。哎，这都是冯巩年纪比较大的照片，不像啊，不像，不像，不像。哎，罗叔好看。嗯，好了好了，不点名了，再点名那个六七三七三要分崩离析了。董事长就是说我们总榜第一的意思。对啊，罗叔的那个什么2016年精彩集锦第二期出了，大家可以去 A 站 B 站搜一下，都可以看到了。第二期出了，好像在斗鱼的视频推荐我也上了。人美心更美的发姐你好，事情是这样的，我女朋友他们寝室闹矛盾，具体情况就是两个女生讨厌我女朋友和另一个女生，有个女生保持中立，这两个女生一直在寝室拉小团体排挤他人。之前他们六人寝室已经逼走了一个。这周的时候我女朋友从图书馆回来，收拾时发现化妆品被人加了水，而且是都加了，还有她擦耳朵发炎的药也被加了水。她发消息给我，我当时也很生气，但是我除了安慰她也感觉很无奈。我们是异地恋，虽然中间只有两个小时车程，没法及时过去处理，而且去了别人不承认你也没有办法，而且又是女生。嗨，我这几天心里也很烦，因为我感觉很无力。发姐，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该怎么办？她该怎么办呢？找辅导员，辅导员说找他们谈话，开始辅导员还说又没砍掉你的腿，你就别那么小气，和解一下。真是个奇葩辅导员。祝发姐越来越漂亮，天天开心哟。最后帅气的罗叔叔，如果发姐看到这个邮件能不能传上 B 站呢？这时候他要来找我，嘻嘻，谢谢啦。哎，我觉得对吧，他没有说为什么这个寝室有矛盾，没说为什么，我们就不分析了，因为没有证据链是吧，没有东西让我们分析，我们只知道他的女朋友被排挤了，但是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说，我能怎么办呢？我也很无奈。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是吗？他说异地恋过去了没法及时过去处理，去了别人不承认就没有办法。我靠，这样听着就怎么说呢？太怂了吧，太无力了吧，你这个男朋友要来干嘛？嗯，你除了安慰他没有任何办法，你的安慰他是叫他多喝热水吗？两个小时车程有多远，我还有两个小时飞机呢。你应该有除了安慰他能有更好的方法吧。最简单的嘛，也是最直接的，就是在外面给他租个房子。当然这个取决于你的经济状况，是吗？很多人就是也是爸妈给生活费的，不能说拿钱就养女朋友，拿钱就养，就不可能这种事。但是你啥也不做，我觉得不太合适吧。就说我做不了，你也可以就过去一下呀，支持一下呀。就哪怕你过去之后不去找他们宿舍的女生，你过去当面安慰一下你女朋友也好吗？是吗？我就不说一些馊主意，比方说你把那个他们，你把那边，你去他宿舍把那些其他女生的东西都砸了，然后甩出一张卡说，哎，你们自己去买吧，是吧？老子赔得起这种叶良辰的话，是吗？但是总不能什么也不做呀，是不是？而且你最后还说这周他要来找我，嘻嘻，谢谢啦。你女朋友被人欺负了，你不过去安慰他，还要他来找你。我觉得你，哎呀，过一阵子会不会给我写其他邮件啊？就是你女朋友给我写邮件说，发姐，我有个男朋友，我被欺负了之后，他只会叫我喝热水，还要叫我过去找他，
他说，宝宝，哎呀，别气了，这个星期你过来找我们吧，我们一起嘻嘻。我觉得很气，我觉得这样的男朋友有什么意思呀？发姐，你觉得我应该分手吗？之类的。你想一想，你站在他的角度想一想啊，你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重要的不是你们要嘻嘻，而是你女朋友被欺负了呀，你应该站出来呀，是吧？

希望你多努力哟。女生之间偷用化妆品那才是真的头疼，真的。而且这个事情很常见，还有那些偷用卫生巾的，不知道是想什么。以前遇到过寝室里面有个女的偷用另外一个女孩子的卫生巾，不知道怎么想的。其实我也觉得她傻，就是 她偷别人的卫生巾用，被偷的那个人是一个很整洁的人，就是她每天知道自己的东西有多少。哎，我明明有五片，怎么只剩三片了？她会知道。他不像我，如果说他偷我的东西用，我根本就不知道。就说我是一个比较神经很粗那种丢三落四的人，他要是偷用我一整包，我可能会发现；偷用我个两三片，怎么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他为什么不偷我的，要偷他的呢？不对，我可能已经被偷了，我只是没有发现。哎，好亏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啊，好气啊。这个必去。谢谢舅舅我进去也不要急的飞机。事隔多年恍然大悟，晴天霹雳，当头棒喝。你们终于破了我的案，我呸。哎，真的有点急。我真的是一个比较神经粗的人吗？以后还是适合一个人住。那像我这种人，是不是也不能请那种家政阿姨？家里的贵重物品完全乱扔，几十亿的项链就挂在门边上，想想就可怕。不过话说回来，卫生巾这个东西很便宜，也是属于那种买199减100的。特别是前阵子 A 站 AC 放跟高洁丝合作，是吗？丧心病狂，给我寄了一整箱的大姨妈巾、大姨妈纸，一整箱。就是说，如果我割腕，是吧？想不开，就是。想不开就把那个放自己的血，是吧，都不够用完那一箱卫生巾，有这么多。我不知道 A 站是，哎，怎么说呢，他们甚至给罗叔叔寄了卫生巾，就是因为他们跟高杰斯做了一个合作，就是叫 A 站流量包，然后给罗叔叔也寄了卫生巾。不知道这罗叔叔应该拿来怎么办，垫脚吗？那抽什么奖吗？姨妈巾会不会过期？当然会啦！谢谢 YLG 的四个飞机。这世界上有什么不会过期啊？连房子都会过期呢，70年就过期了。这世界上真的没有东西不会过期。酒上面明明标的有保质期的，你们不要骗我喝酒少。然后这封邮件我看了，是我挑的啊。这封邮件的本身
是没有什么太多亮点的，我是把它作为一个反面教材来给大家就是分析一下，这样写邮件是不对的。然后他的开头就是发姐你好，请真的用心回答，是吗？我又没收费，是吗？别这样用这样的标题啊。他说，发姐你好，我本人出来工作了3年，从初中就喜欢一个女孩子，算是班中的女神。初中过得很苦恼，因为是乡下学校，各种欺凌事件很乱，就反抗各种打架，当时给女神印象是很差的。到了高中没联系了，但是到上年是去年吧，朋友大学毕业又遇见了她，还搞到了联系方式。其实我觉得搞到了这个说法是不太合适的，没事不要用搞啊，就说拿到了，或者说取得了联系方式，搞到了什么东西啊，听着有点太随意了哈。他读本科比其他大学生迟一年毕业，他很宅很简朴，有时省钱还在宿舍煮东西。我们一直打游戏，每天晚上打游戏语音到他睡着了，维持半年，到最近我才听他宿友说他有男朋友，以我情况知道他和男朋友很少联系。发姐，她是我这辈子的女神，我颜值也有8分的，出来工作也有几个女生追求过，但是我要求太高了没谈成，直到我重遇回我的女神，我才有谈恋爱的冲动。你说我要不要追求她，给她幸福？最后祝发姐直播越来越多粉丝，直到斗鱼一姐。哎，就想先想请问一下，你这个颜值8分，满分是几分啊？我长这么好看是吗？我给自己的评价都是介乎于6.5左右的是吗？因为也0至0.7分嘛，我不能比林志玲高嘛，对吗？我给自己评价也就6.5，你8分啊？你确定吗？满分15是吗？哎，你8分有本事发照片啊！你有本事给自己打8分，你有本事发照片啊！哎。这吹牛皮不打草稿。还有说什么出来工作也有几个女生追求过，但是我要求太高了没谈成。我跟你讲，如果说你真的是有8分的颜值，你就不是几个女生追求过，你起码有几十个女生追求过你。 OK 吗？你看你这个量词就说明了你其实没有那么帅，这个分有黑幕。至于你要不要追她，我说如果她真的是一个好女孩的话，你就不要去追她。我觉得你现在的心理和就是整个人的状态不是很适合谈恋爱啊。很难给人带来幸福，还是不要追人家比较好。也就是说，首先你这个不会说话的方式有点像一个帅哥，因为很多有家里有钱或者说长得稍微有一点点姿色的男孩子后说话都是，女孩子也是啊，这说话就不太注意影响，因为他们就是经常被人跪舔嘛。就真的很帅的男的和真的很漂亮的女的，为人处事都不是特别好的，像我一样的嘛，我经常就是做事情做得不好。你这种不会说话像一个帅哥，但是你要说自己8分又只有几个女生追求过，我觉得就不一定吧，是吧？而且你这个有几个女生追求过是不是真的
还未可知，你们觉得呢？是吧？我知道在座的各位以及全世界的男性都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就是这个女生喜欢我，或者说那个女生暗恋我，她虽然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但是我从她的眼神中看出来了，她一定喜欢我，她喜欢我很久了，但是她害羞不好意思讲，是不是？你们是不是啊？你扪心自问，有没有，有没有过人生三大错觉嘛？手机在响，这局能赢，这局能赢，他喜欢我。什么叫不分男女的？我们不会。这局能赢，我能反杀，他喜欢我。因为其实怎么说呢，这个社会啊，目前还是一个男权社会，不管新闻啊舆论怎么鼓吹，说到底现在目前还是一个男权社会。很多时候社会舆论以及从小到大教育呢，就会有点重男轻女，让你们觉得自己很厉害很重要，男儿当自强，我是个男子汉，我要怎么怎么怎么样，是吧？你可是个男人啊，你是不是男人啊？大家就会觉得有一种错觉，自己很重要，然后很帅，很屌，很厉害，这样啊。谢谢023 Forbidden 的飞机。可能他确实长得还将就啊，我只是针对他这个八分来说的，八分真的是一个很高的分啊。如果一个男孩子真的有八分的颜值的话，绝对不只有几个女生追求过，哪怕是七分都有十个以上女生追求过，真的。你别看我们是吧，很多女孩子还是很主动的，你们自己可以自己评价一下，自评一下，如果有十个女生正式追求过你，不是自己妄想那种，你可以给自己打个六分或6.5，有20个打个7分，30个40个50个以上，你打个那校草级别的，你打个8分。

我看见好多弹幕就是令人伤感啊。他说："如果这么算的话，我可能是负分了。”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哎，好，不说了，不说了，别哭，别哭啊！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没事，没事，我瞎说的。哎，我这，哎，随便乱编的，不科学，不科学，别当真，别当真啊！不是真的，不是，快快快，不哭不哭！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别走，回来回来回来，我们看下一个下一个。这封邮件的标题叫做"婚姻保卫战，发姐救我"。一起看太长了，个把小时呢。发姐，我和我老婆是你忠实水友，大叔大神级别水友，好一阵子下班躺床上就看你直播，背景我28，我27。哎，你就28、27岁就不要自称大叔大神的，不，你让教练这种，啊，心里作何感受是吗？那不就是大爷了吗？你不要没事就说自己年龄大是吧？我们直播间很多同学就是水友的年龄跨度是很大的，就是有时候会误伤到友军。好，接着说，我28，他27，交往3年，结婚2年，3线省会，稳定工作，无经济压力。近一年翻天覆地变化，我的问题导致一直没孩子。是少不是没有，正常人的七分之一。哎，啥意思啊？我的问题导致一直没孩子，是少不是没有，正常人的七分之一。这七分之一是什么意思呀？是次数吗？长度过分了吧？长度的话，那不是啊？哦哦，小蝌蚪啊，小蝌蚪还差不多。尺寸的真的过分了，就算哪怕是黑叔叔的七分之一也过分了，马老师的七分之一都过分了。我说马不是马老师，说错了。应该是说小蝌蚪的存活率吧。谢谢那个 nice 的两个飞机。近期突然说想离婚，而且哭得很伤心。我一直在安慰，但是情况越来越糟，现在已经有种放弃我的感觉，说不爱我了，下个月离婚。同时开始和以前同学聊天，甚至视频。我在这段婚姻中是爱得多的那一方，非常宠溺，导致现在我精神崩溃，焦虑暴躁，不能接受现实，许多做法更加减分，挽回几率大大降低。我是说马，就是你们不知道马有一个说法吗？就是马有5条腿，所以刚才提到了哪怕是马的七分之一也是很过分的一件事情，是这么个意思。今天他和我说，我给不了他想要的，虽然残忍，但是他想找自己的幸福去。我是真心喜欢他，特别爱那种，经常在想老天不公平啊，竟然得这种病。如果有孩子，可能这辈子就过去了。现在没孩子其实也挺好，最起码不耽误人家。也算大龄青年，颜值身材都不错，很容易找个奢华的家庭。啊，奢华的家庭是什么意思？他是说他老婆如果说现在没孩子离婚了，他老婆不耽误他老婆，虽然是大龄青年，但是颜值身材都不错，很容易找个奢华的家庭。哼，这个老公有点天真啊。他奢华的家庭是想嫁豪门吗？还知不知道豪门有多难嫁呀？
多少女明星挤破头没进去，离婚妇女，一般的离婚妇女还想嫁豪门啊，你当嫩模都是吃干饭的，真是土样土生破呀。谁家那个有钱人吃错药了？接着说，他说现在他根本接受不了，他在积极治疗，下个月出结果，不行只有试管，行就恢复正常，多种思路拼命赚钱。哎，人生最低谷，求发姐给些挽回方法，谢谢你，祝你越来越美。哎呀，怎么说呢，这个事情确实算是男方的过错吗？因为毕竟是男方的问题啊。孩子对很多人来说还是很重要的，除非两个人是约好了丁克，对吧？不然的话，有一方不能生育或者说很难生育的话，另外一方是可以，就是有可以提出离婚的，对吧？就是说，哎呀，没有后代还是个很大的事情。但是不是说完全没有解决方法？因为现在科技还是比较发达嘛，是吗？你看那个，你不知道你们看过邓文迪的故事没有？我靠，那个叫邓文迪的前夫叫谁来着？那个传媒大亨什么什么人呢？传媒大亨，他是默多克，他不是得了蛋蛋癌还是什么前列腺癌还是什么，就没有小蝌蚪了。然后邓文迪去那个银行，当然不是那个银行，就小蝌蚪银行，去取出默多克的小蝌蚪来自己怀孕，保存好的，然后生了几个孩子继承那个家产。我靠，人家贼牛逼，冷冻的那种。就说方法都是有的，这难了一点，也不是说判死刑吧嘛。大不了还可以领养的，但是很多人是接受不了领养的，就是接受有时候领养了，以领养的感觉可能就像喜当爹是吗？在中国这边很多人还是接受不了，国外的领养的很多。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不是你的错也是你的错，这个事情就是，但是你的责任，这是跑不了的，不是你故意的，但是你的责任，你一定要积极治疗。不过你现在的状态呢，就侧面说明了你和你的太太感情不深，起码她没有很喜欢你。不然的话，一般来说两个人出了身体方面的问题，首先是积极治疗，是吗？实在不行了，我们再说要不要一拍两散了，你回你的花果山，我回我的高老庄，这样对不对？一来就说啊，不行了，你生不出孩子，我要离婚。他也是吧，虽然说得通，但是就感觉他不是很爱你，是吧？很容易放弃，是主要是这个原因。而且我还是警告你一下哈，不是警告你一下，就是给你提个醒，治疗是挺花钱的，治不治得好是一回事儿。还有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做试管婴儿，我看过相关的那种八卦，好像几十万还是要的，一二十万呢。所以孩子啊，要做好经济和心理方面的双重准备啊。谢谢 HG Loves 的飞机，你可能就是治好了之后，或者说你成功做好了试管婴儿，但是家里没钱养的话，也是一个很难过的事情。10万左右，真的吗？哦，可能是我看的前几年的新闻，这种高科技肯定是以前要贵一些，后来越来越便宜，应该是这样。就像以前那个流量巨贵，现在相对便宜很多一样。
高科技就是飞入寻常百姓家嘛，是吧？旧时王谢堂前烟，应该会越来越便宜。而且一次，对对对，一次试管20000一次，成功的话3到4次8万。这个没研究过，反正10万块钱可能还是要的吧，而且挺费事的，不是说一次就成功了。对对对，对，我靠，你们都知道啊？哎，你们连女朋友都没有，还在那里研究过试管婴儿？嗯，这眼光放得很长远啊！没想到，我在这里就是说，也同时跟大家提个醒，是吧？你看这位老哥，是吧？结婚几年没有孩子，后来发现小蝌蚪游不动了，是吧？死伤惨重，也是给大家提个醒。我知道，我知道在座有很多小人渣，是吗？在进行娱乐活动的时候不喜欢带图腾，觉得我靠，是吗？我能控制住自己，我贼厉害，是吧？说走就走，说停就停啊，从来没出过差错。那些东西都是没必要的，但是实际上呢，也有可能是因为你啊，对吧？是吧？你觉得我靠，我自制力贼强，从来没有失败过。你想想，嗯，会不会有其他原因呢？谢谢 Work 的飞机。我知道你们在座的肯定有这种人，

0: 什么其他原因 ？Destiny。
1: 你那是短裤吧？
2: 是短裤，不是
0: 人家是短裤，人家
2: 短裤
0: 疯狂在那里说蓝色的，当然是蓝色的，因为是牛仔的
2: 牛仔裤。
0: 你是不是傻呀？
2: 是牛仔裤啦。
0: 哎，好了好了好了，就是蓝色的，让你们兴奋一下，就是好像是这么多年没开过婚礼啊，蓝色的蓝色的 blue， 天很蓝，你好 blue，
3: 嗨，好久没有触到
2: 机灵，小帅子们。
0: 跟你说了一万次，人家后面那是牛仔裤，不是后面走光了。好好好，走光了，走光了。他们不想听那个是什么，他们就想知道、
2: 就
0: 是。
2: 就觉得那是走光。
0: 可是人家施法施到一半，你说人家那个不是走光的话，人家该多伤心呢。好好，走光了，走光了。开始了吗？结束了吗？完事了吗？开心吗？空虚吗？嗯，还要再来一次吗？
2: 有没有一点后悔？
0: 热闹之后的空虚，有没有被那个什么，被罪恶感吞噬啊？啊、嗯！牛仔裤就，我该怎么？真是，哎，下回去海滩怎么办呢？那就不是一沾就热，一碰就，嗯？你在笑什么？
4: 我坐的高铁，然后被鼠疫都没有，嗯，因为只有半小时。
0: 而且我来了之后，我觉得天津话我真的一句都听不懂。我打的就是你好，就在那个化行道出口那个七八号出口，你快点啊！你们穿什么衣服啊？我就这一句完全听不懂。我说你说普通话呀？他说我这就是普通话呀。我跟他讲了半天才打上到的。我跟你们翻译过了，就听得懂。他讲快了，真的不容易听懂。
4: 走，
0: 谢谢绿。那
4: 谢谢陆总。
0: 但是他为什么换成绿色的头像？是不是绿色和绿色差不多？
4: 我们重新换成绿色，就是绿色。
0: 就是啊，绿色的。
4: 不晓得为啥子。
0: 胆小鲁豫不懂茶理。
4: 可能是敷衍嘛，哈哈、
0: 谢谢陆总，绿色头像的陆总的伙计。
4: 谢谢老板送的火箭，谢了、哦、
0: 老板经常来耍哈，谢谢了哦，不要那个客气嘛，每回来都带那个东西，对不对？
4: 好，反正我们都套路人
0: 家，那还是谢谢你哈，
4: 都是谢谢，
0: 多说几句，
4: 谢谢陆总，谢谢陆总，
0: 用普通话说一遍，然后用重庆话说一遍，然后再用英语说一遍，
4: 啊，
0: 英语，就是
4: 好恐怖
0: ，Thank you six
4: six garden
0: boss six
4: boss six。
0: 或者 boss green，
4: green 不太好
0: 吧？哎，这不是大哥吗？
5: 不是大哥吧？
0: 哎，你看，
4: 你的粉丝，等一下。
0: 哎，等一下。
4: 哦，我的粉丝是你。
2: 这边选手都是这边，
4: 所以要留下来
0: 的。哎，你这手机
2: 这边发出去
4: 一个 ，OK 吧？
0: 好多人认识您。
4: 好高哦！
6: 啊，不高，也就一米八吧。
0: 啊、这不是红烧的，红烧
2: 鸡。
0: 你说话，注意一下美少女的形象好不好？
6: 啊啊啊！没反应过来，
0: 你还没反应过来？
4: 而且人难，
0: 看我一下。
6: 没有，他说是红烧的，我就说的是鸡。
7: 我们为什么要在吃饭的时候聊这些味道的话题？
6: 鸡
7: 看着还是旧的一个女孩。那我们得绕到五一圈，然后绕到。
8: 小金说全程就听到我一个人在说话，
4: 是鸡吗？
0: 要吃鸡吗？哎呀，夹一块就
4: 好，不错了，
0: 然后大一块，
4: 我忘了，没有注意，
0: 没关系，美少女做什么都
4: 你们太敏感了。
1: 对啊，太敏感了。文明敏感。
8: 不是说单身久了，连吃个果冻都会觉得
1: 怎么了？
8: 颤抖嘛，就是吃果冻就像在接吻一样啊，就是那个触感。
1: 真的吗？
6: 都回去吃点
1: 那个。我没有接过，我不知道。还有这种说法吗？
7: 太可怕了吧！
6: 那我们房间里男的都盘
7: 在他
6: 在他脑门上，
8: 你为什么没接过我？
9: 您放心，我肯定碰不着。
7: 我昨天还要刚来就拍
6: 一下，
7: 刚
6: 没打。
8: 哎，我昨天问你那个问题，你还没有答嘞。
6: 我为什么要浪费六十块钱？
7: 你的眼管从我头上过来了。
1: 他们说，那毛毛说，吃果冻的感觉就像接吻。
8: 是真的，你含一个果冻在口腔里面旋转一下，用舌头搅拌一下。
6: 毛毛，你到底在那学
0: 好专业？
8: 我是在网上听说的，我脸都羞红了，看到没有？是网上说的。
6: 毛毛的人生有点。
8: 单身狗就单身狗都是这样过来的。
6: 自娱自乐。
8: 对。
6: 不对，是自己
8: 的主意，挺搭的
1: 吧？可以的，可以的。别这样，我们这纯洁的直播间都变成什么样了？
6: 集体玩会儿手机，你们要不要玩会儿手机啊？
1: 你们不要玩，
6: 要不要玩会儿手机？
8: 去玩手机吧。是手机不够好玩吗？还要看直播？
1: 别这么说，我们平时都不玩手机。
6: 以后不开心了就不要说什么想找女朋友了，直接上斗鱼陪发发玩手机就可以了。
1: 不是直接买果冻吗？
6: 啊，
1: 直接
8: 买果冻。
1: 以后大家就想找女朋友的时候，可以买一点水晶之恋的果冻。主播虽然不卖这个，但是
0: 可以买那种带果肉的。
1: 带果肉的有什么？
0: 口感不一样啊。
1: 但是那不是会觉得就是对方中午吃菜没有吃干净的
0: 吗？你可以把它分开来，一块一块尝。我觉得那个，
10: 我打赌，我打赌肯定明天就有人去买来试了。
0: 我觉得那个果冻，
1: 他估计现在就下单了，很多
0: 那个，
1: 就是我们这边很多
0: 特别好吃，
1: 很多直播间的观众可能连女孩子的手都没有牵过。
10: 但是
1: 你听说吃
10: 果冻就能让你感受到
1: French kiss 的感觉吗？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不太一样吧，不过也不太记得了，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吃过果冻。
6: 来，
1: 他们搓你好久。
6: 别让他带着点
1: 儿。晚穿的低胸，
6: 不是，
1: 我给你们看一下侧面的。好。
11: 刷点礼物呀！
1: 你现在也在哪里直播吗？
11: 我没有直播，我在斗鱼啊，但是我没有。
1: 那当然，我们麦身材很好。
11: 我刚看我昨天一直有人在跟那里截图，
1: 截到你的是不是？我在后面。怎么了嘛？怎么就差距了？哪有差距？人家一米九五，
11: 一米九五，
1: 这么问我，换你们来，你们也是这样的。
11: 鞋子特别高，
1: 真的吗？
6: 我可太
1: 活，
6: 你这是完全不给别人活过，这个鞋都有。啊，大家帮我截图好了，我就。谢谢你，谢谢。没有。我们这边上菜很慢的。
11: 好饿啊！
1: 不是醉蒙神歌唱。你这么一弯腰下来，他们要
6: 激动死。
11: 没有意外。
1: 对他们来说像过年了，对不对？
11: 为什么想？
1: 我们这边很想你。大家好，过大年了。
12: 加微信吗？没加微信，是不是？直接输就可以了，在这里。
1: 在这里。旁边有个人，不要输。
8: 强行露一波。没有
4: 了。你们到底站在哪一边啊？
13: 我知道有没有下降。
4: 现在有一大波人来找毛毛喝酒。毛毛单位作为一个经纪人，天天跟这些人打交道。然后这边赵小夫现在伪装一个安静的美少女，那边就
10: 来上班。来来来，喝一点点点。
8: 好不容易终于。
4: 哇，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呀？绿豆饼吗？
8: 不知道哎。
10: 别
8: 一会儿也问君叫毛总吗？叫毛总。
4: 我跟你们讲过，这主播之间的客套就是说，哇，花姐，我是你的粉丝哎，我今天看你直播长大的，
1: 真的是个迷妹。
4: 哎呀，好喜欢你啊，能合个影吗？是吧？这就是对主播之间的客套。
1: 没有，主播之间的见面率夸张，哇，你比真人好像，你真人
4: 是
1: 厉害。
4: 脸这么小，原来好瘦啊！都是你看多了。
14: 这就是主播间的客套，啊，他们商务间的客套就说：
4: 哎呀，毛毛，哎呀，我
1: 认识你
4: 很久了，哎呀，上次多谢亏你帮忙啊，以后我们要多多合作，我们这边好多好多好多那个项目还需要你的大力支持哦。你说，哎呀，没事，大家一起找，一起挣钱了嘛，就
7: 支持度，然后要
8: 玩商业互吹。
14: 来来一遍，来一遍，我们要来一遍吗？
8: 商业互吹一波，来来来。
1: 谢谢大家
8: 这么长期以来观看爸爸的
4: 直播。毛毛，我看二哥直播长大的。
1: 啊，是的，是的。
4: 从你第一次出镜我就关注你了。我
1: 没
8: 真的、啊。
4: 毛毛的微博叫做
8: 一个毛毛哟。
4: 一个毛毛。以前一直叫这个吗？
8: 以前叫 BBBBB， 那不好搜。所以他就敢
15: 动了。哎，我觉得你们这个看起来皮肤好好，我想多看几眼。我好久没有这么美过了。
4: 不要，这是我们真实的状态，没有美颜。
16: 对对对，你好你好，小时候肯定美。
4: 真的是真实的状态，我们把美颜关了。
1: 别
4: 关一下。
1: 好恐怖，我不能接受，我想变成那样的自己。
4: 谢谢。
10: 三斤立体环绕。
1: 谢谢你送的火箭，谢谢你送的火箭。哎，发发脸很少的，你们
4: 对对对，
1: 只是他这个发型问题。你们看，你们看，如果我把头发这样弄，头脸也大了，
4: 很小的。
1: 把头发，他是发型，其实我觉得要把耳朵露出来，显得脸小一点。
4: 真的吗？
1: 真的。哦，没有。
4: 有吗？
1: 可能
4: 有比现在小一点吗？
1: 不不，可能大家脸型不一样。
4: 有吗？哼，上当敌台套路多。
1: 可是你眼睛好看呀。
4: 可是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可是？
1: 就是脸那么。
4: 没有可是
1: 脸很小，脸很小。哎，你看外面那个云，好好看。
4: 我不看，
1: 真的好看。
16: 半天都没有来。
4: 哎，就这样保持这个姿势，然后看着他，然后说。
1: 说什么，
4: 陆总？
1: 哦，
10: 要深情，
1: 要用这种语气吗？
4: 这样靠近，靠，要这样，站远一点，然后再靠近，然后再靠近，然后，哎，你看过韩国女主播没有？重来，这样，好，这样，好，慢慢向镜头靠近，然后嘴巴要张不张的样子。
1: 哎，
4: 你配合一下嘛！
1: 我不行。
4: 然后那个，然后
1: 这样嘛，
4: 就笑，然后说谢谢陆总，
1: 谢谢陆总。
4: 哎，说慢一点嘛，
1: 重来。
16: 一个字说。
4: 哎，一个字。
1: 谢谢陆总
4: 送的火箭。
1: 这是我一周的生活费了，我好感动，眼泪都要流下来了。
4: 太不走心了，我只能帮你到这里。
16: 小树的正面在发着，
4: 直播
16: 间小树的背面可以在我的直播间
4: 慢点走啊，可以叫醒他。
10: 对啊，你就在这边睡好了呀，反正床这么大。
4: 哎，东西全部在那边的，麻烦的。明天还要赶过去，很早赶过去化妆的过来。
16: 我们也有化妆品、啊。
10: 你直接把东西拿到这里来就好。
4: 不用，你本来就是一个。掉进来了，你还要多住一个人，算了算了，
10: 这个床。 床睡两个足够
17: 了。我很瘦的。
10: 对啊。
4: 我知道你很瘦。
17: 发姐主要是在为难睡我还是睡小乔？
4: 上半夜睡你，下半夜。
10: 可以可以，老司机啊。
4: 嗯，算了算了，还是不太妥当。我还没有准备好。
17: 我那边的主播就说：“啊，昨天我跟发姐住一个房间，可是发姐没有回来。”
18: 是是是，
19: 可以的。
4: 我还没有准备好。好像声调了，是不是？
17: 嗯，
20: 对，怪怪的。
4: 升调了，你唱得上去吗？
20: 你来吧，你
4: 别升调，我唱不了。
20: 我想一下的。
17: 我听见
20: 他们两声，真的升调了哎，
17: 真的很高。那
20: 他们怎么唱的？
4: 好高哦，后面横唱下去。
17: 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
20: 这个怎么唱得上去？
17: 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
20: 谢谢大家的祝福。

0: 好幸运，当我失去爱的眼泪流满面的权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
1: 为什么要放这个伴奏呢？
2: 我只找到这一个，
1: 其他是声调版伴奏。
3: 唱不下去
4: 了。谢谢大师，
5: 为什么不一开始？
2: 来，我找到了，找到了，那小永远。
4: 哎，那首歌是怎么唱来着？
5: 找个词。
4: 撑一发的撑。
2: 姐姐。
5: 来一发的发。
2: 哎，这，快点，快点！
4: 哎呀，没来得及。
2: 好好，重来。
4: 你不会吗？你会吗？
2: 我会一点。
4: 还下了这片
2: 抢拍子了。
4: 特别的状况。

0: 这个伴奏没错吧？
1: 你唱错了，你还是
0: 要重来吗？
1: 没有，不用，我接着唱。

0: 真的。
1: 快快给陆总说一下。
2: 石一欢。哦哦，你喜欢我。
1: 是的。

0: 偷偷把你贴在你耳边。
1: 干嘛？感觉好像唱跑调了。
2: 没有没有，感觉陆总，
1: 谢谢陆总，谢谢陆总，
2: 谢谢。你这样让我心理压力、经济压力好大。好，剩下半句是你单独唱给陆总好了。我收了这么多钱，我心中有愧。
0: 每一个都是小永远，每一个。

0: 你喜欢我，
1: 喜欢，
0: 这种喜欢。
2: 哎，
3: 你知道是发姐她，她一直在
2: 搞事是吧？
3: 对。真的错了，
0: 你唱吧，你唱吧。
3: 我错了，我错了。
0: 你又错了。
3: 错了错了
4: 哎呀，你们这些人。
0: 什么歌？
3: 谢谢。
4: 你会吗？这个？
2: 不会唱。
4: 我都没有听过哎。酷狗他们一直说要这歌来。
0: 我怎么躺下来这么平？谢谢果果果，谢谢芒果的。
3: 真的要听歌手吗？

0: 琴都没有唱了。
1: 你喜欢孤独，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那分明是一种痛苦，
0: 还要好痛苦啊！
1: 在人多的时候最沉闷，笑容也寂寞哎。在万丈红尘中，找个堂客来爱我。当我避开你的心头，泪开始滑落。

0: 你们是哪里去的？
1: 谢谢大家收听火箭，谢谢。
2: 唱什么歌啊？我只
1: 过年了，这是过年才能唱的歌吗？
0: 哎呀，天天唱这种，好就很容易审美疲劳了。
1: 好，不唱了。
0: 好了好了，
1: 只唱一
0: 个，
1: 只唱一段，
0: 只
1: 唱一段，留着下半年再
0: 唱。下半年，下半年。嗯，我。

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

谢谢碧落星辰，谢谢好好学习。希望大家都会聪明。大家好，接下来是我粤语最标准的一首歌《情人》，最标准的。

下面这首歌叫做《What Are Words》。

0: 但我大军，
1: 其实身为一个女艺人，
0: 能骗个观众吗？
1: 交际应酬，
0: 你别看我这样，我平时穿很少的，也不戴眼镜，头发都是那种很长的齐刘海，萌的要死那种。你今天点一下关注，明天就不亏了。我明天打广告，记得来捧场哦。

0: 怎么这么多六六六？难道有火箭发射一下？
1: 哦，真的有！我靠，
0: 谢谢那个龙总的三个火箭。
1: 我还以为我靠才华征服了你们，结果还是得靠人民币啊。

不是才华，美貌，美貌，美貌，美貌。这首歌叫做《夜会》，不是夜会美哦，王菲的。

的飞机。这首歌叫《人质》。人质呀，左上角，哦不，左上角。

0: 汽油不会，而且不是特别好，不是很打香，不是很想去学。
1: 多简单，爱情。

艺术家呢？据说他今年38岁了，交往了一最厉害是交往了小他17岁的一个模特儿。

0: 我下班啦，拜拜，晚安，拜拜，晚安，晚安，拜拜。就，哎呀，这个恳求发姐援助，我一看就知道是找我借钱的，也不是借钱吧，应该就是要钱的吧。我想给大家说的是，其实有些人会觉得这么傻的，或者说这么拙劣的骗术，真的有人会打钱吗？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不幸又幸运的事实，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傻子比骗子多多了。很多人都会被很非常低级的骗术骗到，比方说你好，你的耳机在我手上，这种都会有人上当。哎，前两天那个一大还跟我说过，他说之前他做了一个什么游戏来着，然后别人找他去谈什么合作，谈呢就说你把游戏给我，我要是挣了钱分你一些，分你一半。这谈了半天，这就是谈话的主要思想，中心思想。我说这不是抢劫吗？为什么有人会
1: 对打劫？
0: 他说是啊。我说可能对方以为你傻。他说是啊。我说他干嘛要做这种事情啊？我说这有成功的可能性吗？他说虽然可能性低，但是成本也低啊，成本超低的。

剧的那种，就是一部非常精彩的警匪片，前面还有一个小字写着“基于真实的故事改编”那种，比你们蛾子在我手上要不知高到哪里去了，听上去就很可靠。不上当的都是有被害妄想症的人，我跟你讲。你们这些观众没意思，做直播越来越没有意思。我

我刚上大学那阵子，那时候学校宿舍管理不严格，然后有几个那种推销的就跑到我们宿舍来推销东西，卖什么呢？卖洗面奶。他就跟我说什么，哎呀，美女啊，你这么漂亮，化妆品到底用什么呀？我说嗨，我就是清水洗脸，顶多擦擦大宝 SOD 蜜。啊，那不行啊，这你虽然长得好看也是要保养的呀，你这样不保养的话，美丽很快会离你而去的呀，是吧？啊，我说好啊，他说我给你介绍一款洗面奶呀，超好用的，洗完了就跟做了 SPA 一样啊，哎呦，不得了不得了。然后他把那个洗面奶推销给我，然后说75块钱一瓶。哎，大一那一年，也就一年前吧，是吧？75块钱一瓶的洗面奶，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用75块钱一瓶的洗面奶。75块钱，那可是我一天的生活费啊！现在，然后我说你这个洗面奶怎么这么贵？他说我们是搞了一个活动，到时候你现在75块钱买洗面奶啊，你到时候用完了拿空瓶到我们那个商场去找我们退货，我们就把钱全部退给你。我说为什么你要搞这个活动啊？他说哎呀，就是为了让那个柜台看上去热闹一点，是吧？你们都回来看上去很热闹，大家都觉得这个品牌不错，是吧？然后我们也就免费给你做活动，到时候你们给我们撑撑人气，怎么怎么样。我一想，好像还说得通哦，然后我就买了。后面就不用说了吧，75块钱一瓶的洗面奶，好鸡而贵啊！就是我们当时整个寝室都上当了，一般来说上当都是一个寝室的上当的，不然的话你显得不合群，你知道吗？而且后来我们还要发现自己上当了之后，互相取笑。我当时75块钱买了一瓶洗面奶，为什么呢？因为不是因为我穷啊，是因为那个骗子说，哎，美女你皮肤好，我觉得你用一瓶就可以了。然后另外一个那个我寝室另外一个同学就是脸上很多痘痘嘛，然后那骗子说，嗨，美女你这个应该要两瓶吧，我觉得要两个疗程才可以，说你买两瓶好了。最后我们俩几个人还互相调侃了很久，是吧？我说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只买了一瓶，我是受骗最轻微的一个良心骗子，我真的只买了一瓶，另外一个买了两瓶。当然可能两瓶也买不起，但是不管怎么说，人家是说我皮肤好才只卖我一瓶的。50步就是可以笑100步啊，你不知道吗？我不管，这 BGM 也很智能嘛。其实真的就是当时觉得

怎么这么蠢呢、啊？但现在想起来，也算是生活中的一些回忆吧。就好像打游戏最开始新手的时候，会犯很多很多低级错误，什么加点呐、加天赋啊，什么把那些白色物品、灰色物品当宝啊，还怪拍卖行啊，是吧？还什么自不量力去挑战问问级精英战士啊，一不小没事就空大呀之类。虽然都很蠢，但是以后想起来还挺好玩的。可能因为还是因为损失比较小，要是当时我被骗了几个亿的话，我现在就笑不出来了，是吗？没有办法跟你们谈笑风生了。主要是损失比较少，毕竟皮肤好，只损失了75块钱。像我的室友损失了150块钱，他可能就是哭着讲完这个故事了。

大家好，大家人生好。成功的名字已经改回来啦！哎呀，这样才是最合适的。我决定。播一下世界上最好听的电台，作为现在的 BGM。没有全部播放这个选项。

这些旧客的飞机。这边的灯光是不是有点怪呀、啊？三眼皮啊！哎，刚是割双眼皮的时候打折，多割了一刀。谢谢旧客的飞机，谢谢太美的飞机。哎呀，北京好冷啊，瑟瑟发抖。BGM 会太大声吗？在这种寒冷的冬夜，在外地放这种歌曲，感觉非常的悲伤。我说 BGM 会不会太大声？你在那里大大大个鬼啊！暖气有没有？不知道，这个酒店非常高级，应该有暖气吧？大家一看这个背景就知道，这个酒店超高级。改名字啦，命名是。去年这个时候也在北京。鲨鱼燕燕，哼，鲨鱼燕燕，戴淑燕是你吗？你们知不知道戴淑燕其实不叫戴淑燕？要不我还是看四季吧，不要节省这么一点点钱。谢谢冲刺的羊屁屁，谢谢帅的人在这里。左边这个弹幕显示不能屏蔽那个礼物，所以我现在被礼物刷屏了，更别说安东尼还送。成功回家了，成功回酒店了。

0: 谢谢 Nico。
1: 银子呢？我在酒店房间，你问银子呢？银子都有孩子了，是吧？我跟他也就见过一两面。
0: 谢谢安东尼，拉布利口。
1: 我改名字了呀，艺名。
0: 哎呀，太可怕了！
1: 女主播一看房间人气不够高，果断的脱了衣服。
0: 竞争太激烈了。
1: 卡不卡呀？
0: 卡吗？
1: THEBS 变成那个了，好像那个反正还在用。
0: 谢谢安东尼，
1: 不卡就好。哎呀，我今天戴了个项链，本来应该塞在里面的，然后我塞进去说我操好冰啊，干脆拿出来。北京好他妈冷啊！
0: 谢谢滴滴雪小叶，
1: 鬼父发工资了吗？别跟我说了，你是不是滴滴的小姑娘啊？嗨呀，他们老跟我说你们滴滴没发工资啊，你们还在这里刷刷赞，我有点于心不忍呐、啊。别刷了，别刷，谢谢你，谢谢你的爱。有点心疼，
0: 不会抢注的，我叫超管改嘛的，我叫超管改嘛。
1: 大家有奖竞猜哦，无奖竞猜。我的头发几天没洗了。纹丝不动，这一卷头发都不分叉子。
0: 三天，
1: 自从本宝宝生病之来就没洗，
0: 所以大概三天，两天半，三天。
1: 谢谢纠可的三个灰机。咦，你的头像是谁呀、啊？是娜塔莉波特曼吗？
0: 哎呀，跟我有点像了。

0: 谢谢泰美的高级厨师，刚刚见了六六。
1: 嗯，
0: 看脚的身世，给你看一下脚。哎哎哎哎，牺牲老大了。这酒店是应该是北京最好的酒店了，我台给我订的。坠头的，谢谢绅士，还去小姐。好像我们那个参加这次鱼塘新音乐活动的都在这里，都在这个酒店。谢谢许小姨，谢谢罗小 love， 好绅士。这是哪个酒店？不能说出来，怕你们非要在前台给我留下巨款，要我收下。上次来北京，我台订的是和颐酒店，和颐还是和颐呀？啊，就是那个字嘛。再上次是什么富什么来着？什么逛？每次酒店都不一样。在朝阳区。就是一个管理很严格的地方，不敢吸毒那种地方。哎呀，今天超管去成都了，超管跟我说他去成都谈点事情，但是又听说成都不知道为什么雾霾很严重，一直起飞不了。他们说成都现在伸手不见五指，污染已经达到了 PM2.5 达到了280几，所以刚才就是鲨鱼艳艳就是拼着最后一丝力气给我送了几个发财，我们可能有一段时间会看不到他，他可能要需要休养一下，橙色预警，他说他可能回不来了，谢谢你的党费，我就收下了。冯老师也来了，他下飞机没？他住另外一个酒店，没跟我一个酒店，他跟他妹妹在一起的。

住哪儿还不知道，可能是钓鱼国台宾馆吧。朝阳区举报就是模仿女主播模仿抽烟，然后被永封。谢谢朝阳区的观众送的火箭。小心狗哥干嘛？狗哥他不是有女朋友了吗？而且狗哥很瘦的，感觉我可以打他两个。些懒惰的绵羊。狗哥不是在微博上就出，不是出柜，就公开了嘛？他不是，我看他微博好像是有个微博跟一个女孩子在那儿比心啊，然后两个人就公布恋情了，不是吗？声音小吗？哎呀，我这病还没好，比较吃力说话。不敢用丹田之类，平时我跟你们说话都是用了内功的。我现在生病了，不敢腹部用力，只能声带发声，比较虚。还叫我唱歌，我不是正在唱吗？世界上最好听的网易云电台。给你看我吃了多少药吧。哎呀，米雅洛酸梭菌活菌片，每日三次，每次两粒。马来酸区，每部听胶囊，每日三次，每次两粒。这又是啥？

刚才用的酒店的 WiFi， 想省点钱，算了，算作我。谢谢小瓜子，谢谢一直在坚持。别刷大大大六六六了，咱们安静的好好聊一会儿。我就去养病睡狗狗了。放歌声音太大了吗？还是小太小？谢谢说粤语，不管我唱没唱粤语歌，只要放粤语歌，你就会出现。很想红啊，这个小朋友。谢谢绵羊酱。女流回她的大别墅去了。哦，对了，我要给女流发个消息。谢谢六六请我吃饭，谢谢六六请我吃，不小心打成亲我了，吃饭。我到酒店啦，坐。现在六六来了，一看见我。他说你这穿的什么呀，羽绒服啊。我说对呀、啊、我说围巾巨冷。他说你这个羽绒服是加拿大鹅呀。我说对呀、啊、对呀、啊、我说很暖和的。他说多少钱啊，我说我不知道啊，我说粉丝送的。他笑容就凝固了一下，他说哎呀这样才是最气的。他说我衣服都是自己买的。我说你那个衣服上印了很大个 earth earth， 我以为是上回那个地球仪赞助的呢。他说屁嘞，自己买的。我说哦，然后临走的时候他就说，他说好像你流量也是粉丝送的吧。他说好气哦，衣服也是粉丝送，流量也是粉丝送，然后我打个的，他说车费是不是也粉丝充的呀？我说没有没有，你想太多了。他说好羡慕你，我说羡慕你有壮壮啊。他壮壮有什么好，我跟你换好不好？我说好啊好。哎，六六就像一个真正的那种家长姐姐。我问壮壮，他都说，不行，太年轻了，他一天到晚都不爱学习，就知道玩。想起了我妈当年对我说，说话都是，就知道玩，不好好学习，他懂什么呀？太年轻了。写 Map Sky， 壮壮连20个俯卧撑都做不了，为什么？肚子会贴地吗？

身体虚啊，跟我一样虚胖。哎呀，这两天真是太折腾了，上吐下泻，苦胖。上海太危险了，我想回乡下。

有没有瘦？你觉得有没有瘦？有吗？关键我也没吃什么，就上吐下泻的。我吃了个烤鸭，而吃了过后半夜3、4点就开始生病，真奇怪。如果是食物中毒的话，那不是应该很快就见效吗？是吧？最少瘦10斤，我这个体型瘦10斤那就不能看了。明天据说还要走红毯，天哪噜！北京只有几度，风还贼大，还要走红毯，穿羽绒服可不可以走红毯啦？我要是明天因为穿的太少走红毯，被冻死了的话，请把我剩余的鱼翅刷给六六说。哦，我如果大家都穿那个什么超短裙去走红毯，我也不能穿羽绒服啊，那显得我看，我靠，发姐果然年纪大，身体虚啊，还是我们年轻人肝火旺。你看我穿热裤一点事都没有，你看我这腿光的，还冒着热气呢，发姐你羡慕吗？那不是非得笑死，我宁肯冻死，我也不能被人笑话。明天我要跟冯老师一起走，小安就在家坐着的时候再聊吧。谢谢七少的大哥。

话说这次秦小佳不来啊？我以为就是他办了《火箭好声音》之后，《斗鱼好声音》他也会来呢。明天几点？不知道，我台可能7点开始，5点开始吧。据说5点开始走红毯，7点正式开始，所以红毯要走2个小时吧。我也不知道，叫我下午1点就去，每次叫我去都是提前了3个小时叫我去彩排。我一个人来的，我要是直播的话，谁那就不方便啦。我看明天你们说明天有没有必要找个助理呀，帮我转播我台官方直播间的内容，因为我觉得人家都在上面表演，我拿个手机在下面拍他们，感觉很像变态，是不是？我毕竟是一个评委呀。到时候我们就转播一下好了，你觉得呢？据说那个场子很小，大家不要一窝蜂的跑来啊！北京冷啊，一会儿到时候坐不下了，在外面冻着就不好了。机指那个小身板，我怕他举一会儿坐累了。我这头发呀！狗哥场外，狗哥自己有任务的，不能把我的直播间托付给他，他有任务的，不能这么自私。你们这些孩子，给你们看一下北京最豪的酒店好不好了？也可以。大家好，我们现在住的酒店是钓鱼国台宾馆，给你们见识一下，知道你们经济条件普通，没有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哎呀，这就是我大概走了20几米，来到了门口。就是拒绝黄赌毒，从我做起啊！朝阳群众，朝阳区才贴这个吧？哎呀，这个咋一看还以为是我台同事呢？我觉得这个酒店比上次的好。因为上次我一来酒店就在门口捡到了几个小卡片，这次都没有，哼，有点小失望。让我再走几十米就把我们这个酒店逛完了。这边灯怎么开呀？高不高级？高大上，其实还可以啦。还有植物呢，是我衣服。这是镶着施华洛世奇水晶的那个毛毯，老贵了。你看，摸上去，奢华。真话，真想送回家去。今次终于不是标间了。HKC 是什么什么牌子啊？没听过，是 Hong Kong Center 吗？好了好了，逛完了逛完了。

0: 红裤衩。我这人太过分了。哎，谢谢谢谢七笔的火箭，好久不见。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我看一下明天的流程后。斗鱼发了一个流程给我。谢谢七比七比的火箭。你去哪里了？我靠，你们看一下这个字，密密麻麻，天哪！哎呀，我在想，这在微信上，这手机上看着要哭了，我要瞎了，真的，我需要一副老花镜才能看。18:40直播走红毯画面，19:10选手后台就位，工作人员就位。然后第一轮10进4淘汰赛，第二轮冠军争夺战。这里评委嘉宾介绍有一个很扯的地方，主持人说，我们先有请玩得了游戏唱得了歌曲的重庆美女主播冯提莫给我们的水友们打声招呼吧。冯提莫后面是括号，用他的方式打招呼。主持人，下面是被我们水友称为邪教的发妈妈陈一发，陈一发打招呼。大家好，我是陈一发。就然后就把我的台词写上去了。所以冯老师有特殊的出场方式吗？为什么他没有台词？你们看一下，看得到吗？

0: 还有好多都是互动互动，怎么互动啊？都不熟。有李奶奶要参加，有 AJ 小安要参加，有狗哥赛文七参加，有银子参加，有真心的迪迪参加。诶，谁给我打电话？成都四川。等一下，谁呀？我接个电话。喂，哎，哦，小安你好。啊，你要来看我呀？你们在酒店吗？哎，你怎么知道我电话号码？哼。哦，对。我不知道，我就不知道你的电话。你们在？好，我在直播，我没有开微信。
1: 哦，好。
0: 好。嗯。嗯。好的，拜拜。

我感觉这里没有开暖气，好冷。他们没有开直播，那啊，传神你好。啊，他们还去彩排了。

典狱长。为什么叫典狱长呀？这里感觉没有。

0: 谁呀？
1: 我。哎哎哎，你们两个，哎，我以为是你们俩住一间吗？
2: 啊，我们俩住一间。
3: 我们俩住一间的。
1: 你们进来呗。进来。我靠，你们穿的这么少。
2: 好热
3: 啊！回来就好热了。
1: 啊？为什么好热？
2: 我们场地也很热。
3: 刚刚走，不是走了一节回来了。
1: 哦、这里暖气怎么调啊？
3: 这样打开，
2: 对的，
3: 然后现在是30度，降低一下就行。
1: 哇，你们好聪明。
2: 20度吧，不然太干了。
1: 好的，我还是调高一点，我比较怕冷。
4: 22度。
1: 哥哥讲，哎，你们今天那个，今天彩排些什么呀？
3: 它是整个我们来场，
2: 先有个秀
3: 的流程。
1: 什么秀啊？
2: 哇，这大门炸
1: 了。嗨，你是环卫工人。
3: 对，环卫工人。
2: 我们有一个时代秀，就是50年代、80年代、90年代秀。
1: 等一下，我把这个关掉。50年代、80年代秀，谁负责50年代秀啊？
3: 我们全部的人，现场。
2: 我是50年代
3: 主角，我是80年代。
1: 你不是95年的吗？
2: 是啊。
3: 我是80年，
2: 主要是我穿什么衣服就像什么年代的人。
1: 所以你们有特殊的服装吗？
3: 有啊，他这边还准备的蛮齐全的，比较那个。
2: 我们都
1: 是
2: 穿的。
1: 你们是提前好久来的？
2: 我们5号来的。
1: 然后5号就来了。
3: 星期一晚上，我飞机赶脱了，第二天来的。
1: 你们是听得到吗？听得到吗？听得到吗？
2: 啊，你好点了吗？
3: 你
2: 来是打针吗？
1: 我不打针，我就吃药，就吃药，没去打针，我觉得打针太冷了，而且一个人在医院感觉特别惨，就开了药就回来。
3: 打针屁屁冷吗？
1: 就掉水嘛。
3: 哦。
1: 冬天掉水很冷的。
3: 嗯。
1: 会
3: 觉得你是感冒。
1: 听得到 ，OK。就肠胃炎。
3: 肠胃炎。
1: 哦。那你们是不是排练了好几次了？
2: 嗯，昨天6号开始才。就开始
3: 对
2: 给的剧本，
3: 从下午2点到刚才
1: 要载歌载舞吗？
2: 没有，
3: 唱着只唱了下午，只唱了一下。
2: 嗯，就
1: 有
2: 看
3: 狗哥吗？
1: 啊？哎呦！
5: 我跟你讲，这钓鱼国台宾馆太大了，真的好难找。
1: 哎，你坐这里吧，你坐这里。
3: 走进来花了。
1: 那你我们三个坐床上
5: 吧。吃东西，他们两个不吃。
3: 你点了吗？
5: 我没点，
3: 明天要不能走。
5: 然后我跟你说，这边好多孝子全部都发下去，就说发妈妈病了，记得好好照顾发妈妈。发妈妈病了，然后还有留言就说你明天到底是喊发妈妈还是喊发姐？我那时候我直播还说，我说为什么不能喊妈妈？他说会喊老了。然后全部一堆例子就说你叫成功，
1: 谁叫成功？
5: 是你叫小陈。好，又过来蹭脸熟了，狗儿子。
1: 大家好，这是斗鱼吴彦祖哈，是不是？
5: 你们这时候选，如果镜头移过来了，你们选择的看直播的方法应该是静音，这样你就可以看我优雅的一面，如同娓娓跟你到来，是吧？我们如何相约到了国台宾馆，参加这回大型的一个活动？好，让他们聊聊天，啊，我就可以占领这样一个地方了。开口滚！你们要不要这个样子？
1: 灌篮高手，谁？哦，是李奶奶要唱灌篮高手。
6: 李奶奶要唱灌篮高手。
1: 那我们完全，我们应该不用表演吧？
6: 没有说有嘉宾表演时间。
3: 前面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评委台。
5: 它上面它是两边。
1: 有多高？
2: 你看我们今天早上去天台，
3: 跟舞台
5: 一
3: 样。一
5: 个台阶，上面一个白色的那种凳子，啪啪啪三个，然后两边一个是他们专门的一些音乐人的评委，你这边的话是老大银子到里面银子还是银子？老大坐中间，听我跟你两边。
1: 哦。
5: 然后他有一个自己的主持人，我们是嘉宾主持人，上去的话就
1: 他们说那个主持人是央视的，
5: 是吗？
1: 啊，央视请
5: 我都不知道，
1: 可能退役吧。
5: 央视退役，央视退役的可多了。
2: 你对得起我？
5: 你准备好礼服没？
3: 没什么。
1: 要穿什么礼服啊？
5: 要走红毯的。
1: 这么冷，穿什么啊？
5: 那就随便走了。
1: 你穿哪种？
5: 他们都有。
2: 是很长裙。
3: 穿长裙，我没有，我皮衣牛仔裤，能给你穿了吗？
5: 我来看他们。
1: 你要穿西装吗？
5: 我没带皮鞋，但我正好带了那一回一起去那个。
1: 乐视那个。
5: 不是，不是发布，不是走红毯，是发布会的那个，我带了套灰的。
1: 西装。
5: 就是，哈哈哈哈！我的腿怎么这么长？就那一个。
1: 哎呀。
3: 哦， 好吗？随便穿的什么都好看。
6: 而且里面没有信号，你要播
3: 啊？
6: 里面化妆间没有信号，里面除了走红毯的路有信号，进去了他们都是用那个官方的。
1: 那我就明天找个人帮我转播官方的好了。
6: 转播官方也可以，他是这样，官方的东西他会切舞台，舞台再切到你这里，你立那里面是肯定立不到的。休息间的话，
1: 我就不播了，没有信号就不播，不然的话。
6: 他有一个 WiFi， 说的是有一个 WiFi， 但 WiFi 肯定不行。从走红毯开始都没有，就开始不是我们自己播了。是就一直切进去，只有休息的时候好像是我跟三文七一起播。然后先说的是你飞机延误了，你病了是怎么回事啊？
1: 就有点肠胃炎了，现在好了。听到我不唱歌就好了，我怕生病唱不好，还好不唱。那所以他们叫我们三个，他
6: 谢谢 Echo 海狸君刷的火箭。
1: 哎，是你的粉丝吧？
6: 是的，谢谢 Echo 海狸君刷的火箭，谢谢这个人大气了。
1: 哎
6: 是的，我们说啊，我们过来就要交停车费。
1: 什么叫停车费？
6: 以前的时候，
1: 那个、
6: 哪知道以前我、不是过不了的时候有车队嘛，然后到发发这里就要交停车费。
1: 瘦了。
6: 缝纫机。
3: 瘦好多。
1: 嗯，
3: 有点。这是不是跟在济州岛的时候住两个人？
1: 哎呀，这是格格，他比以前瘦了好多，瘦了20斤。嗯，我靠，你怎么瘦的？
0: 嗯，减肥啊。就是、
3: 晚上不吃？
1: 不吃吗？
0: 晚上吃营养餐，然后还有健身。
1: 哦，你健身啊？
0: 对啊，
1: 营养餐是那种，就是很难吃的。
3: 全麦面包。
6: 老大是已经来了吧？
1: 他应该今天都来了吧？我觉得。
6: 怎么还没宵夜？是吧？现在还说你跟女流跟六六在一起，说什么吃饭
1: 去了？
6: 没有
1: 跟他去吃了一个饭就回来了，因为我到的比较晚，延误了嘛，然后又赶上晚高峰就很。
6: 我见了你之后，等一下就要去见七妈了，过段时间。不是七哥，另外的活动，17号的。
1: 七妈妈是谁？
6: 七哥，张七哥。
1: 为什么叫七妈妈？
6: 他认我当儿子。
1: 这有奶便是娘吗？
6: 不是的，哎，他是认我当儿子，我这边是认你当妈妈，两边不一样，一个祖宗一个辈
1: 分。那你不要随便认爸爸就。
6: 没有，所有爸爸们好，那肯定要被你们说，
2: 爸爸
6: 抄袭我401。凭现在都不敢喊你们爸爸。
1: 张琪格都变成妈妈了吗？太可怕了。
6: 狗儿子。
1: 93年的，人家比你小那么多。
6: 我九七年的。
1: 你九七年。我们
2: 九
3: 七年
6: 的，狗哥
2: 九七年的，
3: 好像是吧。
6: 啊，94年的。
2: 你看你干
6: 的
2: 啥？
3: 我是最大的，我92的。
6: 最大的，92。
3: 我姐姐。
6: 安姐哈。
1: 谢谢 Eric 的火箭。好，
6: 那
1: 我们那
6: 个练什么
1: ？Eric。好像是 Eric 吧。
6: 我终于知道他练什么。
1: 他后面有个中文，你可以练中文。
3: Eric， 海狸君。
6: 我一直练海狸君，就是因为我这个英文不会练。等一下抢个鱼丸先。
1: 抢不到了。
6: 手慢了，没有
2: 了。
0: 我的 WiFi 没有。
6: 哦，有人说狗狗累了，好，我坐一下就这边直接走了，给我3分钟，我上去点下夜
1: 吃。要去吃夜宵吗？
6: 他说有一个酸辣粉很好吃。
3: 那个酸辣粉。
6: 我准备就上去点。
1: 我
6: 还有个水友跟
1: 我
6: 说。
1: 最好吃的是那个鬼街的小龙虾。
3: 小龙虾是长沙吃
1: 啊，选手。
6: 967人均文盲。66肯定是在其他的地方了。3分钟。都辛苦了。因为我想的，我本来以为我这边过来可以，他们在这里聊天，我帮忙挂着滑水的。
3: 妈妈饿吗？
6: 哦，
1: 还吃了饭。
6: Timo 不知道到了没。
1: Timo 他晚上很晚才到，他现在应该到了，他跟那个他妹妹住在一起，不在一个酒店。
6: 老大比发姐来的还要早，老大先就在酒店里面了。老大不知道他现在在不在酒店里面。谢谢又白油
1: ，哎，对，又白油
6: 刷的火箭。
3: 先来嘴白刷火箭。
1: 你们不开直播吗？你们这么早就来北京了，又不开直播的话，
6: 我们参加过吗？
3: 没
0: 有
3: 开，
0: 没有，
3: 最近音乐板块空了，知道吗？一个。
1: 对啊，我觉得你们都不播的话，你们时长够吗？
3: 今天播了5分钟，哎，差不多了，该来放歌。
0: 没有时间，我们。
1: 哦，你们要补时长，但是你们的粉丝补不了啊，他们没看到
6: 啊。嗯，是啊，他们排练的时候，我一个人守门口，里面没有信号，不能就进去了，在守门口看门狗二。
1: 那 那你们可以叫他们拍点那个，就是拍彩排的花絮啊。
5: 我拍了一张发了微博了，他们一起的。
4: 什么？不会是我穿军装的吧？
5: 远景。
1: 你还有军装啊？
5: 哎呦，我
3: 谁发微博？
5: 我问鱼，我说这个东西我发微博做一个东西的一个预告，给你们看看我今天拍的啊，就一张。
4: 我很像那个年代的人。
3: 我还有个假发爆炸头，他们说特别适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看不到。
5: 这一张。
1: 谁的火箭？
5: 一个这个，
1: 谢谢又带一个火箭，
3: 我看到我，
1: 还有谁的火箭？
3: 我看到我的。
1: 啊，谢谢安东尼的火箭，谢谢安东尼五个火箭，谢谢你，谢谢。你是按人数给的火箭吗？
3: 啊，那还有一个。
5: 那我只能摸着我的肚子，我的孩子，谢谢安东尼刷了火箭，只能摸着我的肚子。
1: 你们要唱那种就是年代比较
4: 没有要唱。
5: 谢谢凤的皮卡丘刷的火箭666。
1: 可以透露曲目吗？
4: 可以的，大家都知道，
3: 都知道
1: 了。你是数给的火箭吗？
3: 啊，那还有一个。
5: 那我只能摸着我的肚子，我的孩子，谢谢安东尼刷了火箭，只能摸着我的肚子。
1: 你们要唱那种就是年代比较
4: 没有要
5: 唱。谢谢凤的皮卡丘刷的火箭666。
1: 可以透露曲目吗？
4: 可以的，大家都知道
3: 了。
1: 都知道了。你唱什么？
4: 我是唱小小跟离骚。
1: 小小跟离骚，小小我听过，就那个容祖儿的小
5: 说。
1: 然后你唱什么？
3: 唱可乐和那个讨厌。
1: 我怎么都没听过。你们九五后都在听什么歌？
4: 讨厌爱上了你，北风里
1: 我存在一直是。
4: 听过的，
1: 恭喜你不快乐。我来看一下，格格酱唱房间号220149292201492922014929参赛曲目一阿令的。
4: 忘了
1: ，就是那个容祖儿的小小和戴爱玲的离骚。AJ 小安，房间号336370，336370，336370。唱薛凯琪的可乐以及瑞恩的讨厌，哎，真的没听过。还有就是你唱什么？
5: 我唱一个数字歌 ，60117。房间号那是。
1: 你房间号不是967吗？
5: 现在都变成963了。
1: 为啥？
5: 今天他有一个八号房间的一个嗨夜场的。
1: 谢谢安东尼的。
5: 直播嘛，阿克阿郎，还有谁？黑人 E。
1: 谢谢凤什么？哎，
5: 凤的皮卡丘。
1: 是你的？
5: 不是，都是你的这边的水友，来你这边刷的都是你的好朋友。
3: 全
5: 鱼
3: 完了，
4: 全鱼完了，
1: 我这
3: 又都没，
1: 好像有点不太，
4: 我也没抢到。
3: 一个都没有。
5: 哎，我的个天！
1: 看错了，黄的皮卡丘，谢谢皮卡丘。
3: 一个都没有，
4: 我也没抢到。
1: 看错了，哎呀，我散光啊 ，sorry 啊，真的是散光，散光太严重了。
4: 放点明天是，明天晚上是下午。
1: 哎，你们有费用吗？这次来？
5: 啊，你总是问这。
1: 我没有。
5: 我再跟你说啊。
1: 不是，我是觉得他们。耽误你们太多时间了，
5: 发姐，我每回你不要问这个东西，免得我回来问
1: 伤感情。
5: 这不是伤感情，你这为了这怎么说呢？那说了之后，本身你这直播间再把官方这个空间说，就怕到时候对
1: 你
5: 的影响不
1: 好。就说斗鱼给了几十亿就行了。
5: 对我们这样说，我们说这回的活动力度特别大。
1: 这次活动不在于经费，也不在于阵容，
5: 说
1: 在于这个钓鱼国台宾馆，我们住了就只会。
5: 而且第一名有30万，第二名有15万，
3: 15万
5: 第三名有66600现金，
3: 8000
5: 给水友的话会有6600的现金。
1: 啊，我怎么不知道？等，
5: 在这个里面你看，我给你看。
1: 等一下，怎么这么多钱？
5: 资料都在我这边。这个东西打开来看。
1: 哎呦，我刚才看见你这个相册里。一片肉色是什么回事？
5: 一片
3: 肉色，
5: 我喜欢吃肉啊！最近组了一个组合，叫一碗狗肉，每回就是太监里面请，
1: 自相残杀呀！
5: 太监里面请，刘兰山在冰箱，肉在碗里。
3: 可以
1: 大家说一下，节目嘉宾银子、长泽雅美、冯提姆，嘉宾主持狗哥、赛文七。节目选手有茱莉亚，哎呀，我不认识。
5: 是茱莉亚，一个弹唱的乐播，唱多的少。
1: 李奶奶，还有阿雄，我查过房知道，还有白，不太认识。
5: 阿雄就一般
1: 大
5: 傻傻。
1: 白白白大呀，大大大，这些名字都怎么起的？阡陌，还有哥哥酱、李萌，还有小暗，还有小白，还有真心的迪迪。你们这都是要最后得奖的，最后评比的吗？
5: 他会被淘汰的。哦，没有说淘汰。
3: 特别残忍，第一轮就直接就是
2: 出
3: 去选前
2: 六
3: 个，出
2: 去
3: 六
2: 个。
5: 要淘汰。
1: 啊，
3: 前三名就直接进入就是冠军的争夺赛。
5: 看着他们
1: 决定吗？
5: 有
3: 啊，你们打分的吗？
5: 你是评委，嘉宾这边你是按评委席这边打的，谁有要打分的？还有一个专业的是三个音乐人，有一个就是五音的他们老师的，但是跟我们嘉宾主持一点关系都没有。
1: 选手的奖励

0: 冠军3万元，我们要不他把它换算成一万，听上去多一点。3万，
1: 我刚才都说30万，换算成一万，
0: 300万一万，差不多，
1: 三千万
0: 一万，
1: 3000万一万，
0: 亚军1500万一万，季军8888万一万，哎，好像说错了，数学不好算。谁有互动奖励？斗鱼对关注比赛直播的观众水友们有好礼相送。总决赛当天直播活动中会进行2次弹幕抽奖，届时抽出666元现金和斗鱼豪华周边大礼包，就是那个大鲨鱼吧，我估计是。
1: 大鲨鱼还有限量版的，这回是重新缝的，鼻子上面有一刀，像是垫了鼻梁的，像我以前拿的那个鼻子上面没有那么一刀。
0: 谁呀？
1: 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头，鼻子上面没有。现在的话是鼻梁这里有个车线。所以说你们可以对瑕疵品，不是那整容之后的变好看了，现在是隆鼻了之后的大鲨鱼包子，你们现在可以拿到整容之后的。
0: 12月9号19点，18点多就开始走红毯
2: 了。
1: 我们1点钟起来就过去了。
0: 哎，这回还是少了很多晋级。以前那个很厉害那个杨博他不来了吗？
2: 杨博好声音去了，
1: 好声音去了，
2: 他演组乐队去了。
1: 杠姐明天9号是在武汉，他的音乐会。
0: 杠姐，杠姐来了。
2: 音乐会。
3: 其实都很
0: 厉害。然后大志也没再参加了，好像。
2: 都很厉害。爸爸妈妈，你明天听的时候发现真的是
3: 都很
2: 厉
3: 害。
2: 我们是全部进了录音棚。我感觉是。
3: 是不是？
2: 心疼。
3: 是不是？
0: 我听过一些的，我觉得你们的水平应该差不多。
2: 都
0: 听过的，大部分都查过房。
2: 没有，有的就是。有的是
0: 要看
2: 现
0: 场
2: 的，对，现场好多掌握的特别好的，真的是。
0: 我反正去查房的话，我觉得你们都。
2: 我觉得明天的关键就是盛宴，真的是一场高水准盛宴。
1: 他们说要看老大，老大现在难得在播。
0: 他在房里吧。
1: 在房里，我发个微信问一下。
0: 啊。
1: 啊，问问在不在吧。
0: 你们是不是要出去吃啊？
1: 我点回来吃。其实我蛮紧张，我一个房间里面，本身发姐的房。这是我第二回来发帖的，在外面国台中的房。
0: 你说话注意一点。
1: 第一回的时候是我们那时候走红毯的时候，不是你告诉我怎么去下那个携程，没有订我房间的时候，我最后在外面走，风里雨里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搞了一个酒店。
0: 你不是去网吧过了一晚上吗？
1: 没有去网吧过了一晚上，找到那个酒店之后觉得无聊，于是要去网吧上面上网，要订了酒店之后。
0: 我还以为你很惨，就是说找不到酒店住，非要在网吧过呢。
1: 是最后很惨的找到了酒店，觉得那个酒店太惨了，还不如去网吧，然后去了网吧。
0: 好，
1: 等一下就走了，好好休息。明天三点半，明天要早睡。
3: 对，我们也要走了。
1: 病了，需要早睡了。我联系另外我。
0: 明天你们要早点，你们几点去啊？
2: 11点半到，11点
3: 集合，11点半到场地。
0: 那你们吃不吃早饭？这里据说还有早饭。
1: 有早餐，早餐券，早餐发，还不错。
2: 这里有早餐的，
0: 还可以啊。
2: 我们应该是明天直接过去吃午饭了，吃了就开始各种
3: 早。
0: 哦，
3: 太
0: 下午
3: 早
0: 了。附近有什么理发店之类的？还是你们过去做头发？
1: 有化妆师。
3: 自己洗完
2: 他们。对他们弄，明天素颜过去，他们那边化，他们那边弄。
0: 啊。
2: 我很担心。
0: 那碰见黑粉不就可糟糕了？你说大家都明天素颜过去等。然后门口围了一堆粉丝，大家就这么走进去了，但谁也不认识谁。然后人家粉丝在风里雨里等了你这么久，说哎，人去哪儿？谢谢陈一达的飞机。
3: 而且我群里有一个人就在那个园子里，就在旁边，他们公司就在旁边。其实不太想，而且也不知道化妆师是不是
0: 那个。我觉得还是最好自己带一套化妆品。
3: 对啊，我上次拍那个艺术照的时候，就是眼睛肿了3天。
0: 好，你过敏吗？
3: 对，胶水嘉年华那次我也过敏。
0: 我有点担心他们，你想我们这么多人，如果都要……
1: 谢谢陈一达刷的飞机，谢谢。
0: 过不过来？
3: 他们有4个化妆师。
0: 4个化妆师。
3: Timo 可能不会这样不化吧。
0: 我都想自己画，
2: 除非让
0: 他修改，
3: 都想自己画。
2: 对，一般自己画让他修改就行了，因为自己比较清楚自己的眼睛。
0: 对他有时候他就批量处理了，感觉有点怪。
1: 关键是这个，他隔壁就是毛哥屏工作室，我还特意去问了的，问他们
2: 毛。是请到那儿的吗？
1: 对，
0: 不可能啊，
1: 旁边就是毛哥屏。
2: 真的是毛哥屏的吗？
1: 我问他们老师啊，我说明天你们接妆吗？他明天他们有课。我说你们学生接妆吗？学生有课。

0: 别大，但是有很多地方，它有小地方。
1: 你可以站着坐下，也可以站着看。
0: 对。
2: 杠姐跟我说，她在天津还是哪里，就有人昏倒了，就在那个
3: 太热了吧？
2: 站热了，然后下面站的太密了嘛。
1: 哦。
2: 那也很吓人啊！我看冯提莫也在宣传，我也宣传了一下，叫大家来。如果到时候坐不下的话，就外面这么冷，在外面，人家在外面等。大概那边能容纳多少人啊？
3: 就我来看的话，几百人。
2: 几百人？几百吗？两百和九百差很多。
3: 怎么我突然我变成了官方话事人了？我就只能说几百人，我能说
2: 多少？五百个人左右吗？
3: 它里面今天位置还没摆好，
4: 会
3: 是黑色的板凳和其他东西重新摆。
2: 150个人，
1: 只允许150个人进去，说是这样的。
2: 那还宣传个屁啊！叫我们150人
0: 占了。
3: 我觉得有可能宣传的意思并不是说是来现场，
0: 啊、
3: 而是参与到里面有个抽
0: 奖。因为毕竟是我们的粉丝啊，你们粉丝这么多，肯定可能也许我们的粉丝谈不上
3: 号。你就相当于这个东西，我本身我大概了解之后，我微博就没有说欢迎来现场。我微博说的是希望到时候可以关注这个东西，有一个线上抽奖。来现场的话，东北京实在太热了，
2: 是，
3: 而且北京又堵。
2: 对，哎呀，
3: 关键是来了，发姐也不唱歌，听美也不唱歌，他们一过来的话，万一
2: 会闹啊，
3: 一闹是吧？你上去再来一首，你那时候又怕自己状态不好，不好唱啊。
0: 我们今天试话筒嘛，是有试音嘛？
2: 话筒怎么样？效果？
0: 我们最后试的那遍，我跟陆律师提了两次，我说啊，反正不行，反正我听不到什么，然后就跟下午不能比，陆律师要发脾气了，说一句话筒不一样。
2: 录音室是
0: 就是他在楼上会调音的那个话筒。
3: 这边已经12:30了，我这边先走，我不耽误他们休息，他们全部都是住在2楼。
0: 你看我下午
3: 现场。我准备散的，都蛮辛苦了。这边飞机才过来，看发今天晚上是播多久啊？
2: 今晚上随便跟大家聊聊呗，就下来。
3: 好，那他们三个先聊聊，我这边跟你们聊聊。你们就直接说拜拜，你们真的是。让他们聊聊，帮着划划水。我好像做过这种事情，
1: 我
3: 熟，我经常做，就是帮人划水嘛，太简单了。好。
2: 你觉得这个效果？
3: 那我就先走了，我去点宵夜了。
1: 后面吧，但是我们听的时候已经效果了。
3: 拜拜。
1: 到最后的时候。
3: 因为
1: 后面
3: 我
1: 换了一首歌，
3: 我这边就
2: 撤了。
3: 我上次直接点吃的东西，好饿。明天早上来的早点。
2: 先点外卖啊！
3: 是点
2: 太冷了。
3: 是点外卖，他们说那个酸辣粉很好吃。
1: 酸辣粉好吃，
0: 可以，好吃。
1: 哇，我吃的怎么麻？而且一定要配一个手抓饼。还有那个手抓饼要加一份芝士。
0: 手抓饼很好吃，很好吃，
1: 很好吃。它是套餐。
0: 嗯。你听过这首歌？
1: 离骚。
2: 拜
3: 拜哥哥，你刚刚说什么？拜拜。太黏了，我要找个位置去抽烟。
2: 拜
3: 拜。
2: 拜拜，不让抽烟的吧？
3: 是啊，是不让啊。
2: 那去楼外面去
3: 了。里面气温没落下，那个有说明天要你几点钟起？有说明天你们要几点钟起吗？嘉宾听到有说。
2: 我好像是，反正下午1点还是2点到那边去。
3: 那是差不多的事情。
2: 反正我们不表演的话，就不用踩。去对一下流程，
3: 只对流程。
0: 那现场挺好看的。
3: 总共就是一个走
0: 很好看。
1: 哎，这是怎么拍出来的？
0: 就是那边的楼梯拍的。
1: 你拍的？
0: 不是李萌拍的。
1: 哦。
2: 我给大家看。
1: 拜拜，哥哥。
3: 拜拜。
1: 早点休息。
2: 大家看一下现场，大概是这样哈。看着有点像鬼片啊，到时候就知道了。说是现场长得还可以。都已花了好几个亿呢，这么
0: 但是他的现场气氛还是蛮好的。
1: 你
0: 还方便吗？
1: 那唱的
0: 比较是，要是选两首不一样的歌嘛。刚开始调的话筒不太好。
1: 没有，他们说的舞台。
2: 对，几百人的场地，到底是几百人还不清楚，我还没去过那边场地。

0: 200人，那是人不能来多了，来多了就尴尬了。这到时候进不去的话，在外面很冷的。
1: 没有啊。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狗哥还刷个飞机，哎，留着钱吃酸辣粉嘛，刷什么飞机嘛？你这不是血亏？嗯，亏不亏？他刚才在房间里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微信转账啊，为什么要刷飞机呢？哈，还是吃酸辣粉吧啊！谢谢哥哥。当面给的话，不是也一样的吗？大家还可以是吗？哎，有一个节目效果。谢谢哥哥直播的飞机，谢谢所有谷歌的粉丝和其他关注老爷们送的礼物。
2: 你
3: 要跳舞吗？
2: 没有。
3: 一共要持续几个小时啊？大概7点开始，几点结束？
2: 就是用耳机听会稍微好一点。
4: 我估计要到10点、11点去了。
3: 那我们完了怎么吃？那我们吃了饭去吗？
4: 嗯，吃了饭去。那晚上好像几点？
3: 可是我们就晚饭时间再播呀，那怎么吃饭呢？完了去吃吗？
2: 不知道，我觉得我们应该没饭吃。
3: 估计没有，中午多吃点，晚上不吃了。
2: 我们中午也没什么时间，中午12点半。是十二点半，老师说的是12点就已经开始站在台上了，
4: 开始排了。
2: 对，开始要排。
0: 你排了几次啊？
4: 一边开始化妆。
2: 6号开始给剧本，7号就已经差不多排差不多了。然后我们今天是穿着服装，
0: 搞得挺隆重的。他有没有什么明星来？
2: 老师都很好。
0: 有没有明星来？
2: 明星吗？明星还没有，暂时没有说到。
4: 先看台下有没有。
2: 你们都是明星啊？
4: 对啊，你们是明星啊。
0: 我是说那种电视综艺的那种。
4: 没有，我
0: 没
4: 有。
2: 但听说会有媒体。
0: 我们就是媒体。
2: 都是媒体。
4: 是媒体。
0: 那就没有，我还以为会请个那种，就像音霸 TV 那种，请个稍微
4: 有点
0: 娱乐，哎，有点名气的歌
4: 手
0: 来表演一下。
2: 评委有一个姜胜男，华晨宇的老师。
0: 老师啊，
2: 对，
4: 华晨宇
2: 的
4: 老
2: 师，
4: 那天还带
2: 我们的，文化学院的，是小安的导师。
0: 啊，你们每个人都有导师吗？
2: 我们是分了的，
4: 分了有两个，
2: 分了两个，另外一个是那个谁，什么48，什么组合，什么48。
4: 那个什么48，就中国的那个什么
0: SNH 生男孩，
4: 我爱你中国那个
0: 生男孩，
4: 我和我的祖国那个，
0: 哦，那个很
4: 他们的
2: 音乐制作人，
4: 制作人，
0: 那不是跑调吗？他说，
4: 哎，不是很牛逼，其实还是很牛逼的。
2: 他人真的超厉害的。我们上课，我上课的时候啊，因为我清唱的时候因为太紧张了，音准不对。
0: 嗯。
2: 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我们进棚了之后，他会要求就是每个人讲遍。我刚刚听你唱的是怎么样的嘛？
0: 嗯，
2: 到我就是，你呢？音准要再注意一点了。
0: 嗯，
2: 他可能对我不是特别看好的那些。
0: 嗯，
2: 然后后来我们进棚之后唱了之后，
0: 嗯，
2: 真的是细到连一句的最后一个音的七声尾音，他都要跟你很细很细的。
4: 我们那个老师是一个一个的抠，一个。
0: 哎，你还在
4: 听着没啊？
0: 你怎么说出就开始说我好？我靠，
4: 真的。
0: 是不是
4: 他一个字一个字的哭到我已经怀疑人生了，就是我唱感觉我唱每一句都唱不好，然后一个字每个字、
0: 啊、我去录音棚录也行，
4: 然后我就不想再唱唱吧，老师我停会儿吧。
2: 我们还好，
4: 失去了信心。
2: 哎，我们那老师原来他是歌手出身的，然后基本上我们在棚里的时候
0: 学会，
2: 然后
0: 贿赂评委，
2: 然后他就会一字一句，他自己会示范，重点是他会示范，他会告诉你的感觉已经很。
4: 他们说贿赂我，
0: 他们在来之前就这样。
2: 那我不敢交停车费了。
0: 不要交，不要交了，不要交了，血亏血亏。
2: 反正就是觉得他们，就是请的人真的都挺专业，而且他们老师键盘弹超好，金键盘，我去，那气势。
4: 我们那个嘛，
2: 哎，他们老师。
0: 哎，我们到时候是放伴奏还是现场？
4: 放伴奏。哦，有这个李萌是现场，他是
2: 现场，
4: 他带
2: 了
4: 乐队，
0: 带了一个乐队了，我靠！
2: 三个人，
4: 一个是拍那个鼓，
2: 一个是吹，然后还
0: 迪迪应该是自己弹吧？
2: 迪迪没有，自己唱，
4: 然后
0: 自己伴奏，
2: 自己唱。 因为最近感冒好难受，
4: 好几个嗓子都不舒服。
2: 我们来的第一天还好，第二天他不舒服，我也不舒服。
4: 嗯，还好就好了，吃药就好。
2: 天朝帝都买药，买了154块钱，就是一点感冒药。
3: 没有去看病啊？
2: 没有，直接就买了原来会吃的药。
4: 看了鼻子的，鼻炎犯了。
3: 哦。
2: 很难受，早上起来，而且鼻子晚上回来鼻子都很脏。
4: 前两天都是早
3: 起。就是他们除了，就是最第一名有现金奖励，还有其他奖励吗？
4: 有
2: 现金奖励吗？直接给现金。
4: 专辑。
3: 专辑啊，
4: 出专辑，
2: 对，重点是出专辑，然后
4: 奖励一次什么鱼塘新之旅吧。
2: 他们原来说要以后好像是年过年啊什么演唱会啊什么这种，其实都不太相信，你知道吗？办了这一次之后，我已经完全的幸福了。
3: 怎么了？
2: 就是这一次真的是搞得非常正式，包括我们排话剧的那个老师，都是我开始我跟李萌演的是一对，就是那种五十年代那种下乡的那种。青年那种是青少，
4: 就是那种老相好，
2: 对，知青的那种可能念书时候就已经相好的人。他要我抱李萌，我抱不了。他很严肃的，就是那种就已经。
3: 还有感情戏，还有激情戏。
2: 基本上
3: 天
2: 哪
3: ，exciting！
2: 我们是四个男的，六个女的吧？
3: 嗯，
2: 七个女的吧？四个男的，六个女的。
3: 不是十个人吗？
2: 对、嗯，然后。我跟李萌、小安跟李奶奶，然后那个
4: 真不搭，
2: 莎莎跟迪妮，
3: 你会不会比李奶奶？
4: 我跟李奶奶，我跟李奶奶差不多，我比她高点吧。
3: 哎，太残忍
2: 了。莎莎跟迪迪，然后剩下是还有一个，
3: 都是演情侣吗？
2: 对，还有一个小白跟那个千墨，
4: 千墨，
2: 然后剩下的白白跟朱莉亚。
4: 我五个自行车，
2: 对，
3: 就互相对唱山歌吗？
2: 也没有，
4: 互相沟通，互相沟通，他用那种腔调，那种年代的腔调，
2: 对啊，
3: 话剧啊，
4: 今天去哪儿啊？那种，
2: 我是那种，我的台是不是？
4: 哎，
2: 你说咱们这几个还真是有缘呐！
3: 哎呀，我听到，
4: 是啊是啊，
2: 就他真的是教到你要字字句句很注意的那种。
3: 为什么我们歌唱比赛要演话剧啊？
2: 他是要凸显出
3: 年代感，
2: 原来我们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平台。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4: 去展示自己，
2: 去展示自己。我们的主题叫“风华正茂”，
4: 挚爱音乐，
2: 挚爱音乐，风华正，我们风华正茂，挚爱音乐。
3: 啊！
2: 跟那个、
3: 为什么我们歌唱比赛要演话剧啊？
2: 它是要凸显出
3: 年代感。
2: 原来我们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平台，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4: 去展示自己，
2: 去展示自己。我们的主题叫“风华正茂”，
4: 挚爱音乐，
2: 挚爱音乐。风华正，我们风华正茂，挚爱音乐。
3: 啊，
4: 爸妈先提前让你的尴尬症犯下，就明天就不会那么尴尬。
2: 其实也不是很尴尬，我们那个老师教的我们，
4: 其实我觉得
2: 还挺好了。
4: 真的还整体效果特别好。
2: 我们第一天坐板凳的，
3: 我特别想当时看弹幕。
2: 而且他们专门弄了几辆那种
4: 有右边大屏上去
2: 那个二四，对，
4: 看得到一个
2: 二四的那种自行车，我们全部坐在自行车上的。
3: 还要踩吗？
2: 对，要踩。
3: 我以为你们是每几个人演一组，几个人演一组，几个人演一组，
4: 一起的，
2: 一起
3: 的，全
4: 但是每个年的都有个主角，
2: 对，
4: 就追光他最先打的那个，
3: 因为就画小话剧的形式嘛，
2: 对，我们要强行换衣服，
4: 对，强行换衣服，在当场脱裤子，
3: 当场脱，
2: 当
4: 场
2: 脱
4: 裤子，
2: 我们
3: 没有幕吗？没有拉起来，
2: 没有幕，
4: 他们本来说前面那个。他们不是穿军大衣吗？说让男生下来以后把军大衣打开，
5: 这样打开，然后让我们在里面换扣子，
4: 这
5: 样
4: 在背后看，这样打开。
2: 然后后来
4: 什么？
2: 大家想象就是把所有的衣服穿在里边，所有的穿就很热，非常跟蒸笼一样。
3: 里面温度大概多少啊？
2: 很高，
4: 很高啊！
2: 你直接穿个单衣进去就可以了。你可能当天穿礼服嘛，然后你穿完礼服之后再穿个大衣，我们到场了，到场子里面你直接把衣服脱就可以了，很热。
3: 光腿吗？你们是？
2: 光腿没一点问题，
4: 嗯，完全没问题。
3: 走红毯的时候，
4: 走红毯的时候
2: 也是要光腿，
3: 在室外吗？
4: 哦，在室外，
2: 室外一条很小的，
4: 很小的一条道，然后马上就进去了，进去就好了。
3: 我不过我也没有带凉鞋来，我就是穿丝袜就行。
4: 没带凉鞋，
2: 高跟鞋就行了。
3: 就这种鞋，非常的朴实的那种50年代。
2: 然后
4: 呢？
3: 衣服我就带了条连衣裙那种。
2: 哇，一定要看小安，小安戴那个头发非常有型，
3: 贼有型。
2: 他有一个
4: 刚烫好
2: 的，对，他们台词有一个刚烫的，
4: 我觉得那是掉粉
2: 那
4: 种。
2: 那是李奶奶有一个收录机， 新买的三洋的，那个时候特别有名。
0: 啊、
2: 那个年代80年代特别特别难，就是买特别贵的那种。
0: 小然的五个飞机。
2: 那种收录机，然后你奶奶要跟小安炫耀，小安是新烫好头发的那种
4: 大妈，
2: 那种小夫妻
4: 大妈。
2: 小夫妻新烫好头发的那种，好有戏。他戴上头发一瞬间就已经进入了那个状态了。
0: 所以就是50年代、80年代和2016年，
4: 嗯，
0: 2016年你们会穿的很夸张，
4: 就脱一直脱
2: 不会不会，2016年还会有二次元的那种上面。
4: 对对对，他们就
2: 是日语啊，
4: 东尼
0: 啊，
2: 我们
4: 就比较现代化了，所有的对话就比较现代化了，
2: 就非常现代化。
4: 感觉都还蛮不错，大家期待吧。
2: 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个话剧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就像是弥补了之前那些什么知青啊，都只能骑着单车唱歌啊。
0: 哎，这次没有女主持啊，为什么呢？
2: 不知道。
0: 就一个狗哥，一个赛文七，没有女主持啊。
2: 狗哥可男可女不是？
0: 你说这样说也有道理。到时候要现场评啊。
2: 会，现场评。
0: 哎呀，我得。
2: 他们到时候会安排你评哪个评哪个，不会每一个都评的。
0: 不会每个都评，主要是以表演为主，是吧？
2: 对，主要
0: 我们就是去打个酱油。
2: 你们，我觉得你们去是应征人气的。
0: 就是我们就哎，差不多的意思，就引流嘛，对吧？
2: 但是主要也是很多人会为了你们来啊。
0: 但我们没有表演的那个戏份啊，我们就是在下面。
2: 光听你说话，见见真人都是很难的啦。
0: 我本来想开个直播的，然后他说没有信号，就是。
2: 对，里面一点信号都没有。
0: 那算作。
4: 别人他好像是轮流评那个专业评委和邓丽的那个评委，轮流评就可能就只评得到一个。
0: 你说
4: 那天
0: 哦好。
4: 有的其他是直接打分，然后评就真的评得到一个。
2: 对。
4: 那天方妈妈对的是哪？茱莉亚好像是。
2: 就不能说。
4: 可以。
2: 这个不能说，我们是。
0: 是不是特别避嫌的？如果说我认识你就不用。
4: 没有，那个好像是随机的，还没有完全那个答案。
0: 哦，
4: 不知道，只是暂时。
0: 哎呀，反正我也不懂。你说，哎，这个小姑娘长得很好看，我决定给她满分。
2: 我们之前有个导演也是，因为我们那个茱莉亚是长得挺好看
0: 的，
2: 哇，又瘦又好看。
0: 啊，那我不给她高分。
2: 不，
4: 不是方吗？
2: 然后我们那个导演不是给我们排行吗？
0: 谢谢闹累的
2: 还行，你就说
0: 你没有跳舞吗？
2: 就是、没有，我们站在台上，他要看你台上表现的，然后他再跟你说，哎，我觉得你这样怎么，他都已经把茱莉亚要穿什么什么，
4: 对，
2: 戴什么颜色美瞳啊，化什
4: 么
2: 妆
4: 都
2: 说出来了，
4: 戴什么样的美瞳，
2: 对啊，
0: 就很漂亮一个女孩子，
4: 对，
2: 很漂亮，挺精致的一个女生，
4: 对，很瘦，
2: 对，很瘦，唱歌还不错，蛮好的，
4: 嗓子很特别，
2: 她唱什么歌
0: ？Enemy，
4: 我操，
2: 那个
4: ，What's a man？What's a girl？
0: 哎，他唱什么？你们有唱英文和粤语的吗？
2: 有，林奶奶唱前天什么？前天粤歌是吧？
0: 夜深所爱吗？
2: 没啊，没啊。
4: 你们
0: 在唱那个《灌篮高手》。
2: 《灌篮高手》跟那个前天粤歌，然后茱莉亚唱英文。
0: 你们有安排谁先唱，谁后唱吗？
2: 我们已经确实排出来了。
0: 你
2: 是第二个，我是最后一个。
4: 你是第一个。
0: 嗯。
2: 我本来我一直以为我可能会比较中间一点。我一直运气都还挺蛮好的，一老排在中间。
0: 他们今天随机抽签的嘛？
2: 不知道谁抽签，反正给了我们一个鲨鱼。
4: 给了我们个鲨鱼，上面就已经
2: 有个标签，
4: 不是我们自己抽的。
2: 可能他们为了气氛着想吧。你奶奶那个开场，灌篮高手，
0: 比较嗨。
4: 好了，不透了，留点悬念。
2: 是的。
4: 还有很重点是后面唱歌的真的是精彩，
2: 很
0: 精彩，唱得很好，他们排练了很久，明天会很精彩，
4: 我觉得不亚于那种专业的电视
0: 节目、
4: 嗯、真的不亚于、
2: 而且那几个老师对我们
0: 哎要出什么专辑我问一下，
2: 不知道
4: 他们是这样子，他们是第一名吗？
0: 是第一名才能出专辑吗？
2: 那前十都可以，他是有十录的专辑，不可能每个人都那个、
0: 啊、是哪种专辑啊？翻唱专辑还是
2: 不知道，没说
4: 没说是要给个人创作还是没说、
0: 哦、
2: 什么都没讲，
4: 嗯，
0: 那什么都没讲等于还没有
2: 但是他们至少这件事情他们跟我们说会有这样子的培训就是实现了的，所以他们以后说的也可以信。
0: 那他们有没有说之后会对你们有哪方面的计划呀，打造啊，培训啊，
2: 没有
0: 包装啊，
2: 主要还是
0: 推广啊，
2: 我们最近 这段时间就这几天先维持好了，裹完这个第四回家了之后和家说。
4: 嗯
0: 嗯。
2: 他们现在我们超管可辛苦了，天天跟着我们妈妈跑。
0: 哪个超管？鱼鱼吗？
2: 鱼鱼也是，鱼鱼在，还有蛋蛋，鲨鱼蛋蛋，还有
4: 鲨鱼
2: 文文，鲨鱼，
0: 每一条我都不认识，
2: 都是我们
0: 没有一条鲨鱼我认识。
2: 是我们
0: 都是音乐区的，
2: 我们是板块嘛，是音乐
4: 板
2: 块的。
0: 嗯，我也是音乐板块的。其实就我们也算是音乐板块，然后冯清墨，但他实际上签的英雄联盟。
2: 对，
0: 所以。
2: 反正就是，反正超管那么多吧，我们还有好多男超管，什么鲨鱼、柯基啊什么的，特别多。这真的是很好，跟在你屁股后面。
0: 明天晚上6点多开始，就有走红毯了。
2: 7点
0: 正式，7点半。
2: 对，7点半正式开始。
0: 7点半正式开始。
2: 7点钟他们
0: 喜欢的可以关注一下。
2: 7点钟谁有入场？
0: 有鲨鱼发发为你们带来的。为你们介绍的鱼塘星音乐总决赛节目，在北京什么？哦，那个地址在我的微博上面有。
4: 直播间是5号，
0: 5号直播间。哎呀，到时候收银会首推的，我应该会转播一下，叫人帮我直接 OB。
2: 他们也是，我觉得挺好的。
0: 我就主要是担心他那个就是现场的收音啊效果。
2: 还好，比嘉年华好。它是室内吧，毕竟不是室外。
0: 哦，嘉年华的真的很糟。
4: 比嘉年华好多。
2: 然后，反正后面。
0: 我又怕他现场听着好，然后录音出来就不好，就。
4: 我就通过直播出来。
0: 对，我记得 CJ 的时候就是这样。CJ 的时候，我听他们那种
4: 现场
0: 女孩子上去唱歌，然后我在直播间听，就是完全是清唱，就没有那个没有任何处理和控制。
2: CJ 是我的痛吧。翻车之。
0: 你这个时间去了？
2: 没有啊。
0: 上次第一次时间。
2: 对。
0: 我记得你说，你说上面。
2: 炸的，是你也听不见吧？
0: 我在上面自己说什么我都记得不住。
4: 上次嘉年华也是现场听的还行，但从直播间出来就有点变了。希望明天收音能好吧。
2: 嗯。
4: 明天整个的那个直播的那个画面和弹幕都会在旁边。
2: 而且这次。
0: 请大家不要去5号直播间送火箭，大家在那里看就行了，免费看，喜欢哪个主播就去哪个主播的房间去送火箭，千万记得呀，是吧？不然就亏大了。
2: 血亏。
0: 斗鱼汪汪大叫，大家不要看兴奋了就开始送火箭，送之前先确定一下房间对不对，哦，不然的话，太亏了。
2: 反正这次。
0: 年末大戏。
4: 好了，
2: 我觉得应该不是年末，年末应该还有。
0: 还有活动吗？
2: 不知道。
0: 音乐类的应该就。
2: 听音乐的。
4: 音乐类的好像应该是结束了，我觉得。
2: 可能有个年末什么要唱歌什么的。
0: 年末可能会有个。
2: 歌舞会。
0: 春节晚会，年会。他去年超管跟我说他们会搞个年会，但是就没有真正的搞那种。主播的妈妈就内部搞一下，今年不知道有没有。
2: 这次太认真了，我们都是我们第一天，小安第一天来的时候飞机坏了。
0: 啊？
2: 飞机坏了，他的酒店住，然后
4: 所有的都飞了，就刚我那家坏了。
0: 嗯。
4: 然后说是抢修，我说什么事儿还要抢修啊？修了几个小时，我说你修好了我也不敢坐了，我就改签了。第二天早上赶到早上飞机，就来的时候就15了，然后再跟上他们进度的。
2: 嗯，
4: 还蛮倒霉。
2: 我那天晚上，因为小安跟我住一间嘛，然后我隔壁住两个大叔，我进房间的时候就瞄了我一眼，吓得我不敢睡那里，然后我就去跑去跟沙发睡，我们聊天，叽呱叽呱讲到4点半才睡觉，早上多少？
0: 哎，你的指甲好漂亮哦，你每次的指甲都好漂亮。
4: 这个都做了好久了，我这次来。
0: 那还是很漂亮。哎，你的指甲也很好。
2: 我
0: 每次
2: 我没
0: 做。非常的朴实。
4: 你的这个也很好做啊，做那种方的。
2: 我是特别
0: 喜欢。我要做修长的，为什么我要做方的？
4: 你可以贴甲片吗？
2: 哇。
0: 什么意思嘛？
4: 但这个也很修长了呀，特别长，你看。
2: 干嘛手？这个不露财的手啊。
4: 哇，长好多。
2: 这是不露财的手啊。
0: 什么叫不露财的手？
2: 肉手。
0: 我这么骨感的一个手。
2: 没有骨感。
0: 哎，比你骨感。

0: 是你摸起来是有肉的，你看你，你闭拢吗？你闭拢吗？
1: 哎，讲道理，不骨感吗？全是骨头。哎，怎么还有结婚戒指？
0: 没有哎，就是情侣戒。
1: 哎，
0: 我觉得好像
1: 太伤感了，遮住遮住，不要让粉丝伤心。
0: 没关系的，他们都知道。
1: 没事没事，
0: 我妈要隐藏的。我
1: 你们要打算结婚吗？最近
0: 也没有哎，过两年吧。
1: 过两
0: 年。嗯。
1: 快点结婚，不然的话成了大明星了。
2: 出专辑，我的手超大，
0: 哎呦，
2: 是男生的手都大。
0: 我们要走了，我们要走了。
1: 我靠，你手真的好大呀！
0: 我今天摸了方妈妈的手，我要走了，真的。
1: 我靠，可怕！
0: 我们要走了哈。
3: 来，
4: 给你们看一下那个方妈妈的有多娇小。哎，怎么比？这样比。
0: 我们两个手都很大。
4: 看方妈妈好娇小，来看，看，这是我的手。
1: 你是巨人啊！我靠。
0: 来嘛。
4: 方妈妈的手。
0: 爸爸，我们也来一下吧。
1: 哎，你不会比我大很多吧？哎，哎呀，
4: 哎呀，
1: 我跟你讲，手小才好，你们以后就懂了。
0: 啊？
1: 嗯？嗯？这显得戒指很大呀，对不对？对不对？以后买钻戒，30分的效果在我们手上就看着就有1克拉，像小安这种就要2克拉的钻戒才能hold得住。
0: 其实我们俩
1: 非常的非常的昂贵呢。expensive，
0: 小安是比我高，小安是比我高，我们俩差不多。
4: 你大点儿，
0: 嗯，
4: 啊，
0: 小安太高了，我们女生当中最高。
1: 你是1.7米几来着？
0: 172，穿鞋174。哦，别，别这样，别这样，我蹲下了，我蹲下了。
4: 我明天1.8米。
0: 你哦，你要
1: 穿
0: 那
1: 鞋子，离你远一点。
0: 不要白，穿一双20公分的鞋子。
4: 20公分。
1: 我这回都没有带很高的鞋来，我就带了个几厘米的。
0: 我的八公分的鞋。还是就去年在法那场戏，那次。
1: 你们这很像是那个，我们站在高高的谷堆方面。
0: 他妈应该就是摸两个头，一人摸一下。
1: 好了，你早点回去休息了，你在排练呢。
4: 好了，
0: 拜拜，大家拜拜。
4: 妈妈也早点休息。
1: 拜拜，
4: 大家拜拜。明天见了。
1: 哎，是他们拜拜，我还要回来的。
0: 拜拜，我们就在隔壁。
4: 没事，你都
1: 在
4: 我们
1: 在
4: 这走。
0: 对啊，我们1层哦，特别。
2: 哦，明天他们说。
4: 就我关上没刷开，原来是。
1: 没事。
4: 走了。
2: 哇，打了
1: 吧？没有，东西不要拿掉了。
2: 拜拜。

0: 大家好，我又回来了。你们像不像我呀？离开了几秒钟，像不像呀？不像也没有关系。哎呀，我今天听了他们说的，谢谢姑姑打的飞机。我今天听了他们说的，我还有点如释重负。我一直担心他们明天要我唱歌，因为每次参加鱼塘新音乐的活动，最后都是要唱歌的。然后我这间身体不好嘛，体弱多病，太瘦了，就很怕唱不好。还好明天不用我唱歌，也少了很多什么翻车的风险。谢谢铁牛88号的回击。明天我们不唱歌了 ，nice。明天
1: 我就可以说别人翻车了，是吗？
0: 反正明天我的车是不会翻的，根本不开。谢谢铁牛88号和姑姑打的飞机。哎呀，一会儿还要吃药，好馋呐、啊！回上海了，我再给你们讲一下那天去看病的故事哈，贼恶心！大家都知道看肠道门诊是最恶心的，就不坏大家胃口了。现在，明天是交警队，维持秩序。我明天应该就是打个酱油吧，没有什么好多说的，估计也没有什么镜头。好恶心啊，你们那些弹幕，天哪噜。谢谢大鲢鱼的赞，谢谢刚才狗哥的粉丝交的停车费。哎呀，你们真是太客气了。话说这一次没有女主持真的是比较吃惊嘞，可能是平时我们经常用的那几个经常见到的那几个女主持都没有什么空。可能谢谢小宝的，谢谢小然的赞。以前我们都是比方说 mini 主持啊，好像都是 mini 主持吧，还有谁主持来着忘了，我印象中就是 mini 主持。明天就两个男主持，感觉激情四射，奠定了整个节目的基调，一个女孩子都没有。mini 现在怎么了？大家明天看情况吧，我觉得那边人那个场地比较小，如果很远的同学千万不要赶过来的，是吧？我很担心你们大老远的坐车呀开车呀什么过来，那么又这么冷，到时候进不去的话就很尴尬了，是吗？在外面等也挺受罪的，如果离得比较远就不要来玩了，离得近呢可以过来瞅一眼。哦，明天据说场馆内是没有信号的，所以呢我就不直播了，到时候就转播一下官方直播间，大家支持选手的时候不要刷错火箭啊，反复叮嘱。哎呀，那我差不多也要下了，现在1点钟了。最近作息都好得不得了啊！哎呀，晚上睡得早，早上起得早。谢谢脑洞的飞机，遮天遮地，哎，脸好小啊！谢谢大象的飞机。哎呀，北京真的很冷啊！ 大家晚安，明天见。哎，你们觉得我今天这个妆化怎么样啊？有比我平时牛逼吗？今天我是叫那个姐姐，小姐姐，也不是叫姐姐，我不知道她具体多少岁。小姐姐帮我化的，说是这次嘉年华请了很贵很贵的团队，很舍得花钱那种。插球不懂。没有自己画的好，真的吗？其实我今天可能真人看上去有点太浓了，比我平时强。那好吧，多学习，永远不要歇了。我还跟他学习了很多，他说啊，像我这个肤色，或者我这个脸型。应该怎么画呢？他说你应该用第二白的粉底。我说我不，我用最白的那个。他说好吧，啊，大概一般第二白的粉底适合你。哎，很气，为什么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也不对，我要是出门的，只是不顶着大太阳出门，就一般不晒太阳，为什么还是不够白呢？但是燕燕在我旁边，她什么粉底都没有打，但比我白两度，好气哦。怎么叫奸商？我还没有感觉自己没有燕燕白，燕燕可能她爸，她妈妈就很白，或者爸爸应该是妈妈，她手很黑，因为她开那个开车嘛。但是他脸很白，一会儿就也，男生也不擦什么东西，也就只要不怎么晒太阳，春节期间一直在干蒙汗嘛，就白起来了。一般开车的人手都有点黑，因为手在晒着嘛。有时候觉得很气，可能他们的妈妈很白。比方说你们以后娶，因为喜欢白皮肤的女孩子娶了她，生了个儿子，这个基因就浪费了呀，真的。男孩子就一般就可以了，不用太白，显胖，真的浪费了。谢谢麦猪鼠10元一只的灰鸡。我妈也白啊，但是女儿像爹啊，女儿像爹，儿子像妈阿姨。大数据显示，不要问我哪里的大数据，就很大的数据显示，女儿一般像爹，儿子一般像妈。谢谢雪莉的高级车钱。我爸皮肤很好啊，只是不是很白而已。谢谢雪莉，今天他给我拍照的，给我化妆的时候还在那种的，这么，就是他稍微就是有点赶时间嘛，然后手法比较重，那个想把那个抹匀啊什么的，我跟他说，哎，我说轻一点，然后他马上就反应过来，他说啊，是打了玻尿酸吗？那我轻一点，我说不是啦，我说，但是我很想说，就继续解释，我说我们。化妆讲究一个轻手轻脚，就不要我花了几千块钱抹护肤品弄掉的皱纹又扯出来了，这是内心戏太多了。我当时就是不想，哎呀，保养嘛，就不要太多拉扯。没想到他这么直接。上回也是碰到个是那个化妆师来化之前跟我先沟通，说有什么地方可以不要碰的你先跟我讲，我说随便轻点就行。
2: 谢谢红二领巾的高级奢琴，谢谢没事时我会望向白驼山，火箭，啊，你是那个少主吗？谢谢白驼山的火箭。也就是说化妆师不懂事，不是吧？这算太懂事了。后来就还说了，就很客观的夸奖我。他说你有混血血统吗？我说好像没有，希望有。他说你眼神好迷离哦。我说我近视了。他真的就是有一种迷蒙的美。我说对对对，我大家都这么说。哎呀，我们在战国时期也是算那个，也是算混血儿好吗？欧阳锋，谢谢白驼山的火箭。就那种，就是眼神放空的那种拍照，还蛮有灵性的。

0: 所有的化妆师还有摄影师都会夸你，就不停的夸你，太美了，你这么好看，太瘦了，说哎，别挑了，我们一遍拍完就收工吧，那种感觉。谢谢白泽山的火箭，他真的我说了的。但说就是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外形上有些缺点，有些优点。他只夸优点，也不是缺点不提就行了。还村头混村尾，讨厌！怎么会对每个人都这么说呢？每个人肯定就那个讲究不一样嘛。先拍照的时候全部都是男孩子，基本哈，除了好像一个化妆师，还有两个小哥哥，基本都是男孩子。那个摄影师在跟我，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内向哈，我不太会摆，不活泼，拍照的时候我就很烦恼到底要摆什么动作，人家叫我摆动作我就这样，像吵架一样的，或者说然后那个摄影师呢，其实小一个小胖子啊，小伙子，然后他说你这样摆个姿势，这样，然后他自己本来是个直男嘛，他摆这个姿势好怪哦，我说导演，我说你这个示范我 get 不到啊。真的很奇怪，就然后说哎呀你过来看，我就看他电脑上的那个示范照片，我一看我操，这不是迪丽热巴吗？我说这个动作真的适合我吗？我说人家热巴耶，人家摆什么姿势都好看，我这个姿势我就有点难度，那种感觉哈。他没事啊，他你比迪丽热巴好看，然后我就现在的摄影师啊，现在的小伙子，用一句江湖术语来说，就是双目失明，丝毫不影响他做摄影师。就为了早点收工，什么话都说得出。但我觉得你比迪丽热巴好看啊，快去拍吧呀，别说了。他们怎么说呢？就是所有的化妆师还有灯光师什么似的，都会不停的鼓励你，说，哎呀，好美，好可爱，然后你就会稍微轻松一点。如果你就他们对模特儿就是有一种那种，不然的话，他如果说，我操，你在干嘛？丑死了，哎，肚子收进去一点，怎么样？模特儿情绪就很低落，就死妈脸，渲染欲气，所以他们都会。不停的说你好美好美，但是你不要信以为真，你在看到图片的时候会崩溃的。哎呀，棚拍是最考验人的上不上镜了。棚拍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为外国人准备的。谢谢猪皮果实张贝贝的办卡。换一个音乐，太激昂了。干嘛呀你？走开！我还行吧，我上镜不好看，不是很上镜，脸比较肉肉的。真人超美，真人超瘦、超白、超美、超高。是的，其他的就不多说了吧。我自己觉得自己。我的颜值是这么分布的啊，就是最低的颜值是那个棚拍，就是那种所有的光打在上面，然后呢，那个是最不好看。其次呢，就是摄像头，家里的摄像头，最高还是真人，但最最高就超水平发挥是自己的自拍。美图过后的修过的，也泡吧的飞机。 我经常有时候听到以前哈，我听到一些那种关系好稍微熟一点的那种男孩子吐槽说某某某没有他的自拍好看，没有他的照片好看。当时我就很奇怪，这世界上有人比自己的自拍好看吗？特别是女孩子，基本不存在的，大家不要痴心妄想哈。谢谢猥琐一为十一发的飞机。谁在说最低颜值 DC 老师？娜娜很有气场的。男孩子不算，你们又不会拍照，你拍照都是拍自己的双下巴和鼻孔。谢谢冉小莫的飞机，谢谢猥琐一为十一飞的飞机。今天拍照拍视频，然后他们要营造一个很鲜的环境，还准备了干冰，还有那个什么叫做就泡泡吧。老板那个之前导演就很严肃的跟我说，小发姐，这个视频一定要先排练好，我们这个干冰只够你拍三次，多了就没有了。排了蛮久的，它那个干冰是就密封的嘛，然后你要用那个开水倒进去之后它就会扑出来，但是只能维持那么一下，我们就不停的在那里倒进去，好，快闪开，然后我就然后说没了，没气了，然后自由倒，哇，开始，就这种。先努力睡觉1983的飞机，还有就也他为了拍一个比较梦幻的场景，这真的还就拍照啊，就拍出来的结果还不错，但拍照的过程经常都很扯淡。比方说他跟我撒羽毛，他就拿一卷羽毛，然后那个摄影师说 rolling 开始，然后就撒上去，然后再来一遍，然后就在地上把羽毛捡起来，你知道吗？说啊，来，把那好了，过来，来，没拍了，把羽毛捡一捡，好，递给我，好，再开始吗？噗，又撒下去，你这反复来，我觉得，一点都不浪漫呢。好，要拍得出来还行，但是不停的就在地上扫羽毛，就是，还有那种，你们看过就是空气中的那种梦幻的泡沫，对不对？那种泡泡。就都是旁边有两个小猴子在里面，多一点，好多一点，这边来一点，真的就，如果把全部都框进去，就太不浪漫了。我在这里面，你们知道以前就是说，如果一般人去，就春天了哈，春天来了，去那个什么。荷花池拍荷花，荷花上面没有水怎么办？含一口水，喷在上面。还有那种拍樱花、拍桃花，那春天来了，上面没有水，含一口水喷上去。那中老年那个摄影家都是这么做的，就去逛公园，那花上面一定要有露水才可以嘛，才好看。要没有露水怎么办？就自己照。摄影真的很辛苦。哎，怎么就恶心了？不是一般来说抽奖吗？不是，也不是口水，口水哪有那么大量啊？就含一口水，含一口水，不是口水。Huge difference。啊，一口老痰的，好恶心。所以有时候你看到那种花园上面的露水，其实不一定真的是露水哈。不要好像那种，就要有些女孩子拍照哈，凑上去一闻，实际上是口水，就很尴尬。谢谢那个努力睡觉1983的飞机。哎，什么呀？什么小心话筒受潮？我就朝这边的。拍人也去喷，拍人喷的比较少，但是 但实际上还有东西是口水味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来来来，这一道题由女孩子回答，女魂快回答，你们一定知道什么东西是一股子口水味，除了口水本身啊。谢谢余生之本陈一发二的飞机，也是说口红 No，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啊，对对，神仙水。有些小伙子不要误会了，神仙水不是跟那种神仙之类的东西不一样。为什么叫神仙水？因为它据说它那个效果很好，叫它是 SK2 的一款爽肤水化妆水，据说是好像有那种化腐修为神奇，其实没有啊的功效，所以叫神仙水。它就是一股子口水味。看到这么多女魂，我就放心了。六七三七三可以延续百年。谢谢娜娜续费的伯爵。不是口水，它那个配方不知道为什么就有点那个味道。神仙的口水，这世界上没有神仙，谁有口水？今天拍照的时候拍完了，然后那个导演之一还跟我说，突然就递我电话，他这是我女朋友，他是你粉丝，他们俩正在视频通话，然后我就跟人打招呼，还有这种呢，以权谋私，且从此看尽看美女的两个就行。他说哦，真的是你吗？然后我看着那个像。是那个手机摄像头里的自己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妆很浓嘛，就感觉妖魔鬼怪。我还一直跟他解释，哎，对不起，我妆太浓了。哎，我其实真人就超美的，有点担心把他吓到。哎，最后我们还合了张影，给你看一下。估计他们跟每个人都合了影。Nobody cares if the people 你好酸，你是神仙水吗？什么合手机合影，就是完工了大家一起。哎，我怎么点开了饿了么？燕燕帮我拍的，今天燕燕好辛苦啊，大老远从武汉跑来，然后今天又坐飞机回去，辛苦。From the latest hit
1: to the wisdom of old. 没饿，不知道点到，可能点到人家红包了吧？
0: 哎，不对，是这样的。什么软管？我有什么广告都直接告诉你们的。哦，对了，人人视频不存在软管这个事情。

0: 点开中国人，这么多人关注我的微博，我就放心了。这么一大群，哎，是不是看不完呢？这就是那个啊，已经被他们全部遮完了，里面看不到布景了。就是那个就是不停的要扔什么羽毛啊，吹泡泡啊，弄干冰的那个，折腾老半天呢。这是合照啊。哎，其实我觉得化妆师小给给跟那个过姐有点像，不过她在边缘有点变形了，她也很漂亮。今天我跟你说哈，他们呢，那个导演还设计了另外一个场景。我本来这里不是一个凳子的，但是他跟我说，他说：“哎呀，我根据你童话镇的主题给你布了一个景。”然后我进去一看，怎么有个浴缸？他说：“他说很美吧？”我说：“我带的衣服都是带的那种比较青春活泼、很运动又休闲的那种。我觉得嘉年华嘛，就那个感觉嘛，不是那种要穿大礼服的一样。”然后他摆个浴缸在那里，千真万确，我没有冤枉他。他摆个浴缸在那里，他说我准备了浴缸和干冰，你就躺在里面露个肩膀，然后干冰就把你铺好了，要拍一下，很唯美的。但我心想，我说哎呀，我怕不是走这个路线的，不太好。后来就换成凳子了。这个导演问题很大吗？就那种。你把那个，比方说穿个露肩的衣服，然后下面全是那个，干冰，然后就是烟雾缭绕，给人无限的脑补空间那种，我觉得不太好，然后就拒绝了。衣服也不对嘛，导演自己。良心导演关注你，不知道他跟其他人布的什么景。可惜了，可惜了，我呸！
1: 旺发妈妈指教如何向姑娘介绍异性老铁。
0: 有点长，这个标题。调整一下方面，字有点多。发妈妈好，关注您一年多啦，从没发过邮件，主要还是怕暴击。最近遇到了一件不知道如何处理的事，希望您能教下我如何介绍我的一个兄弟。在下今年大一，嗨，你这话说的就一股江湖气息，我的一个兄弟哈，然后最后来在下今年大一，就鄙人，就在下不才之类的，听着感觉还是就是这个小伙子武侠看的有点多。在下今年大一，近来跟一个女生走得比较近，有升级到全方面战略合作伙伴的趋势。说的有没有演的啊？为了促进关系进一步发展，我觉得有必要给他介绍一下和我关系密切的友好邻国。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我不知道如何介绍的悠久邻国呢，是我的初恋。等一下，你不是说要跟别人介绍你的兄弟吗？怎么变初恋了？还有了，突然一下就急转弯，我有点晕了。她是我初中喜欢了3年的姑娘。哎呀，谢谢豆博的3个飞机和高丽车钱。初中懵懂的尝试过，但因为不太合适当 CP 无疾而终。
1: 谢谢豆婆，谢谢豆姐。马子到这儿已经想到妈妈吐槽这年头的孩子怎么都这么早熟的样子了。你尝试过啥呀？又因为啥不太合适啊？中考后我们去了不同的重点高中，哟，早恋还能考上重点高中，可以吗？联络没断，晚上宿舍熄灯前有时保电话聊聊平日发生的事，上了大学后周末有空会高铁去找彼此玩，坐标苏州和南京，哎，有点近哦。时间久了彼此都没有想法，转型成了兄弟关系，偶尔父子关系，我只把他当兄弟，他却总想当我父亲，什么呀？四年下来兄弟关系一直很好，我和他的父母也都知道我俩的不正当关系了，但是尽管都给我父母介绍过兄弟了，现在依旧是不知道如何给这个兄弟介绍，这个女生介绍我的兄弟，也犹豫过要不干脆不告诉了，反正

这个文章是到底是讲的什么？这个邮件，他写的有点乱哈，毕竟是一个大一的，虽然也考上大学了啊，那可能就是数理化成绩比较好吧啊。这个文章，这个邮件通篇呢是讲说他现在跟一个女生走得比较近，但是呢，他还有一个也走得很近，走得更近的女孩子，把她称之为兄弟，实际上人家是女孩子。曾经两个人谈过恋爱，但是后来分开了。初中的时候喜欢了这个兄弟3年，现在就是当做异性闺蜜吧。然后不知道怎么跟这个女孩子正在接触的女孩子介绍这个女孩子，在分析这个邮件之前哈，我有一个大前提要跟大家说，就我认为世界上没有单纯的男女友谊，除非有一方长得很丑，或者说有一方是 gay，不然的话没有那么单纯的友谊的，就那种友谊是有的，但是没有那种我们天天关系好得不得了，但是纯洁的也不得了，就平时我们俩接触也不太多，保持一个友谊这是有的，但那种很亲密，但是互相没点想法的，除非一方实在太丑，或者另外一方是 gay，不然的话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更何况你以前还喜欢过人家，你现在，你现在把他所谓当老铁，只是怎么说呢？说直接点，可能你们就是彼此的备胎吧。谢谢安家之主的四个飞机，谢谢安家，谢谢安家，互相备胎呀、啊，就觉得哎呦你还可以，但是呢也不至于啊。大家就互相约好，40岁如果都还没结婚的话，就搞在一起吧。这种，请大家不要给自己的一些暧昧关系打掩护了。我们在邮件里，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大家素未平生，但我也不知道，就你的朋友也不会知道是你。一般来说哈，除非你就露出马脚，所以就真实的面对自己的内心，不要再隐藏了。什么干哥哥、干妹妹呀，什么干爹、干妈呀，啊，干妈可能比较少，干爹呀，什么舅、干舅舅可能比较少啊，还什么小姨妈、大姨妈，什么大表哥、小表哥、小表弟呀，都是备胎，就是有暧昧关系的男女，一对男女，哪来那么多？除非你们俩有血缘关系，就算你们俩有真正的血缘关系，这世界上还有德国骨科呢。你们俩连血缘关系都没有，不要扯那些假的亲戚关系了，就是搞暧昧呗，对不对？还有一个特别俗的段子，我跟你们说哈，你不要，这现在夜深人静，孩子们都睡了，中学生都睡觉了，你们不要笑我，我引用的，暧昧两个字哈，就表面上是爱。旁边还有一个日呢，对吧？没有那么多纯洁的友谊，哪有什么干哥哥、干妹妹、干爹啊，大姨妈、小姨妈、小表哥、小表弟的，都是一些备胎，或者说，明明两个人在一起，但不方便告诉别人。没有血缘关系，就不要互称亲戚了。谢谢 RCC 的飞机。

0: 什么叫爱日未日啊？好烦。
1: 谢谢阿西西的三个灰机。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你有这样的备胎，你有这样的闺蜜，其实你是不适合再去谈女朋友的。你换位思考嘛，要是你女朋友有这么一个哥哥，你开心吗？那我跟他只是兄弟，我跟他是父子，而且我跟他是父女，我是父亲，他是女儿，你信吗？你会觉得是正当关系吗？你不会觉得他们有你妈个毛病吗？现在大魔王任我行的飞机，换位思考一下嘛。让警察叔叔抓到两个人在啊，他说：“哎，我们只是刚好投缘。”谢谢众人退出50后的办卡，这是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啊，不要骗自己了，而且你骗也只能骗到自己。你看我们围观群众有相信的吗？你爸爸妈妈不反对是因为一个男一个女，如果你是两个男的这么玩，你爸爸妈妈你看反不反对？他说反正你也没有女朋友。哎呀，这小孩子骗自己是吧，兄弟，哎，无所谓了，他们俩要在一起就在一起，不在一起就算了，拉倒，不反对，是啊，正当关系吗？但如果你有一个女朋友，或者你有老婆，或者未婚妻 fiance， 你再有这么一个闺蜜，这么一个兄弟，这么有一个爸爸，你觉得大家会不反对吗？谢谢碧博的三个飞机。正当关系，行吧，兄弟，行吧，父子，行吧。有时候要跳出来看一下，当局者迷。谢谢U毛 HK 的飞机。有些时候我也想要个女儿，呸，打死。当然在这里要提到另外一个小的知识点，就是说一般来说要给自己的另一半介绍自己的朋友，严肃一点，严肃一点，你这说法忙说法呢。我们要给自己的另一半介绍朋友，自己的朋友圈，好，就是自己的兄弟啊，朋友，同事啊，父母啊，都是在你们交往到一定程度，你觉得很合适了，我们已经彼此熟悉了，我们的关系很稳定了，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就是互相认识一下，这是我的女朋友，这是我的男朋友，你们认识一下，我希望你们好好相处，就到了一定阶段了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你呢，你只是跟别人走得比较近，你就要去介绍，给他介绍自己的爸爸，反正你说的行吧，爸爸呢，你觉得不觉得哪里奇怪吗？你是不是觉得，哎，如果你能是吧，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但是如果你不能接受我的爸爸的话，我就不跟你开始了哟，是这样吗？如果你愿意觉得我这个爸爸还不错的话，我们就交往下去，反正我是不会离开我爸爸的，是不是这样啊？就不合常理嘛。

所以到底是妹子重要还是爸爸重要呢？严肃点，我们再讲讲法律的问题。家庭伦理剧啊。谢谢一发鱿鱼发的三张卡，谢谢 BGM 闹着玩的办卡。总之，我们，哎呦，谢谢墨尔本车王开通的子君。总之，我们围观群众都已经很清楚了。你，楼主，想通了吗？嗯，到底何去何从？不过我知道大家很多时候其实道理都懂，我就是要这样干的，哇，很舒服，左拥右抱。谢谢，哎，谢谢杨一哥的火箭，哎呀，谢谢杨一哥，大气大气，刀仔刀仔，你唱歌好好听，哎，收妹子的火箭，不好意思，谢谢小 KK，噔噔噔。我刚说哪里了？被火箭迷惑了心智。哦，就说这个写邮件的楼主，他其实心里未尝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只是觉得这样挺爽的，所以他不想改变这一切。所以我们这样讲了一大通，可能他并不会改变他的主意。呀，就是道理都懂，还过不好这一生就是这样啦。巴马马好，我最近喜，求求你别删。我最近喜欢上一个女孩子，因为喜欢她，所以不自觉的对她好，应该是他人看出来了，所以老撮合她就不太开心，反正事事就表现的讨厌我那种，但我又看得出来她是故意的，很身心明显。她还喜欢另一个男孩子，但以我的推测只是3分钟热度。盲目自信，谢谢阿佑的高级出勤，谢谢杨洋欧巴的2个初级出勤。但那个男孩子对他不理不睬，我和那个男孩子关系也不错，他对我态度也挺好的，妙不可言。但就是没啥明显的表现，我又比较愣，发觉我该怎么办，支个招呗。谢谢安酱的火箭。哎，这个人怎么？我觉得他不是比较愣啊，就是比较乐观吧。他说自己喜欢上一个女孩子，别人都看出来了，所以撮合，但是女孩子不太开心，事事都表现得讨厌我那种。这还不明显吗？而且你看出来是故意的，那就是，就对这个。CP 表示不满吗？怎么了？你是怎么理解的？然后你说你喜欢的女孩子喜欢另外一个男孩子，但是你推测只是3分钟热度，就你才是他的真命天子，你才是他的命中的白马王子，其他的都是逢场作戏，对不对？你是哪里来的自信啊？为什么你知道人家喜欢另外一个男孩子，而你却推测是3分钟热度呢？因为你是那个男主角，你有光环，嗯，就是有莫名的自信哈、啊。人家都喜欢另外一个人了，你还在想啥啊？他对那个男孩子已经表达了真心，但那个男孩子对他不理不睬，所以你觉得你就有机会了吗？你让我想起那个什么，一个女孩子因为失恋了。在阳台，在那个天台啊，楼顶，悲痛欲绝，想要跳下去。然后呢，这时候呢，旁边一个就流浪汉出来说：“啊，这位姑娘你好，我跟你素不相识，但是既然你现在很伤心要跳下去，反正都是死了，不如对吧？老衲这生前我还有一件事情，就一直放在心里，没有实现过，有个小愿望。”能不能让你们能不能满足我一下？啊，女的说滚啦，
我喜欢的是他呀，又不是你，我现在很伤心。你说好吧，那我下去等。所以说我就是从你这个邮件从头到尾不知道你从哪里看出来你有机会的啊。他开始说什么他对方表现的讨厌你呢，然后后来又说对我态度其实也挺好的，妙不可言。就我觉得男孩子真的是一个比较乐观的群体，男生。

董事长今天不在，不要呼唤他，让他休息一下。我觉得你这个心态才是妙不可言呢。人家，你觉得他对你挺好，没啥明显的表现，但是前面不是说明显的讨厌你吗？哎呀，可能真的是比较愣嘛，也比较乐观。我觉得孩子，这位男孩子的性格还蛮不错的，以后人生会比较顺畅，在感情路可能稍微坎坷了一点吧。朋友带节奏害了他没有吧？别人起哄是很正常的，关键还是看你怎么处理。如果说我跟你们打个比方哈，假如说你跟另外一个女孩子，干脆我把那个，我先想完这个，你跟一个女孩子就是好像有点暧昧，旁边的朋友呢，还有同学啊，就起哄说啊，你们俩是不是在一起啦？怎么怎么样？然后你很开心说，哎，心里没滋滋。但女的表示，好烦啊，没有啊。那你觉得女的心里是怎么想的？你猜？如果你心里就是，哎呀，女的说，讨厌，没有啦，怎么可能？言下之意就是说，他好烦。我才不要跟他在一起，你不要再说了，我怎么可能跟他在一起，他配不上我，不要恶作剧啦，讨厌，我不喜欢他。哦，你看有些有观众说他只是害羞而已，我要加大力度，他真的喜欢我，他只是害羞。阿诺说瞎起哄真的很烦，我就把灯弄一下，这才是真的很烦的。哼，等一下我哈。

还有一个灯，这个一会儿照一下，真的是那种失忆光线，超大失忆光线，超粗超亮，远光灯，远光灯警告。

0: 有波动警告。嗨，
1: 哇，主播真的好白呀、
0: 啊！嘿，
1: 哈，
0: 嚯！
1: 哎呦，咱俩过了过了。
0: 先将就用一下哈。那个灯突然出了问题。
1: 下次直播应该就。然后我把，我在哪里？这是谁的直播间？我为什么？不记得了，白平衡调高一点点，不是白平衡，曝光。好了，基本解决吧。谢谢阿诺，这个肉可以吃的飞机。哎，我真是个天才，这 fucking genius。这个邮件的标题叫做“发姐教教我吧，怎么劝一个人不要太飘”。给他一刀。发姐你好，我是一个网文写手，写了很多年的书，近几年有了点起色，每个月的收入挺可观的，大概在10万块左右。真的吗？哎呀，动心了动心了。由于我本人是个宅男，平时也只是喜欢一点新型的电子产品，所以平日里不怎么用钱，所以每个月我都会将一半的钱打给父母。有心了，我都没有。起初我只是考虑到父母挣钱辛苦，想要缓解他们的生活压力，不用再为赚钱而忧愁，但似乎事情出现了一点偏颇。偏颇不是这么用的哈，恕我直言。一般说这个观点有失偏颇，没有说事情出现了一点偏颇的。一点小的建议啊，我出生农村，居住的地方也不过是个湖北的四线小城市，我挣的钱相比很多人不算很多。哎，很多啦，月入10万，开玩笑，就碾压我们好多同事了。但在我的家乡也可以算是高收入人群了，百万年薪，哪怕是在魔都也，在上海也算高收入了。我爸原来是个要面子的人，90年代、00年代吃过很多苦，才好不容易忧郁同辈的亲戚们。到了10年后，这个行当生意不好做，收入下降很多，他天天发愁，省吃俭用，想尽办法转去另一个赚钱的行当，白头发一天比一天多。这些我都是看在眼里的，所以我也加把劲写，每天万字两万字的拼，每天写1万字，有点多哈。我从来没有写过网文，但听上去好像很多。虽然我大概每天直播要讲20万字。他说每天万字两万字的拼，最终老天眷顾我，给了让我格外惊喜的回报。儿子有出息，当父亲自然就特别高兴了，逢人就说，逢人就夸，很多时候说的我都特别不好意思，但能见到爸爸脸上有笑容，我觉得自己那些努力就值了。但是爸爸好像有点高兴过头了，听我妈提及过好几次，我爸在跟亲戚朋友聚会的时候，总会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高高在上的语气，会搞得亲戚朋友们略微尴尬。原来我没怎么当一回事，感觉是我妈多想了。但后来我在饭桌上听了几次后，的的确确发现我爸有这种情况，而且比我妈说的还要严重。我知道儿子挣了钱，老爸脸上有光，得意一下炫耀一下，人之常情，再正常不过了。可是因为这一点就瞧不起别人，就有点不合适了。哎，这个小伙子就 就很正啊。我跟老爸谈了好几次，因为顾及他的面子不敢明说，可也把意思调得很明白了，你得意炫耀可以，但不要去比较别人，说别人的不是，而且还是当面说。然而情况依旧，我就想问问发姐有没有什么好的思路可以劝一个人不要那么飘。看你的直播虽然才一年不到，可是觉得你想问题的角度特别刁钻与众不同。真的吗？我觉得我就按常理来解答问题啊。一些想不出来答案的问题总能找到一种奇特的思路。我感觉你的脑回路比一般人强。其实还好，我就是比一般人聪明。还麻烦发姐指点指点迷津此境，不是此志吗？是此志。发姐默默无闻的小粉丝。谢谢 DY6737 发姐美的两张卡。所以你们觉得呢？如果你们收到这封邮件，你们会从哪个思路来提供自己的建议呢？给他一刀，好烦！不，那是网上的一种比较调侃的说法，什么是我敬仪不够呢，还是什么提不动刀了？这种调侃的说法，人家说的爸爸比较严肃的问题哈。说这个情况啊，其实都有可能发生在我们当中。比方说你有一天万一哈突然功成名就出人头地了，然后呢你爸爸妈妈也很开心，但是就忍不住炫耀，没事就拿你的事迹去踩你的兄弟姐妹啊、邻居啊，还有什么朋友的孩子这些，那最后你就成为别人家的孩子，成为别人孩子羡慕嫉妒恨，主要是恨的对象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小伙子本身哈并不飘，就感觉很踏踏实实的。其实你看这个全文哈，他的收入已经算很高了。我读到一半就跟你说，就跟大家说，我说月入十万，哪怕是在上海也算是很高的收入了，更别说他在那个他说湖北小城市嘛，他还很谦虚，怎么怎么样，而且他还很孝顺呢，平时挣的钱多还不怎么花钱。虽然我觉得他喜欢一点新型的电子产品，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花钱的爱好，请看段东姐嘛。但是他说每个月会把将近一半的钱打给父母，这就很难得了，很多人还要找父母要钱呢，他还打了这么多钱给父母，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孝顺又踏实的小伙子，也很谦虚。我刚才看见有些观众就很烦，他说既然你爸爸妈妈现在很膨胀，不如你少打一点钱给他，是吧？你现在打一半改成十分之一，你看一下他们还那么膨胀吗？我觉得这个思路有点危险，破坏人家家庭美满哈，要不得。人家本来打个每个月打五万，然后你算打一万，是的，如果你每个月给家里打五万，改成了打，你觉得父母很飘了啊，少打只打一万，然后也。父母就外面飘不起来了，家庭外部的矛盾就转化成了内部矛盾。有些说剩下四王开个国王，讨厌。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思路不是不可行哈，很多家长也是这么对孩子的。比方说，你像有些我们当中所有哈成功人士，月入百万。有个孩子平时也不怎么挣钱啊，就学生时代嘛，给他为了让他过得比较舒服，给了他很高的生活费，很多零用钱，哇，他叫那叫一个浪啊，出门就是还要买跑车啊，还要天天喝香槟泡妞啊，这个也要买那要买， 怎么办呢？从经济上掐断他的，这是飘的根源。哦，原来济公的皇帝是这么开的。刚才济公说，他说那叫一个浪啊，都在斗鱼上开皇帝了。济公这个说法还是感觉就很有精力啊。当然其实我觉得哈，你少给点钱是有帮助的，你收入下来了，你人也飘不起来了，量入为出嘛。毕竟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你没有那么多钱了，你浪不起来了，说话就很低调，就没有那么多幺蛾子。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很危险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假设说就是给下一代哈，假设你们已经有了孩子那种，也上大学了，你给他很多钱，然后你觉得他天天浪，不喜欢，少给你一点，只给你一半，然后他说哎呦我开销很大的，你只给我一半不行啊，我去借个贷吧，个贷宝，人人贷，巴拉巴拉贷，花呗，就开始了，还要维持自己的牌面，要维持自己的基础开销，我的法拉利每个月还要20000的那个保养呢，就走上了邪路，怎么办？也很可怕呀！我打死他呀！谢谢先生美如画的飞机。其实父母那一辈和孩子这一辈都有这个问题，孩子容易去借贷，然后。父母容易赌，那就断绝父子关系。你们这些人就出手都是很狠那种啊，就没有那种回旋的余地，动不动断绝父子关系。还有说二胎考虑一下，哇，这个孩子既然都开始在外面借贷款了，不如再生一个吧，老婆，我来了。是这样吗？因为我觉得也是，有人说其他的就切断经济来源，治标不正本，生二胎才是解决之道啊！我觉得可以嘛，可以嘛。那个就不要了，沉没成本，大号废了，我们练小号吧。其实哈，像这个情况我也多少遇到，因为我现在收入比较高嘛，在社会上有一点点小小的知名度，其实我有时候都会担心我妈怎么样对吧，就跟别人说哎呀你知不知道我们女儿啊怎么样在外面，哎呦天哪，是有点担心，我经常跟他说，我不要去跟别人讲我的事情。他说没有啊，没有啊。我说那他怎么知道的？他说哎呀，自己搜到的。我真的没有。但实际上，我妈呢，跟这位楼主的那个爸妈妈还是不一样。我妈就天天她自己不怎么花钱，她就担心我花钱。每天都处于一种很担心我的状态，就怕我飘了，你知道吧，我收入高了，我飘了，拿钱出去花天酒地，我要给他买什么东西，他说不要不要不要，家里有，不要不要不要，你把钱存起来吧，万一哪天就做不下去了，回来跟我妈跟妈妈一起摆摊之类的，都有，经常说这种。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确实是可以减少给父母的资助，还资助父母，怎么听着有点怪啊，就是给父母的钱可以少打一点，但是你不能说爸我觉得你有点飘了哟，那我这个月钱我就不给了哟，你自己想办法啊，不能这么说哈，因为你毕竟他是你爸啊， 而且他没有犯那种真正的很大的错误嘛，就没有犯那种原则性的错误，只是就是心态上有点不太对。你可以说，爸爸，我最近就是工作上遇到了一些困难，生活上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事业走入了一个瓶颈之类的啊，就工作不好做呀，事业不好做呀，书不好写呀，现在的套路他们都看得太明白了，我写了第一章他们就知道第十章的内容了，很烦，爸，我最近有点入不敷出啊。但是这样呢就顺理成章，而且让你爸也就回到从云端回到地面上来，说，孩子，是啊，现在什么事情都不好做，成功哪有那么容易啊，有什么需要爸爸帮忙的尽管开口，就好。有个损友是种怎样的体验？

谢谢爱货祭酒的飞机。八姐雷好，我刚玩绝地求生不久，是个萌新，然后我就想狙击你，没想到还真的狙击到了。然后我给我朋友说了，就发生了前两张图的事，最后一张是我老是落地成盒，问问他有没有什么秘诀，然后他就给我出了这个馊主意，我还信了他的邪，开摩托摔死。发姐你怎么看这种损友，你以前或者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最后祝福发越来越漂亮，工作顺利，633越来越好。看一看说啥，你开全部语音找陈一发去说话，别打他，你说是他粉丝，你老老实实的趴好唱征服。我怎么不记得有唱征服的水友啊，多坐飞机，灰尘实用，着急桶油，开个摩托溜达，怎么样才能不被那么快干死？那就是不要跳机场，也不要跳皮卡多。趴下唱征服。噔噔噔噔，也不要跳学校。我觉得如果真的是粉丝的话，来送快递就挺好的，唱征服就不必了。我又不是什么黑社会老大，为什么要对着我唱征服？我没有开全体语音。哦对哦，但是也没有人在我面前趴下呀。而且他们就说可能心里最开始是想的是来送快递，但是看到我的那一瞬间还忍不住想要打死我，很多人是这样，控制不住我自己。还有一些就是说原本是想来送快递，但是可能就走错了吧，送给了别人。我相信我可能每一局比赛都会遇到水友，毕竟673733几十亿人同时观看。但是呢就有些人就像三生一样嘛，哎，今天三生送了飞机，谢谢。就可能还没遇到主播就被干死了。对，你想想这个人不就是这样吗？他说着急桶油，开个摩托，然后就摔死了。所以我们673733的观众真的就车技很差很差，对吧？可能我是开车开的最好的，开个摩托都能摔死。跟谁学的？

被外挂打死还有点说法，就是说哎呀诛仙真的很难。可能男孩子开车就喜欢加速嘛，加速加速再加速，然后一不小心就死了，死种。我开车呢就突出一个稳，经常就把那个 WSD 那个 S 按着，所以只有擦伤没有死伤，没有死亡。就像现实生活中一样，女司机虽然经常出现一些小的擦挂，但是所有的大型事故基本都是男司机造成的，因为他们喜欢开快车。暴走族都是男孩子，我们在旁边负责尖叫。男的觉得那个速度感，那个感觉，速度70迈。以前我就听人家说70迈，就说 C cup 大概是70迈的感觉，我当时还不懂什么意思。直到有一天呢，我看了你们的解说试了一下，嘿，好像有点意思。但是城里面应该很难开到70迈吧？啊？城里开个40就不错了。你们可以去试一下呀。有一天，比方说自驾游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在高速公路不许开窗伸出去哈，就是在那种低速公路嘛，稍微开快一点，然后你把手伸出去，做这个姿势，那个微风就是微风拂面，或者你。现在不是以前还有，以前在那个就是社会经济不是特别发达的时候，家里很多人都没有空调，就是风电风扇，还有一个比较有时代感的那种打赌，就是说啊，如果我输了我就去干五档电风扇那种。你现在可能家里没有了，就你开把那个电风扇开到最大，然后你的手在那里，就可能就提前感受到一些可能一辈子感受不到的东西。现在傻子和子傻的飞机，高速公路不要哈，你懂了吧？或者说，实在是连电风扇都没有，电吹风总有吧？电吹风怎样？还有温度呢？我靠！就是说，生活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家里总有电风扇吧？你没有车，你开不了70迈啊？电吹风总有吧，电吹风那个风还是一股一股的，是吗？还有温度，刚刚好，都有了。写下一季花开的方卡。谢谢 CHS21。其实哈，就是关于开车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我好像以前也讲过一个不是笑话，但是听上去像笑话，就说99%的男人都觉得自己的驾驶水平是高于平均的。你们是不是也是这么觉得？还有1%的男人可能不会开车吧。还有那这个东西可以延伸下去，就说99%的男人觉得自己的驾驶水平高于平均，99%的男人觉得自己的游戏水平高于平均，99%的男人觉得自己幽默感高于平均，99%的男人觉得自己什么都高于平均。1%的没有车，没车的可远远大于1%，好吗？还有觉得自己的长相高于平均，只有身高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欺骗他人的。
所以在其他这种很难量化的事情上面，大家都有一种莫名的自信。你如果有时候你假设说啊，你说哎呦1.6米以下的男人可太矮了吧，然后有些人就不高兴了。但是如果说啊这个男人太丑了，但是其他人不会受到伤害，因为觉得我这么帅，他不再说我呀，或者说哇男的这么菜怎么行啊，观众也会觉得哦我可是个高手呀，没再说我。就所以到底平均水平是多少呢？到底有多少男性出现了幻觉呢？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你体重高于平均。发际线高于平均。肯定不是在说我。胆固醇高于平均，哎，这个有点扎心了。健康第一，健康第一哈。飞机，巴尔你好，我是你的一名普通观众，已近半百的年纪，是被儿子带入坑的。好，信息时代，歧路诱惑又多。孩子在寂寞深夜有你这样的好姑娘远隔千里陪伴指引教育，是我这年轻时不曾有过的幸运。哎，对，我听着有点怪哈、啊。谢谢这位叔叔的表扬。这成功之道的两张卡。之所以写封信给你，一来是因为有些话当着孩子的面实在无从说起。孩子既然管你叫一声发妈妈，我想请你帮我开导他一下。二来这是我的旧号，许久不用，心中所述的事情相信孩子一眼就能看懂。我儿子是一个苦命的孩子，10岁母亲就病故，至今已经快8年了，所以18岁啊。当时我正逢事业低谷，为亡妻看病又花去全部积蓄，没办法照顾他生活，连累了他过了好长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也受了同龄人很多欺负，这是我对不起他的。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日子还是一天一天的在变好。如今家里虽然不说钟鸣鼎食，但是在上海周边的小城市有房有车，而且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投入学习中去。这是寡吗？本已对老来相伴不抱幻想，白字主播了。谁想大约2年前认识了可爱的 J， 哎，她是产女1年后丈夫出轨离异的，背井离乡独自带女。她的坚强观啊、哦，谢谢大家。背井离乡独自带女，她的坚强和可爱既让我看到了似曾相识，又让我感到同病相怜，忍不住施以援手。我渐渐的心就被可爱的她和襁褓中的小姑娘融化了。说来好笑，有一次送她回家，她忘了带钥匙，我不忍心看她受冻，一冲动居然从10几层楼凌空爬窗进去为他开门。哟，可以可以，这是惜命的我年轻也不曾有过的勇气。事后回想，我觉得虽然相差10几岁，但我一定要给他们娘俩一个交代。我以为多接触多熟悉自然就会实现融合，何况如今社会开明，再婚亦无风波，但是儿子不惜离家出走也要反对我的婚事，如此决绝还是伤到了我的心，可能是出于对我的恨，可能是出于对母亲的捍卫。现在父子关系越发冷淡，孩子作为家庭的一员当然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处在叛逆期我也可以理解，但是身为一个男人既然给了承诺就一定要做到，何况孩子也快成年，我的家事便由我自己做主吧。当然你是一个美丽可爱坚强博学而富有同理心的主播，谢谢谢谢。
相信你比我更懂孩子的心，孩子还没高考，将来还有锦绣万里要走，我希望你能帮我开导他，不要因为纠结于自己无谓的执念而葬送自己的未来，也希望你教一教我与儿子交流的方法，祝六七三七三的孩子们都能快快乐乐开开心心心想事成。2018年2月5日于福州。刚看到这，谢谢大家。

所以说是就是主要矛盾在于大叔，这位大叔想要二婚，但是呢孩子不同意。谢谢997安静看直播的飞机。其实这个事情哈，这种矛盾已经存在很久了，很多家庭都有过。我记得在可能在十几年前，可能就有这种题材的电视剧的时候，那时候就一时之间涌出很多这种题材的电视剧，就是父母要再婚，但是儿女不同意，这种儿女有点大了，但不同意怎么怎么样。这位大叔呢，他没有在邮件里面讲孩子为什么不同意，那我只能从就是一般的角度常理来分析推测了，做一点就是比较常规的建议。他说他简单的提了一下，他说儿子不惜离家出走也要反对我的婚事，他说可能是出于对我的恨，也可能是出于对母亲的捍卫，但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要对父亲有恨。如果说只是因为小时候生活得很辛苦，因为他说孩子小时候过了很好长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受了很多同龄人很多欺负，这就要恨父母吗？这个其实生活不如意，这有时候不是说恨父母吧，这样有点不太公平。还有对母亲的捍卫的话，母亲在孩子十岁的时候就病故了，然后现在已经过去快八年了。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再次寻找幸福的权利吧。你说如果母亲刚病故一年半年两年三年，觉得父亲忘记爸爸忘记妈妈太早了，但是这都八年过去了，我觉得人嘛总是要重新开始啊，不能一辈子陷在回忆里面，对不对？但是就是一般的孩子啊都会有对父母的就再婚有抵触情绪，觉得是对自己，比方说你妈妈本来有妈妈啊，然后去世了，然后再找了一个新妈妈，担心她对我不好，或者说担心他们俩再有小孩，都很正常。就甚至有一个这么一个说法，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就是说小孩子就婴儿晚上啼哭，晚上经常就婴儿大半夜的哭哭哭，是为了防止二胎的出生。你们有 get 到吗？就是说因为人的精力财力时间都是有限的，我晚上哭了你们就没办法，你们就要来照顾我，没办法再生二胎了，你们的精力就要放在我身上，据说是有这个说法。当然不是什么权威机构发布的，我们只是说了一下。孩子有这个抵触心理很正常。再加上他是叛逆期嘛，十几岁正是人一生最就是你说什么都不对的那个年纪。现在很多地区都倡导生二胎，对很多小孩子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他觉得爸爸像我们这一代人就是独生子女嘛，在我们之前大家都是大家庭，有哥哥姐姐妹妹兄弟姐妹很多，那我们这一代就开始是独生子女，我们就觉得啊
我小时候觉得一个人一辈子就只能生一个孩子，这不是法律规定的，也是我们就是写在 DNA 里面的，我们只能生一个孩子，生几个的那是动物。我在大概婴儿时期有这种想法，我觉得是天经地义。为什么叫独生子女？大家不是都是只有一个吗？我们就会觉得本来就只有一个啊，怎么了？谢谢专门来听发姐唱歌的飞机。然后有时候当时小学的时候听那个老师说啊，你们这代独生子女，哎呀，被娇惯了啊之类的话呀，我就觉得很奇怪啊，你不是独生子女吗？啊，大家不是全世界都是三口之家吗？后来才长大了才知道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如果说已经有了这么一个概念，比如说上一代、上上一代都是独生子女，到我们这一代突然有一个人要来分享爸爸妈妈的爱，就突然来了一个人，爸爸妈妈，你想想，一个新生儿哈，爸爸妈妈就很照顾他，就摇嘞，很多人就喜欢最小那个孩子，就喜欢他。然后有时候还会说，哎呀，我养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没有经验，做错了很多事，我这个号一定要练好，我这个小孩一定要把他养得舒舒服服的，让第一个孩子就很不开心了，很正常的这种。现在倡导生二胎，还有就很多矛盾嘛，家庭矛盾，据说是怎么样呢，很多孩子就不能接受这个事情，就不管是财产啊，还有父母的爱方面，还有些说，就说如果你要生二胎，你一定要跟你自己的第一个孩子说清楚，要征得他的同意。有些父母会觉得，哎呦，老子的肚皮，老子想生就生，你只是一个宝宝，你还要发这种言呢？但实际上，作为一个家庭成员，还是，就你练小号之前要跟大号讲一下，哎，我要练小号了，他说 OK， 他说你就练，就这样。现在梦不愿醒，吴爱恩的高级抽签。就给那个给孩子一种被尊重，就有参与感，他家庭的一员，他的意见很重要那种感觉。但实际上他的意见，这小孩子嘛，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呢，就是说在十几岁的时候，他们处于叛逆期嘛，他们有时候就讲不太通。我们都是十几岁过来的，那时候觉得这个社会对不起我们，这个世界对我不好啊 ，Why me？ 我什么都不好，我爸也对我不好，我老师也对我不好，我觉得人生整个天都快塌下来了。那个时候是很难沟通的。我觉得这位大叔可以好好的跟孩子讲讲道理，但讲不通也。就让时间来抹平这一切，我觉得他会懂的，他会理解你的。如果暂时不理解你，以后也会理解你的。就说按道理来说，你是没有错的。你的妻子亡故了，病故了8年之后，你想寻找自己的幸福，这是很正常也是很合理的事情，对吧？那没有道理说人没有寻找，就是再次寻找幸福的权利。难道接下来几十年就必须一个人过吗？他目前就不体谅你，但是我觉得以后他会懂的。哎，说打一顿就好了，哎，切！天哪，就很担心你们的下一代。就不能，就是说为什么我一定要威逼呢？不能利诱啊，就多给一点零用钱，或者说让他跟那个这位你现在的女朋友多接触一下，是吧？就是发现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人，而且他们年龄相差不是很大嘛，可能就差了十几岁，可能还有一些共同话题，逐步让他也成为自己人，大家一起开个黑啊什么的，
觉得，诶，这其实这也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就好啦。就说，如果说有什么错误就打一顿，这适合这种适合那种他犯一些小错误，比方说他在学校里啊欺负女同学啦，或者说又去网吧通宵啊之类的，就这种事情打一下可以。这种类似于家庭伦理啊，或者说就比较深层次的问题哈，不是靠打呀，或者说多给钱都就能解决。这是一种，还是要交流吧，要靠时间，要靠沟通，要相处嘛，让他了解到说你爸爸确实需要，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人，相信你们今后待在一起也会很开心的。网吧通宵都要打。

0: 刀不算很大的问题，你在网吧我就不知道你在玩什么，怕你玩了不该玩的，怕你学坏，知道吧？人后半夜有点困，你靠什么打起精神？万一有坏孩子来引诱你，就不太好，就怕学坏嘛。嗯，主要是来自一种未知的恐惧。看新闻联播，呸！这封邮件讲的差不多了，最后还要感谢这位大叔对我的夸奖。看到一个长辈中年观众对我评价这么高，还很挺觉得很有面子，就比较开心，有一种。就打破次元壁的感觉，也受宠若惊，也希望他今后能跟孩子啊，还有他的女朋友，他们三个都能和和睦睦的，开开心心的，祝福他们。希望他或者他的孩子看我直播或者录播，说不定正在看直播，能够解开自己的心结。希望我。在这个问题上多多少少帮到你们一点的话就很高兴了，相亲相爱，和和美美。哎，我觉得声音有点沙哑，是不是这几天唱歌唱多了，说话说多了，觉得声音稍微有点沙。没想到有那个把自己爸爸带入坑的，所以以后我说什么大家，哎，把自己寝室同学叫起来看直播，已经不够了，还可以就是在家庭的那种微信群里发一下67373的链接，阖家欢乐。整整齐齐。
1: 来，下屌了，下屌了，下屌了，下屌了，下屌了，下屌了。有钱的，有钱的，压钱，有屌的。有钱的赌钱，能讲啊？
2: 有一万的赌一万吗？
1: 没一万的买淘宝了。哎呦！这他妈！
3: 你要跳起来躲？是的，是的，是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我懂了，我懂。哎，我没中枪啊！我操！他跳下来的时候是不是？
3: 妈了个巴！
1: 哎呀，怎么要连补两下呀？怎么不是？
3: 不对。
1: 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懂了。哎呦，哎，不是说好捂两下的吗？怎么捂三下呀？哎呀，我记得刚才他只捂了两下呀。哎呀，我小点声。哎呀，
3: 好。
1: 哎呀，我怎么看不看的？哎呀，我滚！哎呀，我烦了，他妈的手能不能捂慢一点？
3: 岁月吧，我这次有进步。
1: 哎呀，反正这次 so far so good。啊，不是吧？
3: 哎呦，太大意了，太大意了，太大意了！连送啊，不要送。啊，谢谢，谢谢鱼丸，谢谢师兄。
1: 我死了啊！我血流的太少。

0: 杆怎么打呀？
1: 哎呦！我
2: 算了算了。
1: 哎呀，跳绳不是我的强项啊！
0: 哎呀，嗯，
2: 不想打了呀，死了死了，继续死。

0: 叫什么？
1: 哎，我这次死得快！
0: 哎呀，谁骗我？把那个刚才说我过了村当年的封一下！哎呀，气死我了！

0: 哎，这次死了算了算了。暂时。
1: 比我壮，比我胖，还比我灵活，这是这个。
0: 好，今天就这样。死了。
2: 第二关不好过呀，真的不好过呀。第二关我很讨厌跳水。
0: 睡觉睡觉睡觉，哎呀班长，哎呀呀呀。
2: 哎呀。我他妈的，哎呀好气呀好气呀好气呀，为什么我，哎呀。我该糟了呀我该糟了呀我该糟了呀。

哎，开始努力，开始努力。哎呀，再打两回不打了。哎呀，不打了，不打了，哎，不打，不打，不打，不打，今天不打，回去再研究一下。

0: 今天中午，我今天日程排的超级满。早上起来梳妆打扮，中午就跟我的同学吃饭，还押韵呢。吃饭的时候被他们调侃惨了，我就迟到了几分钟。那个地方我没去过，没找到，走错了。人家一进我看，耶，陈总来了。怎么来晚了呀？是不是被粉丝围堵了？就是不让你走。然后我一去那个店，是我同学有股份的一家店。然后我说我靠，大气是吧？一大中午，两层店面就只有我们一桌。我说：“哎，你还包场了呀？”他说：“是啊，接待陈总，那不把整个店包下来，你不得啊，有困扰吗？是吧？那么多人找你合照、签名什么的，不太方便吧？是吧？我把整个店都包下来。”我说：“真的吗？”我说：“可以呀。”我说：“很给面子。”我说：“你说真心话好吧？”他也没什么。他说：“我们这个店生意不好，中午就我们吃饭，等于是包店，一个意思，一个意思。哎呀，没有，他就说生意不好，没生意。现在生意不好做。我们在从12点吃到了下午2点，整整2个小时。”还是星期天，那家饭馆，我同学投资的，就接待了我们一桌和另外2个客人，一共就7、8个吧，就惨惨惨惨惨，没，大家不用去光顾，大家不用去照顾生意，我没投资，没我的股份，不用了。不用劳烦大家了，好吃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呀，还可以吧。Beauty and No，我宣传一下就爆满了。哎，我跟你讲，哎呀，我们这些以前的老朋友什么，见到我就是能不能帮忙宣传一下，能不能转发一条微博？今天你们大家还记得之前有一个叫做薇姐的神秘女性吗？她也是今天约我去她的网吧，那个什么，打一场友谊赛，说帮忙打打广告。我说我给你的网吧打广告有什么意义了？我的粉丝就算遍布全球，人家也不可能从马来西亚坐个飞机来上你的网啊，对不对？那家店叫什么名字？
1: 叫席瑞斯。
0: 我今天去那个地方，就他那个网吧嘛，他叫我去一下，无论如何去一下。我说好好好啊。去的时候，我坐那个公交车，早上起来太早了，我就坐着睡过站了，就坐到了终点站。惊醒，垂死梦，不对，就是睡死梦中惊坐起，发现已经终点站，只好起来打的回去，打的再过去。然后人家老板就笑我，说：“你怎么还没到？”我说：“我坐过站呢。”他说：“你不是月入百万吗？你就舍不得打的吗？”我说：“哎，这有原因的。”他说。哎，你别说了，就是抠。我说真的有原因的。我之前跟我爸一起去看我奶奶，然后看完我们去养老院看的。然后我爸就送我出来，刚好就送到车站，他就把我送上车了。就我想在那个我爸面前表现的节俭一点，我就没有去打那个劳斯莱斯嘛，就坐了个公交就过去了。结果由于。太累太困，在吃了饭嘛，因为 然后在车上睡着了。然后我说我不能宣帮你太大张旗鼓的宣传，我们斗鱼是有规定的，如果我帮你宣传，我帮你打广告，你就被斗鱼发现了，我就要收费，就要被封号，不然就要被收很贵的钱。然后他说哎，那就不直播打广告。他说你想想别的办法吧。我说这不宣传，我说我来可以，就不要宣传，不要宣传，低调低调。后来我一到他那个网吧是吧，我一看他那个就做了很大的那个宣传照，然后在那个电脑的桌面都是我。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美工的水平哈，就这个样子，他们那个电脑桌面就这样，就洗剪吹那种感觉。欢迎斗鱼主播陈一发儿，2017年2月5日下午是吗？真的真的，这个美工真是不说了。而且那个薇姐哈，她说我们打完友谊赛，给他们网吧做点小宣传，然后就请我吃火锅。她说要介绍一个圈内人给我认识。你们肯定猜不到是谁，但是他跟我说了名字，我也不知道是谁。我跟你们说一下，他好像叫做肖央，叫做，你们知道是谁吗？对，筷子兄弟那个人。他说哎呀，给你介绍一下，都是娱乐圈的，多个朋友路好走。我心想哎，随便吧，行吧，虽然我不是他的粉丝，他可能也不认识我，但是朋友多了路好走是吗？哈，吃个饭没得啥子。然后我就说，你一个坐办公室开亏损网吧的人，为什么会认识娱乐圈的小导演啊？他说哎呀，你不知道，他是我一个闺蜜的姐姐的朋友的老公，经常在那里吃火锅，我们今天一起吃，介绍认识一下。我说哦，关系这么好啊。没想到他是啊是啊，世界很小。他说我跟我那个闺蜜关系很好，那个闺蜜跟她的姐姐关系很好，那个姐姐跟她的朋友关系很好。然后我就去了那个火锅店，开始吃火锅，就吃了很久。我说咦，我说哎呀，有点大牌哈，还不来是吧？我说哎，然后我说冒昧的问一句，你不是说老男孩要来吗？我说那个肖央要来吗？肖大明星要来吗？我说不是要来吃饭吗？怎么还没来？是不是还在拍戏被耽误了是吧？他没有啊，没有啊。他说他在啊。我说在。哎，我怎么没看到啊？他说在隔壁桌，你看到没？就指了我，指了指就我们背后大概另外一桌，就大概十几个人一起在吃。我说啊，我说你介绍我认识是什么意思啊？他说你可以去找他合影啊，你去嘛，你去的话我就跟你一起去。他说我打听好了，他今天在这里吃饭，我给你们拍照。真的是，你看这是他们的那个照片，这是我们这一桌人，这是你看到了吗？这是别桌，然后这是那个筷子兄弟，人家在这里吃饭，我们在这一桌吃饭是吧？大家也算是啊，一起吃过饭了。要想合影的话，就去找人家呀，是吧？我他妈真是，可能拍的不是很清楚，你们感受一下我心中的对吧？翻滚着的那些，在这里啊，我们在这一桌，其实离得还挺近的，直线距离也就3米吧。哎，我给放大了，放大了，仔细看，是那个筷子兄弟吧？没错吧？是吧？这 这一点还是薇姐还是很厚道的，没有介绍长得像的给我。比方说哪天你们说要介绍贾玲给谁认识，结果把我叫去了，这就叫真的很不厚道了，是吧？然后我们就这样隔着三五米的样子一起吃了顿火锅。我也是跟大明星吃过饭的人。结果我们到的晚嘛，因为我们打比赛去了，谢谢拉拉拉的火箭。然后这一桌呢，就是你不对，就肖央这一桌要走了，我那个薇姐，我那个朋友就拉我，他快去合照啊，他人家要走了，再不去没机会了。我说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我说我也不是他的粉丝，也说不是。然后我说不用了吧。但是那个薇姐呢，就喝了点酒，也就四五瓶啤酒吧，很激动，非要拉我去找人家合影。我想去就去吧，合影就合影吧。然后他就拉着我说，小哥你好，那是我们朋友，一个斗鱼的主播。我说你别介绍我了，我说我就是个粉丝。他说他也是唱歌的，你也是唱歌的，你们也算是一个圈里的人，可以合个影吗？哎，当时我真的是很想死，你知道吗？他去跟别人介绍我是斗鱼主播，我是唱歌的，他你也是唱歌的，他也是唱歌的，他说不如认识一下吧。我就拦不住啊，真的拦不住，我就说哎呀别说了，我说可以合个影吗？你好你好。

然后旁边他的助理还是朋友什么就说，你是他的，你是他的粉丝，你很喜欢他吧？我说对对对对对，然后喝个饮嘛，我说可以吗？他说啊，喝嘛喝嘛喝嘛，然后就合了两张，那个我就由于当时灯光太恶心了，我们就不给你看原图了啊。然后合影的时候，那个他老婆还是他助理还在说，哎，把我们肖哥拍帅一点喽，帅一点了。我心想，哎。写说还挺注意形象的嘛，我给你看一下，就两个，我大概看一下，就是这么合了影。因为那个灯光很差劲啊，就凑合这个样子。我也不好意思拉别人去其他灯光好点的地方照相，然后照了两张，人家就说哎走了走了走了是吧？然后老男孩就给了我一个很遗憾，很就是那种哦不好意思我要走了，谢谢你小粉丝，那个眼神就走出去了。不是李荣浩。然后我们又接着吃，我回来之后我就觉得有点尴尬嘛，然后那一桌的人开始安慰我说，发姐我觉得你的影响力比他大。然后另外说，对我觉得你比他红，真的我们支持你，不是你们。我说我还好，我很稳定，不大家不用安慰我，我又没被谁，我又不是去表白被拒绝了，是吗？硬要拉我去找人合影，而且，然后我们吃着吃着，那个薇姐就说："她说我觉得肖央他们肯定是去唱歌了。他肖央不是唱歌的吗？"我说："人家就随便唱了，人家主业是拍小视频的。那个什么老男孩啊，什么猛龙过江啊，都是还是猛江过，反正就是那个拍小视频的，唱歌只是副业。"他说他不是唱小苹果吗，老男孩啊就是唱歌的呀，他们唱歌的肯定是去 KTV 了。然后呢他就翻朋友圈，就翻到他那个闺蜜的姐姐的朋友在发朋友圈，他们确实是在 KTV。 然后他又打电话去说，他说哎呀叫他们，我们跟他一起唱嘛，现在不认识，就喝两杯就认识了。然后他就给人打电话说："喂，他说你们在唱歌呀，我们也来嘛。他是唱歌的，我们这里也有一个唱歌的，真的真的很厉害的，就一起唱嘛，一起唱嘛。"我说我先回去了，我说我晚上还有事儿。但是他没有开免提是吗？我听不到别人是怎么拒绝他的，我只能在心中。我从来没有想过别人说介绍一个人给我认识是说我打听好了他在跟你在同一时间在同一个饭馆吃饭，你要想跟他认识的话你就勇敢的去上去找他要联系方式吧。大家过年少喝点酒。而且他们还看到那个什么，看到那个火锅店呢、啊。火锅店不是一般有个墙吗？就有些照片，比方说哪个名人来了啊，要合照，跟老板合照，然后就放在上面。他们看见有什么高以翔，高以翔其实是谁？我不太熟，我听说这个名字，但是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他说："哎，发姐也可以去啊。"他们就把老板叫来了，说："老板，这个是我们这一桌的明星，你跟他合个影吧。真的，他很红的，你跟他合影吧，也不会亏的。"你说没有，没有，没有。
我现在还能想起老板脸上的表情，说真的吗？那来照吧。还有肖央脸上的表情。悲伤逆流成河。今天我跟同学聚会也是这样，他说：“哎，陈一凡，你是不是唱了一首歌叫什么什么歌来着？”我说童话镇，他对对对，他是不是他那个写歌的人是不是叫妖姬啊？我说什么妖姬啊？你是不是英雄联盟打多了？我说哪有什么妖姬啊？他不是妖姬吗？我记得是妖姬啊。我说叫暗杠啊。他说哦，暗杠啊。哎呦，我这几天打麻将是吧？暗杠，暗杠，暗杠。这是恼怒惊奇。而且那些网吧的很多工作人员其实根本不认识我。据说老板还布置了任务，叫他们在接待我之前先补习一下我的录像。今天的数次聚会让我发现了一个真理，生意不好做。同学投资的那个什么日本料理店，中午两个小时只接待了两桌客人，还有一桌是托。以前的朋友开的网吧也是，我决定以后有点私房钱还是拿去买房子吧，太可怕了。这首歌好长。是啊，我们是亲友团去吃吗？那不是托是什么？上海买房买不起，又没有户口又没有钱，没有户口好解决，没有钱就唧唧思密达。谢谢，谁是月入百万公交坐过站？你他妈还押韵呢这啊？怎么了嘛？多么亲民啊！这么节省的网红，不是一股清流吗？就是让普罗大众也有认识我的机会吗？你们这样就很难交流了，大家。我跟那个薇姐说，我说我是真的因为我爸送我上的车，我想在我爸面前表现得持家。我妈一天到晚跟我说什么由俭入奢易，花无百日红，你知道吗？我要是在他们面前打的，他们肯定觉得我已经变成一个坏女孩了，我才坐的公交车。我回去为了显得我节俭，我还办了张公交卡，你知道吗？滴，清流。然后我跟那个薇姐说，她不相信，她说你得了吧，我以前跟你一起打副本，你他妈装备红了，还要开门回主城修，就为了省那个声望崇拜的折扣。你就是抠，你别解释。什么老年卡？老年不用看办卡。我坐过站就是因为我，第一太累了，日理万机；第二平时打的打多了嘛，这明显是富贵病啊，是吗？天天坐公交的人能坐过站吗？就是因为我们经常坐私家车嘛，坐到了的时候，司机师傅都会说：“
小姐到了，陈总到了，请下车吧。我就下车了嘛，对不对？一上车就睡觉，这明显是富贵病啊。黑不黑啊？说的有没有道理吗？

学的歌。谢谢狗哥，啪啪。哥哥唱歌吗？你的儿子在我手上有点黏，是怎么？

0: 谢谢大家。
1: 对，赞和有啊，还有若琪。这首歌叫做《雪花红梅》，是《步步惊心》的插曲。

袋的袋子到底应该怎么发呀？快打一下拼音给我看，快快快！预 A 的同学快打一下，等待的袋子应该是哪个拼音？还是袋啊？抖音抖音抖音。多少千载风雨改。

0: 不是很标准，有进步。
1: 我一段
0: 对，等对。

大叔，一个叫大叔的人叫我妈妈，我觉得。觉得你一定就是少年老成吧，是吗？

我这我还年轻。

谢谢党魁的超级火箭。

0: 为了保险起见唱的比较低。
1: 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晚安，大家明天大家晚上见。晚安六七三七三，不要修仙了啊，下一个咽炎。嗯，晚安，谢谢周黄球。哦，对了，还可以关注一下超级话题，有兴趣的话，拜拜。
0: 好，下一封邮件是啥？谢谢可爱的助理妹妹和发发，长泽雅美和可爱的助理妹妹，你们好。我心中的问题困扰我很久了。我有两个女朋友 A 和 B， 她们互相不认识。 A 是我的初恋，交往快十年了，高冷傲娇，偶尔逗逼。哈，我是 B 的初恋，交往四年多，天真烂漫，日常逗逼，认识之后在一起玩得很开心。他不知我有女友，我当时就很不要脸的就和他在一起，确实挺不要脸的啊。我喜欢发发也两年了，关我啥事儿啊？工作后时间不定，经常只能看罗叔的视频，罗叔的视频我都一点不落的看，罗叔要开心死了。我今年29了，我们三个同岁，感觉应该结婚了。家里虽然从来不催，但我能感受到父母的心情。我做不到在 A 与 B 与发发之中选一个，真的很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生活，所以我拟定了一下可不可以以我自己为试点，对一夫多妻进行一次试验。背景一，三人各自经济独立，二，学科领域相似话题多，啥？三，日常生活习惯相近，无不兼容问题，四，兴趣爱好相似，五， AB 两人三观相似，都是正常人，都比较追求安稳的生活。正常人会追求一夫多妻吗？六，我们三个都喜欢发发。七，我喜欢 AB 都有自己的孩子。八，我父母表示中立态度。九，我们三个现在都住在上海。利处一，因为是医生，即使我和 A 二人值班，也有发姐和 B 可以与孩子们一起玩。啊？啥？你这计划里面还有我呀？你这是医生吗？我看你病得不轻啊！我靠。二，各自经济独立，可以一起住很大的房子而不空旷，我就喜欢空旷的大房子。I am sorry。我小时候和父母一起住在一个大房子，也没有兄弟姐妹，父母都经常忙工作，感觉家里和心里都空落落的。三， A 和 B 和发发的孩子虽然是独生子女，但又有兄弟姐妹一起生活，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孩子的妈妈们的思想都不同，孩子的学习也会更多元化。四，因为经济独立，每个人的生活相对独立，都可以有自己独处或家人一同玩乐的时光。啊，你一夫多妻你还想人家经济独立啊？你就是说你娶三个老婆还想三个老婆自己养自己哈，是这个意思吗？还要经济独立？你知道古时候一夫多妻是什么意思吗？就一人养全家子，你娶几个太太就养几个太太，太太就负责生孩子和叠被子，你还想太太经济独立？什么好处你都想占了？可以的。五，可以买很多一般家庭使用价值低的好东西，比如很大的房子、跑步机、麻将机、很贵的包包和化妆品等。是大家一起用吗？可以改善生活水平，很多生活必需品也会相对便宜，比如洗碗机、家政服务，可以很多个孩子一同挂在一个很好的学区房。啊，这个下面我就不看了，不看太多了，不接着读了，全都是歪歪。B 处是那个 AB 的朋友家人不支持，第二社会不认可，第三法律方面不知有无明显漏洞可以钻，估计有个屁。哎，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不太可能的是吗？一个男的跟两个女的同时交往长达4年是吗？互相不发现，这个非常的几率非常的小，要不然就是这两个女孩子脑子都不太好，发现不了 你同时在外面乱搞，要不就是这两个女孩子同时也在外面有别的男孩子，所以不介意你这样。如果你家财万贯，可以搬去那个，搬去阿联酋。谢谢 HX419 的高级抽签。广西是一夫多妻制？不是吧，我还有个广西的同事呢。

谢谢发发的熊猫办的卡。诶，是 GIF 的那个熊猫吗？很绝望，求发姐姐的。诶，这是我选的吗？哦，是发姐好，是这样的。我和这个女孩相亲认识的，她小学老师，她是一个会计，认识了一个月。上个星期日我们聊得很晚，她突然对我说：“咱们一个星期别联系了，看看是什么感觉，看看我会不会忍不住和你打电话。”我当然不同意啊，然后我就说不行，她说就这么定了，然后互道晚安睡了。谢谢 Super 查理的飞机。星期一我给她发微信，打电话都没有回，因为我们是相亲认识的，我就想着估计她是不乐意和我谈了，但是又不想直说，我也做好了分手的准备。后来就是说她，就说去学校门口接她，到她学校门口发现有个男的开车在学校门口等着她，然后那个女孩子很吃惊，怎么怎么样啊，她又翻了这个女孩子的手机，看微信聊天记录，发现本来她要上的那个男的的车，那个男的其实他们也没聊几句，聊得很平常的话。晚上她还和那个男司机通了电话，说只是同学，让好好对她，说她人挺好。她问我是怎么回事儿。其实这些后面都是不重要的情节，看上去并不像是这个女孩子另外有人的样子。我觉得从这一段就可以知道了，什么咱们一个星期别联系了，看看是什么感觉，什么。我觉得只要谈恋爱的双方里面有一个人说出这种话，就说明那个人不是特别喜欢你。他觉得说可以，就是这是想戒断嘛，就是说我不联系你几天，看我会不会想你，想你的话就再联系，不想你的话咱们就拜拜吧，是吧？就是对你不是很满意，想以一个方法来测试自己。而且他，你看你说不行，他说就这么定了，也不太尊重你的感受，对不对？也没有说你说不行，那我们再想想之类的，人家就不太喜欢，就是这样。鸭脖是怎么回事？啊，我是不是一口气说了大概50000字的话？休息一下，喝口水。谢谢我爱您超凡办的卡。我决定嘘嘘一下，大家肥干，肥见。鸭脖是什么意思呀？谢谢 Super Charlie 的飞机，谢谢约约约办的两张卡。

0: 量杯，量杯，量杯还是量杯呀、啊？喝中药要严谨是吧？今天多少剂量？多少多少多少那个容量？不对，分量说错。三个帽子，还没退掉呢。哇，复古，商标遮一遮，活死，这太不日常了，平时根本带不出门。那天我去那个什么，我去拍照的时候，然后摄影师跟我聊天，他说要拍我一个状态，就是直播的状态，然后我对着一个话筒，他说你说话啊，你随便说点什么。我说随便说什么呀？他说什么都行。他说你就在，就是你说话，然后我拍你说话的样子。然后想了想半天，是吧？谢谢黄金赛四人众筹飞机，是哪四个小伙伴啊？谢谢你们的飞机，谢谢陆楚源的飞机。然后我就说，我就对着那个照相机说，今天天气不错，挺风和日丽的，我们下午没有课，这的确挺爽的。然后说着说着，那个摄影师还跟着我一起唱起来了，说你也会啊，我说你也会啊，哎。然后我们一起把这个念完了。这最让我吃惊的是，摄影师居然跟我一起唱起来了。这五一大中午早早的来这儿上自习，心里琢磨着大学生活是多么美好啊。然后旁边那些助理就很吃惊的看着我们，到底哪一年的？谢谢信九三的飞机。那摄影师还跟我说，他说哎呀，他说你自然一点，我要拍你最真实的样子。我说不要不要不要，我说你只要把我拍得美美的就好了。他说真实就是美呀。我说怎么可能呢，是吧？我说你作为一个又拍照又后期的人，是吧？嗯，真实不是美丽，美丽才是美丽，是吧？
1: 相信大家听完之后都会有所领悟。
0: 谢谢急于情急于见的飞机。哎，去下一封邮件了。
1: 为什么会被狮子男拒绝呢？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为什么会被双鱼男拒绝呢？还不是
0: 发奶奶。干嘛啊你？
1: 男拒绝呢？还不是因为
0: 报警了
1: 呀？
0: 花奶奶你好，我最近遇到了一件事，一直不敢跟任何人说，一直憋在心里。那是上个星期六，我和同学约好了出去玩，我在出了小区之后去公厕，然后像正常时候那样用力。这时候一个老头过来了，先问我几点了，我很好心地告诉了他，他还不走，继续跟我聊聊得我很烦。过了一会儿，他直接问我，小伙子你是处男吗？你有那个打游戏吗？这个话说的我心里一颤，这都被发现了。我强作镇定，装自己是老手。后来那个老头说的更过分了，说能不能给他看下我的肚子，让我站起来给他看，说着就想伸手摸我。我好害怕，这事给我留下了阴影，我想知道该怎么办。话说到现在竟然也没有一丝丝的反感，我会不会是 gay 呀、啊、如果我是 gay 该怎么办？谢谢毒蜘蛛的飞机。哎，等一下，现在的公共厕所难道不是都有门了吗？是吧？大家每个人有自己的隔间啊，是吧？ 为什么你们还能聊得这么欢脱呀？是那种特别狂野的厕所吗？那种公厕没有门的那种，那些毒蜘蛛的飞机。男厕没有门，小便槽。

你不想嘘嘘，你憋尿的时候才需要用力啊。用力尿得远，能有多远啊？你是站在门口往最里面的那个小便槽尿吗？对，我不太懂啊。你如果是野地里面顺风尿，你想尿三丈是吗？那都是你的自由。你在公厕里面对着一个小便池你尿，你越用力不是会反弹到自己的裤子上面吗？不是就溅自己一身吗？你用那么大力干嘛？有病吗？你对着小便池你也就大概三五十公分吧，你那么用力不会溅到自己身上吗？我不明白，就是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很难懂的事情。就是我当时就觉得他说用力肯定是在便便嘛，是吧？然后这个老头过来问几点了，还跟他讲是吧？我靠，而且还要问他这么多问题，关键是后面还有这么多情节。你想一想，嘘嘘一般也就个五六秒钟或者十秒钟的事情吧，你看他们这边进行了多少对话是吧？问几点了，他说了，然后他还继续聊聊得很烦，还问他是不是处男，有没有性生活，一次小便的时间够不够聊这么多。这应该就是大号吧。你能尿一分钟？你是肚子里全长的全是膀胱，没有别的器官了吧？你尿一分钟是前列腺炎吧？就那种用滴的那种。

而且他后面还说站起来给他看啊，站起来这说明前面肯定是大号了吧。哎，为什么我们要在屎尿屁的问题上纠结这么久啊？一分钟太正常了，不错，我真是不懂你们前列腺界呀、啊！谢谢天正界主200发的。你这一分钟是尿干尿尿急尿不尽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谢谢雾开大军的光临。是雾开那边有人唱童话镇吗？多贼多贼。是雾开自己唱吗？还是怎么样？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自己唱还是别人唱啊？别人唱我已经看过了，他自己唱再说。看见没有？乖啦乖啦，好了，乖乖乖。我们那个去过好几次了，上那个他说就是有这种粉丝唱童话镇啊，或者声音特别像啊，我们前几次都去过了，今天就暂时不去了，谢谢大家。不要骗我，我知道你们这些英雄联盟的观众最喜欢搞事情是吧，经常就糊弄我们这些无知少女，明明是谁在唱啊，非要说是主播在唱啊，这明明没有的事情要说成有的，我不会上当的、嗯、好了，谢谢了，关吧，肯定是观众在唱，我可以赌一个火箭啊。帮帮帮帮，你们越说是真的，

我越知道是假的。这就是我了解我们斗鱼观众的地方，是吗？他不信你去看啊，是吗？真的呀，我才不信啊。然后这位观众说他在那个，谢谢 J 的飞机，他在公厕遇到了老流氓呢。但是他最后的表现让我觉得有点奇怪，他说很害怕这件事情给他留下了阴影，这很正常。可是他后来又说到现在没有一丝丝的反感，会不会是 gay 呀？这不是前后矛盾吗？又害怕又留下了阴影还没有反感，所以他是这种感觉不应该是 gay 是吗？如果害怕却不反感的话，这应该是 M 是吗？抖 M 才会觉得又恐惧又兴奋，这不是 gay。 谢谢沈大灿的飞机。这个事情，这个邮件告诉我们上厕所要关门啊。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又到了啊啊啊时间，

谢谢冯提莫的匿名老公办的卡，是你吗，燕总？谢谢燕总，唱首啊啊啊。

谢谢有九次人生的四个高级主情，谢谢流星计划人的两个笔记，谢谢大家的班纳卡，还有一万，还有赞，多贼多贼，嗨，这首歌叫做啊啊啊，唱一首歌。我整个卡住了，浏览器崩溃。稍等，我刷新一下。哎，谢信九三的火箭，谢 DY63，谢冰冰的飞机。过了12点，疯狂充东西。这首歌叫《I Want You》。

鉴于现在那个弹幕太多，谢谢吃茄子狼的四个火箭，谢谢星期三的火箭，我唱两首歌呢。现在666太多了，就不太好交流了。热门歌曲啊，你觉得这首歌到了录的程度吗？嘉年华去啊，不出意外的话。

谢谢大家数以亿计的礼物，谢谢冰冰飞机和出行，谢谢吃茄子郎的十个火箭，嗨，收的有点不好意思了。

0: 多谢大家。哎呀，茄子郎的这么多火箭，老板大气。谢谢朱七表的飞机，谢谢大家办的卡，谢谢大家的鱼丸和礼物。哎，我给大家看个很好玩的视频。哎呀，哎不对，我晚点给你们看。哎呀，稍等一下。嗯，谢谢十四层楼的飞飞的风风的飞机。哎，瞧我这嘴巴，风风的飞机现在是飞飞的风风。Oh, nothing now but ocean eyes. The surf brought in. 我们再看个一两封邮件。好，我天天是不是跟哄小孩似的？哄，乖，听话。谢谢老班就在路上。哎呀，辛苦了。天天统计数据，你是不是财务的，还是做什么数据工作的，还是单纯爱好呀？谢谢方乱办的卡，是你统计数据吧？统计完数据是不是心疼成功？天天收假钞。上回有个表哥说我一个月收四十几万假钞，嗨，看得我是吗？就发发看了会沉默会流泪那种。我算下来差不多也是这个数字，我每天要收大概1.5万到2万，有时候3万说不清楚的免费礼物，一年收500万假钞，月入100万没毛病。是不是你们都是从那个其他房间抢来的？感觉你们特别像那种小松鼠，把那种什么松果呀放在门口。月入百万，全是假钞。砰砰砰砰。你们都是去哪里抢来的？这么多免费礼物，谢谢梵高的语文。我觉得有那么多免费礼物也是挺开心的，牌面都是牌面。免费礼物，说明人多，虽然有点抠着。签到来的。哦，我签到也得到很多免费礼物。我靠签到啊，把自己的小号在本房间升到了5级，快6级了。嗯，谢谢小改猪酷鼻子的卡。我觉得免费礼物是一个怎么说呢，很好的判断标准。因为就跟鱼丸一样，就是就说火箭多表示你受就是土豪喜爱是吗？免费礼物多鱼丸多说明是人民的老艺术家吗？是吗？薅羊毛。谢谢九日哥的飞机。
1: 你当我靠你不见，
0: 都是大家的心意呀。谢谢叶孤叶的出去。再看一封邮件。怎么点不动了？刷新一下。
1: 爱你很久，但偏偏云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
0: 发姐，我是富二代，但是特别喜欢你，我天天看你，我爸妈都喜欢你，怎么办？ 哎，这怎么就怎么办嘛？赶紧给出你的股票代码呀！女生篇我们明天再看吧，女生篇等养肥了再看是吧？一个视频啊，我一般看两遍，第一遍是尝鲜，第二遍等弹幕多了我再看一遍是吧？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的习惯，就养肥了再看。

我觉得他这个说法有点奇怪，我是富二代但是特别喜欢你。富二代怎么就但是特别喜欢我？富二代不是本来就特别喜欢我这种类型吗？是吧？不是我膨胀哈，孩子你可能看我的时间不多，但是看过我直播的富二代的资产加起来也好几千亿了，真的不是我吓唬你。有个4000亿没毛病吧，是吧？啊，有4000亿吗？5000亿可能没有，4000亿还是有。他们的钱吧，又不是我的钱。哎，我是膨胀吹牛逼吗？你们自己说，我说的是不是实话？是不是实话？哪一句不符合客观事实了？啊？嗯，没毛病吧？从来不骗人，谢谢小鸟肿么了拌的看。不过都是他们的钱，也没说给我。谢谢三群00后小松鼠。不过你爸妈都喜欢我，就是比较难得了。你们一家人都这么喜欢我，要不然是吧？认我做干女儿吧，啊，怎么样？反正啊，就说大家这么有缘分，不如拜个把子吧，啊，就说不一定两人合适，但是这认个姐姐弟弟妹妹的也不麻烦吧。这怎么不要脸啦？嫁给他这种事情是吧，就不太好了。但是收个干女儿不挺好的吧？我就想不到比这更好的方案了，太机智了。还当干妈？人家爸爸妈妈都喜欢我，我怎么能背叛人家妈妈呢？是吗？我觉得干女儿是一个。就是四全其美的方案，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另外这位啊，说是富二代的观众是吧，可以透露一下你的斗鱼 ID 吗？我查查你多少级。我看你这个怎么说呢，你的邮件地址是12345678910，10位数的 QQ 号，然后邮件的发件人是那个怎么说呢？是火星文。哎，可能又是来许我开心的是吗？你的家庭条件允不允许你维持，就是保有这么长、这么靠后的 QQ 号啊？我上回就是那个资产几千亿那位先生啊，他好像 QQ 号是5位数还是4位数来着？希望这位。障碍家族的少爷是吧，能继续看观看直播是吧，不要因为这次邮件环节而取关。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来日方长，万一呢？好像是五位数。谢谢阿西巴 SIM 的飞机。诶，这个是 YYF 的粉丝，是多塔哎，软粉。谢谢老坛酸菜面的飞机，谢谢不是打的飞机。八姐姐，我有个室友心理变态，老是在寝室边看不良视频边打飞机，非常不雅，
我们寝室几兄弟教育他很多次了，告诉他有伤风化，但是每次对他进行心理教育，他就边撸边说都是男的不打紧。我靠，心这么大。每次宣扬他要去抓个幼女当性奴，我们刚开始觉得并不在意，随着他说的次数越来越多，而且每次笑起来都像电影里的大变态，让人毛骨悚然，我该怎么办？啊，本来我看前面我还觉得没啥，我说就说在男生这大学男生宿舍是吗，看视频打游戏这种事情其实太正常不过了。我觉得哈，只要不是你的那个室友，只要不是对着机微打飞机，其实都不关你们的事儿，对你们来说还是很安全的，是吗？但是如果他到了那种你们一边说他这样不好，一边他还对着你们打飞机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点严重了。我很难想象那个画面，你知道吗？机微是什么？Game video 就游戏视频，听过吗 ？Game video 就经常那个什么那种游戏攻略啊那种制作的、嗯、Game video 这些30年功力大魔的。至于他后面说什么，抓个幼女当性奴这种事情。我看见那有些弹幕说去报警，我觉得这个想法是正确的，是吗？这个但是有点不现实。说实在的，我们警察叔叔都非常忙，是吗？你如果把这个事情告诉警察叔叔，警察根本就不会有什么行动，是吗？因为你换位思考嘛，人家打个飞机说点那种嗨话是吧，你就要去抓人家吗？不可能，不太可能。谢谢技师的三个出庭，谢谢包大好。我觉得报告老师比较好，这种事情辅导员比警察有用多了。警察不是什么事都管的，警察还管打飞机呢，是吧？想多了，我们警察叔叔很忙的，强奸犯都不一定抓得到呢，还抓你打飞机。但我这个说法不是说我们警察叔叔不行啊，是吧？我没有，绝对没有那个意思。你就告诉指导员啊，不对，呸，辅导员是吗？好久没看见指导员了，有点想念是吧？告诉辅导员和他的父母，是吧？叫辅导员联系他的父母就好了，是吧？谁都可以建，可是一般来说，游戏里面组建一个工会啊，组建一个阵营啊，组建一个小团体，都是要交费的，就是都是要交那个税的，你们知道吧？就不管是魔兽啊，贪玩蓝月啊，还有像乱七八糟的什么，甚至包括那个叫啥英雄回归，那个剑与家园，这种都是要钱的。我记得魔兽当初是要10个人的签名，然后还需要10个G的启动资金，但是10个G对现在来说不算啥了。谁说智商税？讨厌，就是都是要交一定费用，不是说随便谁都能起的。好像传奇当年还要一个什么打造的东西吧，叫啥来着？沃玛教主的号角，沃玛号角，祖玛头像是啥呀？想不起来了，贪玩蓝月玩的太少了。沃玛号角，哎呀，好可怕呀！你这个老年人，啥都知道，孤立你。贪玩蓝月怎么又凉了？
真的凉了吗？哎，我还说跟他们打广告呢。Love, love, 上头点名了，真的啊！我要谨言慎行，真点名了。我操，这蝴蝶效应，李小璐到底什么样的家庭条件能做这么？吓得我擦一下腮红，谢谢莫问的飞机，这怎么回事呢？怎么就被我奶死了？我这么可爱的小公举。文化部公布六起典型禁止内容类网络游戏，新世纪福音战士破晓，哇 ，EVA 都被禁了，是为啥呀？是挑唆，就是父子不和，破坏家庭和谐，挑起家庭内部好那个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的矛盾嘛，是因为这个吗？街机电玩城，这个啊，街机电玩城是怎么了？是因为像我们 OW 一样，进步就把那个 OW 不是开场都是在一个电玩城嘛，然后所有玩家没事做就把那个厂子打砸的稀烂，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命运冠位指定碧蓝航线，不认识，极品芝麻官。这为什么？是因为我全都要吗？就贪婪无度，贪得无厌，欢乐炸金花，是为什么？反恐吗？贪玩蓝约就还有点想法，这四兄弟就来赶我，这是有点啊，就还好嘛，已经。花是怎么回事？欢乐炸金花，极品芝麻官，还押韵。哦，谢谢考拉带不过打不过袋鼠的六张办卡。哎，你是不是被那个什么实锤视频引流进来的？你这个同学啊 ，ID 很问题很大呀，你是不是被引流了？本来是进来看别人的，就。突然爱上这个主播，只需体验三分钟，你就会跟我一样爱上这个主播。其实27号据说有那个《绝地求生》的活动，但是搞得很神秘。我到现在就神秘到什么程度呢？超管跟我说，他说发姐。我也收一下，有一个鲨鱼，有条鲨鱼。发姐，我是斗鱼绝地求生这边的超管，27号的腾讯绝地求生全明星表演赛，腾讯那边会给你制作衣服和安排差旅，他们需要收集一下你的上衣尺寸，还有一些高清公关照，具体身高、尺码、胸围什么的，给我一下。然后我给了他之后，他就再也没回过我。我问他具体的活动。说什么这是什么样的衣服啊，还有什么这个活动流程啊，具体在哪里啊，他就再也没回过我。他是不是一个卧底？他是不是一个变态？只是为了骗我的衣服尺寸？这条鲨鱼问题很大，真没回我。我把它说一下，最后是我发的。所以27号好像有活动，但是我不太清楚具体的内容啊。我这老江湖现在被小孩子套住了。主要是那个微信名字随便起嘛，他后面没有个蓝V，对吧？我觉得我可能上当了。已经离职了吗？去府衙了吗？真的吗？哇，把这个说实话的封一下。其实我也没有跟他说真实尺寸，我跟他说全部给我最小号就行了。
在哪儿啊？是在上海还是在哪儿啊？在深圳。谢谢王 MQQ 的办卡。谢谢阿武特特的办卡。One Republic。对，哎，我跟你说，哎，我以前还因为胸大而被人孤立过，这事情就不展开讲了。毕竟我是一个正经女主，但也因为我以前稍微胖一点，现在我只有，我现在82斤吧，大概。就早上空腹起床量一下82斤的样子，哎呀，好汉不提当年勇，好女不提当年大。哦，刚才那个超管给我发消息说27号这个事情先保密，所以

这回时间久一点。诗意光线照射。

0: 那个刷屏问发姐睡觉打不打呼，当然不打了，这少女怎么会打呼呢？谢老公，谢老公，谢老板。像宋小宝的是谁呀、啊？完了，这段会不会被剪出来黑我？对。
1: 那我先上去，我上去拿那个东西吗？好，那你雨伞啊，雨伞哥，给我了，给我了。你的房卡是？我看桌上有个房卡，我以为是你的，结果是我的吗？
2: 是。
1: OK。那你陪他们聊会儿。
2: 你不带着走？
1: 也行也行，嗨，随身携带着。我带着他们走。
2: 带着儿子们走。
1: 人家都不稀得带你们去。跟你们，这托管了几次，就
2: 离开你一会儿，就嗷嗷的要妈妈。
1: 你看你们这些倒霉孩子，讨厌孩子们。这天，要不带你们。剪掉啊！维持一下我的形象。这是小哥本来要坐轮椅的，不知道怎么就突然站起来。仔细观察还是有点缺。 吃肚子吗？腿断了也还是重伤不下火线。心疼那个残疾人的可以点一下关注吗？为什么我头上的包子比他头上的包子大？不是我，哎，这是什么？这位，不是我头，不是我头上的包子比他大，是因为我脸比他小，所以这是个对比，你知道？
2: 对，
1: 你知道那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吗？就是这个意思。
2: 还有那个，
1: 就是实际上是一样大的包子，但是在不同的人脸上有不同的效果。
2: 而且包子是有 A 和 C 的，是按罩杯来的。
1: 我是对对对。其实真的就差不多这么大，一手不能掌握呀。不是怕吓到你。谢谢齐小琪的弹道和傲慢的留言。差不多。你们要排大概多久啊？
2: 一个小时吧。
1: 啊啊！
2: 40分钟左右。可能。
1: 我们要跟斯丹利，
2: 不是，我们要排队进去。我觉得，因为他是一个。
1: 是啊，我们就是说跟斯丹利老爷子排队，就排队见他要等40-50分钟。
2: 40分钟，
1: 他撑得到那个时候吗？你
2: 应该撑得到吧？相信斯丹利老爷子，可能也有什么之类的。
1: 加油！
2: 进去见他就是给他续一秒。
1: 哈哈哈哈哈！讨厌啊，这一段剪掉。
2: 这段剪掉，不能播。
1: 小心挡他们。什么时候我们能见到那个马丁老爷子呀？我特别想给他续几秒，
2: 省得让他再杀人是吧？
1: 对对对，特别想给那个他们书里的很多角色就一人续一秒。是早药王，
3: 这么多人在排队，后面还有这么多人，超多人。都是为了那个这个握手见面会，1000多块钱的门票。
1: 我们要是再加1000块钱，这2000块能不能插队啊？
2: 就是这个，通通
1: 像
2: 那个排队的
1: 那个 Fast Pass 那个 FB 那个。
2: 没有
1: 啊。
2: 我们可以试着偷偷汇略前面的那个工作人员，说我给你点钱，给你100美元。
1: 就跟他一个握手，我很欣赏你 ，America。然后。在手里塞100美元，
2: 对，然后他让你直接进。
1: 好。Hello。很快哦，是不是很快？嘿嘿。哎呀，真人还是蜡像？嘻嘻，来说好，粗腿的封一下。你是？你认识吗？哎，这不是孙悟空吗？我终于碰见一个国产的动漫角色了。大家好，终于看到国漫了，孙悟空，献给大家。贝吉塔，我卡卡罗特，孙悟空这四大名著嘛，这个祖国的文化遗产。
2: 旁边也是龙吗？
1: 旁边也是。哦，我以为他没穿呢，结果是肉色的。哎呀，这个龙妈有点欺骗感情啊。这也是龙妈？哎。
2: 那刚
1: 才。哦，对对。嗨。Hi, can I take a photo with you? Oh, sorry, sorry. 哎，大家帮我截图就行。
4: Should I smile or not?
1: Whatever.

0: 随便你，不对，哎呀，说错了，哎呀，我在说什么？啊，Thank you, thank you 。不要笑了。
1: 怎么了？
0: 没有，我在对人家说中文。啊，I have one。现在已经没有美白了。
1: 需要把背包拿下来，需要把背包拿
0: 下来。哦，对对对。要安检是吧？
1: 拿着这个。
0: 啊，不能播吗？这
1: 他没法拿手，他得拿啥？
0: 沟通有没有障碍？当然没有了，我全程汉语。美国人民的汉语水平令人惊讶，你知道吗？他刚才问我要不要那个，就是这个东西。我说没有这个必要了。这福利来得猝不及防。
1: 要摸一摸吗？
0: 我靠，做得很逼真啊，你看我的。好，好逼真啊。
1: 要摸一下吗？
0: 可以摸吗？有点黏黏的啊。So real. 啊。啊。给你们看个想看的吧，就。啊。就怕他对他们伤害太大了。做的真的很逼真，对吧？美国治安太糟糕了，也这么多人，这么多人的那个这么多人的漫展居然发生这种惨案。啊，好真呐！我要，他舌头还是做的那种，哇，头发感觉比我还不错呢。
1: 很触感很好，
0: 什么叫触感很好？
1: 就是触感很真，
0: 有点黏黏的。啊啊，可以掀开吗？这剩下的布可以掀开吗？哎，那个鱼酱帮我拿，我再等一下，我对比一下，给你们看一下我跟他的对比。我要给他拍一张照片。拍点照片，哎，应该你拍了不少了吧？不，你是录像的，那我就拍一下，你帮我提一下。什么？可以的，可以吗？
1: 没事，带我的给你。
0: Thank you。这真的是 A 站要完了，你注意一下那个镜头，我要给他们看一下。别这样，哎，我来拍一张照片，太过分了。说了这么多次 A 站要完是吗？要不下回就说什么，如果谁加班什么再出 bug， 这就是。先帮我拿一下这个，
1: 带这个吧。
0: 好的好的，
1: 给你带这个干衣。
0: 没关系，原味的。
1: 原味的我来带。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有效的，就是利用我们的资源，去那个发布会义乌好的就去一个就行了。他们去两个就是想划水。我猜测，可能就是古大叫上那个迪奥一起去发布会。迪奥负责做笔记，古大可能在那里抓小精灵，根本没有办事儿。真的，回去回来检查他的小精灵。

0: 哇，地上有这么多圣罗兰。
1: 你刚刚有几个黑哥哥就直接拿着碟儿往你手上塞。
0: 哎，等一下，我给大家拍一下。嗨，大家好，这地摊上全是名牌包啊。
2: 木。
0: 哎，哦。哼，干嘛不让拍的？因为卖假货吗？
3: 在美国街头，这种黑人的店呢，不要随便去拍，拍之前一定要询问一下，可能给自己找麻烦。
0: 哦，哦，所以我刚才是跟死神擦肩而过嘛，非常的危险。
3: 骚扰黑叔叔就对了。
0: 可以，要不然我还再说一下，那个，他不要就把我打起来了，
4: 打了。
0: 我本来还想，
3: 你不买东西，你就随便去拍拍，不错。你要买东西，我发觉就会很爽。
0: 这么暴躁？那地上摆的都是 LV， 一个就几百人民币吧。谢谢安东尼的火箭，没事。向黑叔叔低头。不敢惹黑叔叔。我们一行有一二三四五六六个人呢，不怕不怕，不怕不怕了。
3: 人家一个电话叫一卡车的黑
0: 叔叔。那就吃不消了的。人家有枪，我有嘴炮。你们知不知道那个教父啊，就不是庾澄庆啊，不是庾澄庆，是真的那个 Godfather， 谢谢那个马龙白兰度，知道吧，那个真的教父 Godfather 那个。然后据说他年轻的时候也不是年轻啊，就三四十岁的时候嘛，就没有演教父那时候做了一件特别过分的事情。就拍一个片儿，拍那个片儿就是讲的那种一树梨花压海棠，就讲的一个老男人跟一个小萝莉就相差了20岁，然后就谈恋爱的故事。当然这个剧情是这样的，然后找了一个19岁的女演员，两人演着演着就没问题嘛。结果有一天，那个马龙白兰度呢，就吃着吃着汉堡还是热狗还是三明治，看着里面的黄油，灵机一动，跟那个导演说，要不然我们就玩个新鲜的。然后那个导演也不知道是失了智了还是怎么样，就答应了。然后白兰度就就着黄油把人家女演员给强奸了，据说还是不走寻常路那种。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其实我在想为什么要用黄油呢？ As I remember 是吗？黄油是黄色的吧，是吧？那如果你还那不是显得像拉稀了吗？对不对？欧美人有时候，你这想法真是搞不懂。据说那个给那个女演员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然后她后来就走上了邪路，得了抑郁症。然后后来吸毒什么的，很早就过世了。哎，我有什么喝不下？我这中药，这老祖宗的东西是吧？几千年的精华，不对，哎，几千年的文化。蓝洁瑛据说也是被谁强奸了？哎，最后就老境颓唐。不是说中医都是那个老祖宗的精华们吗？行医留下的精华是洪金宝吗？哎，我不知道是谁。

0: 想想蓝洁瑛是吧，也是心里怎么说呢，他肯定是受害者对不对，但是他要是能够就说在惨案发生之后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就说在努力维权的同时或者说在过好自己的生活该多好是吗，哎呀心疼。你看人家关之琳是吧，哎，如何反将对方一军是吧，你以为你赢了是吧，实际上你输了2000万的。我蓝洁瑛要是有这样的气度的话，这样的临场反应能力的话，哎，也不至于落得如今的下场了。当然我先说好，我是非常鄙视那个主办方这种行为的。刚才说那个放大镜是什么梗呢，是当时好像是看到一个社会新闻，就是报纸嘛，说什么有个男子在网上购买那个钉钉增大器是吗，说立竿见影，然后他就把钱给人家汇过去了，最后收到了一个放大镜。我这个笑话是不是太隐晦了，问一下当时有观众明白吗，没有人听懂我是不是，哎好孤独啊，太冷了是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好笑吗，哎不好笑的同学有什么故事吗，为什么觉得不好笑，你现在要是说不好笑的话，大家会怀疑你的。有些人迫不及待地笑起来了。我也不太喜欢晴子，我觉得晴子有点把那个，就是把明明喜欢流川枫，但是又把那个樱木花道当备胎，给他一点希望那种，不太喜欢。而且晴子跟他的哥哥长得太不一样了，我怀疑他家里有一些就不可告人的内情。啊，我这是随便说的，开玩笑。小时候那些漫画很喜欢写这种，比方说一个美丽的少女有一个长得像星星一样的哥哥，或者说像星星一样的亲爸爸，特别的不符合那种遗传学。就最著名的例子应该是那个大头爸爸和小头儿子吧，哦，小头儿子和不对，小头爸爸和大头儿子。小时候看的时候不觉得有问题，大了觉得咦，就说那个作者是不是有些话想对我们说。好了，我们看邮件啦。发姐你好，看你视频好久了，由于时间问题很少来你的直播间看直播，一般都是看罗叔叔的录播。罗叔叔，哎，花钱了啊，基本每期罗叔叔的视频都会看。嗨，罗叔看着心中一暖，我也是有粉丝的人，很喜欢听发姐唱歌和讲段子。作为你的老观众，画了一幅画送给你，希望你能喜欢。如果有幸你能读到我的来信，希望罗叔叔将其给剪辑到视频里，这样我就能看到。罗叔叔，先给你戴了个高帽子，你不剪不行啊！看一下他的水平啊！哎呀，要下载，会不会有病毒啊？人间喜剧怎么没有预览这个说法呢？哇，这个图片有30兆将近，给你们看一下，哎，画的还可以，像吗？我觉得眼睛画小了是怎么回事？ 画的不错，但是眼睛画的太小了点吧，感觉有点就是眼睛分的太开，有点像比目鱼，就是这种感觉。舒淇稍微眼睛小了点，其他的还是画的不错，还是看得出是我的。哎，你们就别挑剔了，作为一个直播两年的主播，我看过太多灵魂画师了，这已经算巅峰造极之作了，已经是远远高于平均水平。很多人画的都不知道是谁，很可怕。
1: 发姐你好，和女朋友交往快两年，双方也见过父母，基本是亲定结婚了，其他啥都挺好的，就是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喜欢喝酒，也不出去鬼混乱喝，就是自嗨，喝高了还叫我一起来一起干杯，没他能喝两杯我就倒，白天醒来都头疼，不知道该怎么办，三天两头整个三五瓶稀奇的酒，小区烟酒店的大妈都和他弄熟了，淘宝收藏夹的酒比衣服鞋子多，各种酒的快递源源不断，下班回来喝，吃饭要喝，晚上一起运动回来要整两口，睡觉前也要喝，到周末更是没了节制，几乎从下午开始就不停了，出去旅游的时候都带个小酒壶装满，高铁上整几口，坐在沙滩上也在喝，喝完了还要到处找酒买来灌进壶里去。听她闺蜜说，她是因为高考备考的时候压力大，没办法集中注意力才开始喝上的。
0: 啥？我第一次听说靠喝酒来集中注意力，他是干嘛啊？打醉拳吗？哎，这个理由很奇葩哎。后来考完也没停，反而喝出了心得，是喝出了感觉吧？有什么心得了？在他那种全是乖孩子的圈子里，算是个奇葩。岳父岳母好像是知道的。是，我是承认他喝完酒后的体味很好闻，是酒味很好闻吧？喝晕之后迷迷糊糊的样子超可爱，也很好用，但是长此以往对健康不好啊。和他谈过，可是怎么也没法戒，断个一两天又开始喝，还比原来喝得多。发姐，我该从什么方面引导他戒酒，或者不戒也好，能不能减少点量？我真怕他身体哪一天垮掉。最后祝发姐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1: 很好用，

你们俩是生活不开心吗？还是怎么样？我一直以为就酗酒的人是因为想逃避一些生活上的压力啊，或者说逃避一些现实之类的。你有没有想过生活中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想让他觉得想逃避，所以才一直喝酒啊？不过从邮件看来，他好像是一个意志力很差的人啊，可能就是成瘾吧。我是一个不抽烟也不喝酒的人，但是我知道，就是说烟抽多了和酒喝多了都很可怕嘛，特别是酒喝多了，酒精的危害如果上了一定的量的话，是比那个尼古丁危害大多了。我靠，你现在还是女朋友阶段啊？你要是天天跟他生活在一起，他老是处于一种就二麻二麻的状态，就是晕乎乎的状态，你怎么办啊？就不能为了那15分钟的快活放弃整个人生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酒瘾跟毒瘾还有那个毒瘾，就是酒精、毒品、赌博，这三个东西啊，都是特别可怕的。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小问题了。你们俩肯定感情还是挺深的，我就不说那些不中听的话了。但是希望你看医生嘛，戒掉。我觉得如果说你女朋友真的像你说的这么严重的话，我觉得医生的帮助好一些。而且你需要帮助她，就是让她接触不到酒，那戒身体的瘾，戒心里的瘾，要监视她，不能让她喝，要靠身边的人来监督了。有时候那换了我的话，我肯定吓跑了。如果说认识一个男的，他有酒瘾或者说毒瘾的话，直接就是一个怎么说呢？直接就 pass。这个东西还是很可怕的。网瘾的话就烫头呗，我也有网瘾。喝酒是很正常的，就像抽烟虽然不好也是很正常，就是看一个度嘛。就好像吃饭很正常，你一顿吃两碗很正常，你一顿吃20碗你就有问题了。什么东西超过了一定的量就是特别的伤身体，真的。

其实我看有些人也不见得是网瘾啊，有些人就是好玩，喜欢玩。你要是给他一个特别特别精彩、特别特别优秀、特别特别牛逼的单机游戏，他可能也可以一天不上网吧，不一定非要上网。嗯，好，下一个邮件，该不该放弃？真的很喜欢。发姐您好，我是你的粉丝。最近我有一个问题困扰了我，我喜欢一个女孩，她比我大一岁，虽然没见过本人，但是看照片很喜欢。我是一名19岁的学生，在上大专，她15岁就辍学了，进入社会比较早。她月工资5000左右，我还在花父母的钱，等我毕业还有一年，就算毕业了，实习期工资也只能在2000左右。到时候见父母，她家长问你工资多少，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感觉心里不平衡。但我真的很喜欢，放弃还是追呢？他我还不知道对我有没有感觉，算是单恋吧。照片在下面。最后祝发姐越活越年轻。你怎么不祝我寿比南山呢？你们这些人啊，就是难怪呢。看一下这个，看我把缩小一下，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女孩子长什么样子。嗯，哎，最后一张是怎么回事？我还以为我想给广大的直男说一点不为人知的女生的小秘密吗？就是说我们拍照的话，只要左下角有个 face you 是吧， face you 就是你就可以比方说这个照片假设是8分啊，我昧着良心说一下，如果这个照片是8分，但它左下角有 face you 的话，就自动扣2分，你知道吗？就好像一部电影，你看他豆瓣评分是8分，但是他如果讲的是一个黑人谈同

黑人同性恋的话，那就自动扣2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还不明白的话，我给你看一个什么实例。

这个就是我用 Face You 照的，是吗？照出来就这样，你懂了吗？这个软件很神奇，是吗？推荐你们用，但是不要当真，就是。就这个软件会把人的眼睛变得很大，然后会让你的眼睛有点下垂，眼角下垂，然后就显得你很无辜那种，然后下巴变尖，然后就变得很好看。哎，我们来做一个同样的姿势呢。还是挺像的，还挺像，差不多一个意思。总之说，这个软件把人美化得很厉害，希望大家警惕。我在这里总结一下，所有的网恋啊，都最好是落实，是吗？除非你只是享受那种在网上聊骚的快感，不然的话，还是当面见一下，再确定恋爱关系比较好啊。因为很多人网上和真实现实里不太一样，不光是脸啊，你说不光是脸，还有就是说整个人的感觉不一样。就是说，如果你在网上对一个女孩子或者男孩子很有好感。想和他谈恋爱，但是你一定要跟他，就是见过了，比方说一起吃过几次饭啊，怎么在那个现实里逛过几次街了，再来确定恋爱关系。如果说人家都不愿意跟你出来，是吗？那你就算了吧，可能他根本不是女孩子，对吧？不要说了多少次了，就不要光凭几个照片就爱上人家，对吗？好歹要视频一下吧，对吧？其他的关于你的工资问题啊，还有什么，他工资很高，你工资很低，但是你学历要比他高很多嘛，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很大的事情，还是说那个，先确定人家喜不喜欢你，你喜不喜欢人家吧。化解情感问题，我很纠结。美丽的发姐你好，我是你忠实的小粉丝，看你的直播2年了。我今年大一，原本是艺术生，但是因为高考失利，去青岛一个大专学日语，打算今年4月出国。在青岛学校里，我认识了一个四川的女生，她也是学日语的，我非常喜欢她，但是因为我可能要出国，所以一直没敢表白。打算他去日本留学的时候再表白，他也知道我喜欢他。今年下半学期开学，我回到青岛办了休学，准备4月份去日本留学。但是最近几天，他在微信里突然跟我说他出了一些事情，不太好说，可能不去日本留学了。我因此难受了几天，这月5号我就要去日本了，范姐，我该怎么办？是向他表白吗？还是就此放弃？如果我们俩……一起去日本留学，费用我都支付得起，哇，炫富喽！我是否该去和他说明？很迷茫，我很想对他说养他一辈子，但是又觉得在这个年纪说这种话有些夸张。我是真的很喜欢他，最后祝发姐直播越来越好。妈的，死有钱人啊！行，我是没事儿，做个直播，读个邮件是吧？老是受到伤害，难受。哎呀，其实，哎，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女孩子本来计划要去日本，

留学，但是临时家里出了一些事情，不太好说，又不去日本留学了。根据你后面说要负担他的留学费用和养他一辈子来说，我猜测，不负责任的猜测，这个女孩子应该是家里经济上出了一些问题，不去日本留学了。所以你打算帮他付钱去日本吗？还要养他一辈子，哎，你有没有想过？像你才大一是吗？才不到二十岁，十八岁左右。你们的感情有多么不稳定啊！我觉得你们的感情长度很有可能小于他的留学时间，就是说你们可能谈三个月恋爱，但是他留学要三年是吧？我倒不是说非要 judgmental， 不是说要那个就不看好你们，但是呢，这年轻人分分合合太频繁了。我只是从一个常规的角度来分析。然后你再想想，你跟他谈个三个月或者半年的恋爱，你要付他三年的学费吗？生活费吗？如果你们不谈恋爱了，你是继续付他的学费，还是叫他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呢？这种感觉应该就像分期付款买了一个 iPhone， 玩了一个月之后被偷了，但是钱还得继续还，差不多就这个感受吧。那时候你还会开心吗？我觉得这样不太合适，而且说穿了，你还是个学生是吧？你的钱都是爸爸妈妈给你了，这么早就在外面养女人，你爸爸妈妈知道吗？是吧？我觉得拿别人的钱再去养别人不太合适，如果你自己自力更生，年薪很高，想怎么花都是你的自由，是吗？只要不犯法，我觉得你现在这些都不太合适。至于你们的感情嘛，是吗？就看缘分了，是吧？我也不好说，你也没怎么提。谢谢茄子狼的飞机。说点鼓励的话啊，免得你失去你这个观众是吧？日本其实离中国特别近，不然当时怎么打起来是吧？这开个玩笑。从上海坐飞机去东京比去重庆还要时间短，重庆好像要两个半小时，上海去东京只要两个小时。虽然你们是异国恋，假设你表白成功啊，从你的经济条件来看，应该没事坐个飞机回来谈恋爱也是没有问题的，是吗？比帮他交学费实惠太多了，就实话实说啊，真的。春秋航空上海到东京的机票只要99，当然机件和燃油稍微贵了点，哎，不过你有钱，没事，真的只要99。我去年年初才去了那个，才去了日本，就买了99的机票。它机件燃油加起来600多，也很便宜了。主要是近。我去日本只要2个小时，
我上回去美国出差，我靠，坐了15个小时的飞机，屁股都坐平了，真的。我觉得从日本到上海、北京这种距离的话，是吗？也就是个异地恋，说不上异国恋。而且日本有那种多年签证嘛，3到5年的那种多次往返的签证。你是一个那个去那边的留学生，就更无所谓了，签证随便跑，飞来飞去，没问题，不远。

下一封邮件，希望你继续关注六七三七三。大家不要太玻璃心哈，我都是为了你好呀。生活总是在不经意间上演狗血剧。发姐你好，我是发姐的忠实球迷，每天一边玩游戏一边听发姐讲段子唱歌，觉得很开心。最近有件事想和发姐分享下。公司年前新来了一个妹子，颜值五到六分吧。由于我们公司男多女少，所以当时有几个人有追她的意思，当然我也在同事的怂恿下去试着追了。由于我还没达到某站的人均小帅级别，加上不太会哄妹子，约了几次都没成功。妹子每次都一副很高冷的样子，我也就索性放弃了。维护我们单身狗的尊严嘛。就在上上周，有几个新员工来，就约好一起去唱歌聚会，也顺便就喊了她。玩得比较晚，本来是打算我送她回去，但她临时上了同事甲的车。回家后她还问我要了同事甲的电话号码。我基本就看出这两个是勾搭上了，虽然心里有点不爽，但索性也就祝福他们了。这里要说下，同事甲长得很帅，和我关系也比较好，不过性格上比较冲动，说话也直，特别喜欢勾搭妹子。基本我每次去和他聊天，他都是讲他泡妹子的故事，但这方面我经验不足，所以一般都是负责在旁边呵呵。就在昨天，我本来打算趁着清明天气好出去踏青玩，本来约的是同事姨，不过姨这人擅长放鸽子，临时没了消息，于是我就转去约了同事甲。结果刚去公园，就开始听到他和我抱怨说妹子耍了他。我当时心里一愣，什么情况啊？我只是出来玩的，只是出来看风景的，怎么发展成要看狗血剧了？事情大概就是他和妹子勾搭了一个星期，然后清明放假前一晚，两人玩到很晚，就索性去开房，然后都抱在一起躺床上了。妹子把他给踹了，说可能同事甲并不喜欢他。还是算了，他当时气得穿上衣服就走了。同事甲说，既然你觉得不合适，那就不来勾搭他呀，既然不想上床，那还来开什么房啊。同事觉得严重被耍了，情场战斗这么多年，结果晚节不保，不甘心啊，和我说一定要把他踢出公司，还在朋友圈自爆了一波。我当时的心情嘛，大概就是我的内心毫无波动，甚至有点想笑。我就问一下，以发姐单身18年的经验来说，席瑞斯会不会和67373一样永不退款啊？不好意思，说错了，是以什么样的姿势插入到这件事里会显得比较高端大气上档次。祝发姐越长越漂亮，席瑞斯大卖。原来你们在旁边围观的时候内心戏这么多啊。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开放了吗？就谈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就勾搭了一个星期，认识了一个星期就要去开房吗？就说如果你们勾搭了一个星期之后去开房，开房的时候没有上床，你们还觉得对方不厚道？现在的95后已经开放到这种程度了吗？就说开房不上床已经可以划分为不厚道了。哎，你这人怎么回事？不上道啊，是吧？是这样吗？谢谢忠实球迷的飞机。我觉得只有一种情况下别人不跟你上床可以称之为不厚道，那就是你去嫖娼，你把钱给了人家，不愿意跟你上床，最后拒绝了你，这个就很不厚道，没有职业操守，没有职业素养，你可以告他。其他情况是吧，你情我愿的，有什么不厚道了？你是给钱了吗？啊，谢谢要露齿的飞机。就男未婚女未嫁是吗，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呗，就但是不能说人家不跟你上床你就说人家怎么样，可能是当时你们脱了衣服之后发现就彼此还是有很多不合适的地方，是吧，就刹住了列车嘛，对吧。
而且我觉得从你同事的角度肯定是觉得很难受是吗？但是他说要把人家踢出公司，这个我就觉得有点过分了是吗？我觉得就有点公报私仇，毕竟这就你情我愿的事情是吧？如果你觉得他不厚道，你就下回不和他玩就行了呗，不和他开房是吗？哎呀，好像就吃了多大亏似的，是怎么回事呢？换一个角度讲，你这个同事看上去好像同事甲什么长得很帅，特别喜欢勾搭妹子，每次和他去聊天他都是在讲他泡妹子的故事，会不会他在外面得罪人太多了是吗？然后妹子联合众筹了一个职业选手来给他上一个小课呀，会不会就说我靠那个男的觉得他自己好帅啊是吗？哎呦不得了啊是吗？哎呦花花公子哦，钻石王老五，然后就请了一个那个什么去整他。这不叫仙人跳，这叫什么仙人跳？仙人跳是说你们俩去开房，然后你在那个你在浴室里高高兴兴的洗澡的时候是吧，出来发现妹子不见了，手机也不见了，那叫仙人跳是吗？还有或者说你高高兴兴洗澡完出来发现妹子不见了，叔叔来了是吗？那叫仙人跳。这个就是这生意没谈拢嘛，对不对？这个就你心里不舒服，但是人家没有什么好指责的地方。不和他玩了就行了吧，还要把人家踢出公司，我觉得大可不必了。这首歌叫做《织毛衣》。面子有什么过不去啊？哎呀，你们俩在汉庭的事情，你不讲出去，有谁知道啊？明明是你自己心里过不去，你主动说出去的呀，你主动折了自己的面子啊。比方说我在家里摔了一跤，我不说谁知道是吗？哎，这不都是你自己说出去的吗？发姐雷猴，情况是这样的，我的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今年也是我同学。什么叫今年也是我同学？刚上大一吗？他就喜欢一个女生，什么意思啊？本来你们那边标配是喜欢三个女生吗？这个行文看不懂。平常对他也不错。在一天我那个同学的生日聚会上，那天4月1号，也不是开玩笑，他就准备给他表白，不过是当着我们一桌人的面发的微信，后来被拒绝了。几天后我朋友发现那个女生对另一个男生走得有点近，就是帮他记一下作业什么的。然后晚上我朋友说他很难受，为什么他对他这么好却比不上一个什么都不为他做的人。女生一直把那个男生当成妹妹啊。然后我朋友把事情告诉我，我也很绝望啊，但是我想到了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发妈妈，就想要向你请教一下，文笔不好看得辛苦了。最后

有幸看到了这封邮件，请罗叔叔在 B 站投稿一下，平常上学看不到直播。最后祝越来越漂亮，心情越来越开心。这个朋友，要好的朋友就是你自己吧，啊？我觉得你们的演技有点太差了。4月1号跟人表白，还是表白的方式，还是当众发微信？我不知道你说的平常对他也不错是什么意思。还有说对他这么好，比不上一个什么都不为他做的人，你对他怎么好了？为他做了什么？哎，就是从你的文笔来看，孩子，要不咱们先把感情的事放一放，好好写点作业吧。另外就是说，你后面写，如果有幸，发姐看到了这封邮件，请罗叔叔在 B 站投稿一下。你这个，你们这些孩子啊，就是叫人做事儿的时候啊，这个态度啊，是吗？你觉得罗叔叔看到这一段会怎么想？我他妈又不欠你的，是吧？你又没给我钱，没事就叫我投稿，哼，好累哦，好辛苦啊！你有硬币吗？你有香蕉吗？嗯。虽然罗叔叔经常投稿的嘛，经常也希望大家去看，但是这个就是。希望别人帮你办事的时候呢，口气可以再好一点的。多做作业，少搞男女关系。而且4月1号不要去表什么白嘛，4月1号表白，你们不觉得就有点 pathetic 吗？就有点可悲，你不觉得吗？就是为了在被拒绝的时候说，哈哈哈哈哈哈，今天是愚人节，我跟你开玩笑的，你当真了？哎呀，你好蠢啊，这吗？会不会太惨了一点？很傻，别这样做啊，乖。嗯。清明节也不合适，我先说一下。嗯，很多节都不合适表白，清明节、愚人节，还有什么节？鬼节、7月半，还有啥？万圣节随便了，无所谓。儿童节没关系。还有些，我记得去年儿童节的时候。有那些比较幽默的漫画说，哎，妹子你好啊，送你个儿童怎么样啊，这。不过那个都是笑话，看着挺好笑的，你可别真这么做啊。先跟你们说好。大家不要就把网络上的一些段子就运用在实际生活中，那可是要挨打的呀。下一封邮件，救命问题特急在线等，3月31号，是不是可以不用回答了？救命的问题在线等，现在估计都凉了吧？哦，发姐你好，我是一名普通工薪阶层，有一个从小暗恋的对象，非常漂亮，像真野惠里菜，谁呀？表白过好多好多次了，表白时候告诉我他的身世很是离奇，最近他养母病重，癌症，问我借钱，我之前借过几次，这次又借，说是住不起医院了，要不只能去出卖自己赔人什么的，以前他说的我什么都不清楚，也没人验证是不是真的，我说这次我去给他送钱他都不想，说不想让他难堪，自己做了不干净的事，不想让我知道，
我们从来没有确立过什么关系，现在看只是朋友，我对他抱有幻想而已。但是现在好像自己见死不救的样子，心里很难受。金额不到10000，我是借还是不借？以后怎么处理？他说不想跟我，也不想来我这儿。我俩同事不同地。我说嫁我跟我一起，他也不答应，说是配不上我。你说该怎么办？希望能邮件回复，上班时间不一定能看到直播。癌症，借钱。哎，我想起前阵子有个水友是吧，说自己爸爸中风了，然后找其他水友借钱，借了好几万，现在的还没还完呢。据说好像也没有中风呢，借了好几万，现在还差好几万没还。你这个救命的问题，老实说哈，癌症是一个很大的病。你这个不到一万块钱，就算8000吧啊，也救不了他的命。我说话可能有点难听呢，多多包涵。你后来说叫他嫁你，他不答应，说配不上你。他不愿意嫁你，配不上你，但是还是要找你借钱，所以说还是配得上你借的钱，对吧？我来搜一搜真野惠里菜是谁。这是哪里的明星啊？我怎么没听过呀？还挺好看的。是正经明星吗？我越看这些照片，我就越拿不准。靠。是正经明星吗？是正经的，应该是正经的。

我觉得哈，如果一个女孩子不喜欢你，那就不应该找你借钱。当然，如果她的养母真的癌症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不过你毕竟没有去证实这个事情，对不对？是不是？你说你们同事不同地，你也没有验证过是不是真的得了癌症，对吧？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你之前看我直播，我有说过，比方说，如果你想一个人不再来烦你的话，你就找他借钱，然后你跟这个女孩子表白过好多好多次了，人家也不愿意。你说她会不会是一个六七三七三的女水友，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拒绝你呢？

也不跟你见面，也不想跟你发生其他的联系，就找你借钱。如果你特别有钱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借一下，是吧？毕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就看你的经济收入状况了。反正我觉得，我就保持怀疑吧。如果你家里特别有钱，又想做善

找不到地方的话是吗？可以给点钱。哎，我还是不建议。说的太夸张了是吗？什么养母得了癌症住不起医院，必须要找备胎借钱，不然的话就要当妓女来筹集医药费，这个情节会不会太夸张了？太狗血了，我觉得这真实性非常低，真的。你不要被那个荷尔蒙迷惑了双眼，你仔细思考一下。

我觉得很大可能是假的。谢谢六块钱的吴三桂。去我觉得如果真的是生了重病的话，没有钱的话，如果是我哈，家里有人生了重病，确实很困难，经济很困难，我会找那种社区啊，或者说媒体啊，就是众筹一些钱，假设亲戚朋友都借不到的话。我从来没想过要当小姐来挣医药费，是吗？那这把癌症治好了，还有花柳病呢，对不对？哎，我这话说的有点可能太毒了，但是呢，我觉得真的很假呀。梅毒三期也是绝症啊，给你们科普一下。而且他出卖身体，也不愿意见你，感觉也不愿意跟你一起，就他愿意你有没有发现他是愿意当小姐挣钱，也不愿意当你老婆花你钱，你不会觉得有点受伤吗？如果他都愿意为了医药费做到那个地步了，那么为了医药费嫁给你，嫁给不喜欢的人又多大困难呢？是不是？嗯，我觉得相比起来，还是就是为了医药费结婚，听上去更可行一些吧。我觉得十有八九是假的。The end， 鉴定完毕。

人生太小了。我靠！我现在调到4点钟了，感觉要鼓舞，要炸了。我这听也不是很大。现在呢？现在呢？完了，依然没有回音。

在我调到了一个比较高的音量，不知道你。好，有回声吗？有回声吗？我看看啊。

现在的人声和伴奏大小如何，以及有没有回声啊？ Why go England? Because you are stupid and adorable.

不是，话筒不是修好了吗？但是我听自己声音有点沙哑，不知道是不是最近咖啡喝多了，或者说感冒了。比我平时感觉要沙哑一些，你们觉得呢？

在的效果嘞？为什么会说我是录像？

谢谢行沙的这些好评如流。我把混响降一降。高音拉动，呼。哇，高音可以靠这种方式增强啊。所以哎呀，调音真是一个技术活。大家有没有觉得我高音亮了一些些？

下这么多火箭，我好伤感哦。大家可不可以送我等量的鱼丸，安慰一下我嘞？那要哭了哟。

哇，我声音跟孙燕姿好像啊！我开始还以为自己没关原唱，吓死了。自己给自己洗耳朵。

下一首歌是张靓颖的《画仙女》。今天测试混响效果，哎，不辛苦不辛苦，毕竟非法字符 ，IMU 没听过嘞。

报应又难不倒我。

不太会调这个。这首歌我已经唱过很多次了。喂，要这么大的混响吗？

了好了，好定的忍一忍，我比你们想象的坚强多了。

这首歌叫《在那遥远的地方》，虽然他不在那儿。

0: 人唱歌很忐忑。
1: 就是每个人都爱看电影，因为电影丰富了我们的生活。给电影人的情书，这首歌献给所有认真执着的电影人。

看见一些弹幕，吓得我都不敢唱了。刚才那首歌太久没唱，比较紧张，而且今天人数莫名其妙的很多，我发誓我没有买，可能是大家放假了，又没钱出去玩了。

0: 晚安，晚安，晚安，晚安，么么哒，拜拜拜，拜拜拜。
1: 我看到有一个公式，各位酒友们，我们一起默念三遍：一、普通人；二、不用排队；三、好事儿。这个叫普通人不可能三角。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有什么好事儿又不用排队，这是不可能的。每次觉得有什么好事儿来临的时候，你想想这个公式，可能会让你清醒一些。之前我不是跟你们说吗？我买那个医疗股，我心想冬天来了，好像周围生病的人变多了。再看医疗股，今天已经跌了20%了，我冲进去，这风险应该是超低的吧。给你看一下，这上面你看有一个买入然后卖出，其实我觉得这一波操作我还是有一点点东西的。然后来我在这里就随便补了点啊，然后我心想，哎，补的差不多了还跌，我还买，再跌再跌。后面我就把我爹说了一句，啊，怎么回事啊你啊。其实我觉得 A 股有一个赚钱指标，就是股民都被跌的不说话了，不骂了，差不多的可能就会有一点点缓弹。这花了多少钱买的经验，花了挺多的，免费传授给你们，点个关注吧。

很像林依晨，那《孤独老师》姐的超级火箭，真的，我给你们搜一下嘛，你们一定会同意我的。我从来就主播不撒谎，写在我们的那个规范里边。有点神似了。

0: 萝莉音呢？连麦吗？我萝莉音。不过这样说话有点恶心。当时他跟我调的时候，我跟他对话对了半天，还有点不适。其实这个东西比较适合男孩子用，比方说王思谷这种。但我们嘛，天生就是萝莉，何必再变音，再用变音器还押韵呢？哎，这就舒服了。你们自己也可以用啊，自给自足，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依然押韵。谢谢勾带七六的高级求情。
1: 谢谢勾带七六的高级求情。谢谢你黑粉的飞机。你们可以自己来的，就很简单的一个插件，就是变音器嘛，好，变声器。其实，在那个QQ 里面都有，好像 QQ 语音里面就有，就马化腾还是会玩。以后大家如果说有在网游里面想找哥哥带你啊，记得就不要加微信，加 QQ， 你就说我们现在小孩子就没有微信，就那种。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就逻辑自洽的，
0: 就是一条龙服务。你玩王者荣耀对吧，然后呢你就说我是拿哥哥的手机玩的，我没有微信，我们中学生都玩 QQ 的，然后你就跟他加个 QQ， 平时发语音的时候开一下变声器，哇，什么皮肤，那不是想什么就有什么，嘎！
1: 很多公司都是这样啊，就当年是那个行业巨头，后来就因为时代，就是怎么说呢，叫人不能跟时代抗争啊。形势比人强，像当年柯达，那一刻多温馨，甜得小镇的心，等了这一刻，真的。哎，你先别唱，我先唱。那一刻，这一刻多温馨，甜得小镇的心，串起了每一刻，就让这一刻，柯达，好，就这样，其他的不太记得，太久了，嗯。谢谢柯达，当时就是作为胶卷那个相机的，真的是独一无二的行业老大呀。现在也不知道去哪里了，清唱无敌，好讨厌你，烦不烦？你这无时无刻就是飞林时代，对。哎，你们这些如果能知道暴露年龄的，都是听过的。真正的九零后，不是真正的零零后、零五后，就听完了就觉得哦，就没有任何触动，不会觉得你暴露年龄，因为人家就没听过。你既然能发出暴露年龄四个字，就是你也是老年人，就不要装了。人家真正的那种小学生、中学生，听都没听过，不知道是什么。你在说什么呀？为什么会暴露年龄呢？我觉得挺好听的。八姐真是一个有才华的人。我记得我有一次去那个泸沽湖，就看，当时是旅游，然后顺便直播，

是为了旅游才去，为了直播才去旅游，说错了哈，说反了。当时然后我去看那个看日出，早上5点多，哇，冷死我了。然后那时候在等待的时候，很多弹幕就说，哎呦，你们这些人日出什么好看的，我都看腻了。想起那种电视节目叫变形记，就把两个小孩子放到不同的环境里，城里的放到农村去，农村的放到城里去。也有人说这种，我没看过这个节目哈，我因为我不太喜欢看电视，就爱上了网络游戏，走上了邪路。但有人说其实这样的节目设定哈，很有那种话题性，对观众来说很新奇，就比较有冲击嘛，有冲突，有一些那种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的那些阶级，也不是阶级，就那种贫富差距带来的很多观念上的冲击。Canadian 的飞机，但是有人说这对那个小孩子其实很残忍，那种城里的小孩子嘛，去那个农村受点苦，然后过阵子就回来了，就那种如梦初醒，哇，妈妈对我真好。但是那个农村的小孩子呢，比方说本来家里很穷哈，然后去城里过了大概一个暑假的好日子，那还是得回去啊。就其实可能对那个农村的小孩子其实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就说啊，就是如果说我不能拥有，我情愿从未了解。对城里的孩子，就是让他们下乡，就接受一些那种就勤劳啊，还有那种朴实啊，还有那种做家务的那些锻炼嘛。对农村小孩子就是说就可能很难受了吧。

比起流浪在北京的飞机，做一个月的富二代，那如果说是从来没有见识过比较好吗？就好像这生活是这样吗？如果你没有办法一直富裕下去，或者说小康嘛，也不说富裕，你宁愿从来没有过哪怕一个暑假的好日子吗？是这样吗？或者说换一个角度来说，你如果不能跟这个女孩子在一起，你知道你们一定会分手，你还会谈一个暑假的恋爱吗？所以你们一定会分手，绝对会分手。那你们还会尝试在一起2个月吗？还是说，如果不能拥有，我连了解都不想去了解，那不会成为一辈子的心结吗？就是，哇，每次想来就很心痛。就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了。有些说日后再说，好吧。我八心不得，2个月白嫖多好！我看那些弹幕，有便宜不占是笨蛋。活在他。那假设说，你们只是暧昧呢？就是说，暑假有一个暑假，你去奶奶或者说外婆、外公那里玩，当地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啊，你说，哎，你不可能一来就那什么，又不是，又不是摇一摇，对吧？然后你去说，我要不要就试着追一下她呢？可是我追了她，就算追到了。我还是得回去。

谢谢宁小帅的飞机。有些说是美好的回忆，美好的回忆要看怎么结局吧。有时候回忆是不是美好的，主要是看它的结局结果是怎么样的。就好像所谓悲剧，不是说一来就很惨，哇，世界末日。啊，鲁迅先生说过哈，这句好像真的是鲁迅先生说的，就是说悲剧就是把就是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你们看，对吧？就好像有些那个韩剧一样，对吧？前面都是啊，欧巴和欧吉桑谈恋爱谈得开开心心的，最后有人得了血癌，哇，就是悲剧了。还好像有一句那种网络上流行的话叫说，我曾经拥有，想起来我就心痛。谢谢 TR 回忆圈的飞机。哎，到底是不是鲁迅说的？鲁迅说我没有。好吧，小周说没有就没有吧。

这莎士比亚说的。哦，啊，我，哦，是我曾拥有你，想到就心酸吗？

我先说发发说的都对。关于鲁迅，我想起一个特别好，哎呀，就我这个人呢、啊、可能跟大家都一样的，大家都一样，就是有些明明关于伟人呢、啊、他也做了很多成就，一个历史事件啊，很多知识点，但我就记得旁边那个浅色的小字里面写的那些八卦新闻。哎，说到鲁迅先生呢，我们就随便聊聊。但是说他在那个乡下娶了个老婆，就那种那时候旧社会嘛，就那老婆也不是他自己想要的，但是确实是他老婆。但是他为了就控制自己不跟老婆好，就冬天穿着裆裤在外面跑步，是真的吗？有没有一起看也看过这个小故事的人来赞同一下我。他因为他不喜欢他老婆，然后他要控制某季节，他就大冬天只穿一条裤子在外面走来走去，这样让自己冷静下来，有这个事情吧？哎，有没有看过的啊？说说一下啊！我绝对不是编的，绝对不是我编的。I don't need to hang my stockings there on the high. 有吧？对吧？

我看书上写的，我小时候很喜欢看书。现在女流快来娶我啊，范德卡！你是 YJJ 吗？借口，可能是一个点吧，很多人都有点。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有一个男孩子喜欢另外一个女孩子，他是因为有一次做梦梦到他了，哇，很开心，就不知不觉中就一直注意他，然后就喜欢上他了。

一想到仙女要拉屎你就很兴奋。你们有没有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忍受女孩子的那个点？就是说不管她怎么好，但是这个点我真的不能接受。

狐臭真的忍不了。狐臭还好吧，狐臭可以治的。我跟你说哈，我跟你说，我以前有一个男同事，就长得还不错，身高挺高的，一米八零或者一米七九嘛，不行，反正一米七九男生都会说成一米八零，谢峰峰的四个高一扯琴。然后他就有一点那个狐臭，然后他条件挺好的，那个收入也很高，年入30万。当时然后大概20多岁的样子，长得也不错，很受欢迎，但是呢他就有一点，然后他说是有一点呢，主要是因为他最开始很严重，但后来他经过一些处理，比方说他把座位搬在了那个中央空调的通风口下面，然后把空调开得非常大。我都说过这个事情，我说他那个座位像寒冰王座一样，每到夏天哇好冷。后来他好像医好了。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绝症啊，就能医的。我大学的时候有个男同学就口臭特别严重，离这3米都能远闻到，就是感觉啊他有话要讲，你讲吧，就那种他还没开口你就知道，就心有灵犀，你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啥子事？要得，你拉嘛。这些蜡笔小新的飞机，现在不也就是不也结婚生子了吗？好像医好了就。口臭很多种原因，还有那个有肠胃不好，有牙齿不好，还有那些乱七八糟的都有可能。现在淡淡心寒的飞机，而且就是怎么说呢，狐臭和口臭还有脚臭，很多时候你自己闻不到，就你以为啊，实际上所以大家还是当网友比较好，不要线下聚会了，在网上连连麦是吧，萝莉音多开心啊，一见面哇

还有就是那个什么扁桃体里面有结石，我看那个就吓到了，有结石，但是我觉得那个比较少见吧。反正我去洗过牙，我问医生我有没有，他说没有。OK， 臭味香肠。我跟你们说，实际上人呢都是有味道的，而不管你是什么味道，在科学上，在那个医生那里都是称之为体臭。谢谢 H 儿呜呜的飞机，就称之为体臭。不管你觉得是香啊，是吧？香香啊，还是臭啊，在医生那里都统一称为体臭。但是有些时候呢，就真的臭；有些时候呢，你觉得哎，这还蛮香的，就像香香公主一样，缠缠绵绵到天涯，你是风儿，我是蝉，香妃嘛。不，都是统称体臭的。但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味道你喜欢，有些味道不喜欢，就看你喜不喜欢嘛。据说有那个叫什么香来着，那个字怎么念来着？那个鹿啊，就是梅花鹿，它那个在屁股是吧 ？asshole 旁边有一块腺体，然后那个叫什么香来着？那个字怎么念？快教教我！这极光三路的飞机，那个东西就单独闻巨臭无比，但是好像稀释之后就很香，修香啊，蛇香，秀香 ，OK。到底是蛇还是秀啊？麝香哦，啊，看到你们也很多不会念，我就开心了。麝香 ，OK。还有那个鲸鱼也是有那种，是抹香鲸吗？从名字推断啊，也是鲸鱼有一个东西，什么也是，就拿来做香水的啊，就直接闻超臭，但是呢，念麝 ，OK， 好记，行，麝香。然后那个，但是。就经过一些处理之后，大家觉得香喷喷的，卖你什么20毫升100块钱500块钱，你们照样买。龙涎香，对，感觉回到了很多那种古典，那武侠 RPG， 好像《仙剑奇侠传》里面有用到这味药吧。每个人对味道的感觉不一样，但有些女孩子或者说男孩子，他身上有一个味道，他可能说有人会喜欢，有人会不喜欢，这就是一种 DNA 层面的东西了吧。如果说你刚好碰到一个味道你很喜欢的，哪怕别人觉得他臭呢，你们也要勇敢的在一起哦，听到吗？这是缘分，缘妙不可言，天注定，一定要在一起，哪怕别人都觉得他是明明是狐臭，你说嗯香喷喷。谢谢发电吴彦祖的飞机。哎，据说那个麝香还会导致流产，是怎么回事？有这么一个说法吗？但有些人是喜欢闻臭味儿，真的。就喜欢闻异味，就明明知道那个臭，但是闻了，他闻，比方说啊，就是那个，人的怪癖，每个人的怪癖都不一样。武侠小说里面写的嘛。电视剧里面说那个会流产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些人喜欢闻汽油味，我觉得汽油味很受不了，汽油味很可怕。还有一些人喜欢闻那种香蕉水的味道，就是那个装修的时候那个香蕉水的味道，我觉得就还好吧。哎，黄手一十三香的够了啊，你当我不知道吗？还有一些喜欢闻那种鞭炮燃放之后的那种硝烟的味道，哦，龙涎香是吧？哎，讨厌。哎，那个我也就还行吧。有没有人喜欢闻消毒水的味道？我觉得消毒水的味道可能很少有人喜欢，
因为消毒水就是医院的那个味道嘛，就是它其实带着另外一种层面的意思，就是说哎呦你生病了快来打针吧，甲醛的味道，哈哈，孩子你这是刀口舔血呀、啊！游泳池里面有尿味啊，游泳池那味道。你喜欢闻杀虫剂的味道，这么牛逼、啊、我小时候闻杀虫剂有点窒息的感觉，你知道，就是就那种以前就是喷，就是家里有虫的话，喷了杀虫剂之后要把门窗紧闭，让他们就无处可躲，在这里面弄一下。有一次我不小心闯进去了，我靠，感觉呼吸不过来了。你喜欢汽油味，你喜欢几号汽油啊？

0: 93、95、97，柴油。你喜欢钱的味道，其实钱的味道不好闻，很臭的。钱是好东西，但味道就一般吧。而且钱就是那种很多人用过的那种很臭的那种衣物，就有点像那种，有点像那个什么安检的那个传送带那种味道吧，可能。谢谢孙 SG 的游侠。刀口天使，太阳把螨虫烧焦的味道，我就喜欢火锅的味道。咖啡的味道，我就是一个正常的小仙女，哪像你们？稍微引诱一下呢，我其实啥也没说，纷纷就自爆我喜欢刀口天使，我喜欢汽油，我喜欢吃屁。他纷纷自爆，你觉得呢？我还是你喜欢，我喜欢火锅。红烧肉的味道，有很正常的小仙女。我说麝香是说那个东西，我从来没有说过那个我喜欢，好吧？你看，我说话很严谨的。
1: Let's go!

哎呀，不习惯，家里是一个，那个，是一个，单屏幕，不习惯。有没有人跟我跳一起？希望没有。看看有没有。谢谢发发和六六的卡，谢谢姐姐六七三七三的飞机。我的最高记录在直播里杀过多少人？是4个吗？有没有人啊？哎，好像没人。哎呦，哎呦，有人！我操，赶紧搜了走。4个。它是小手枪，也会让你心安一些。把这书拿过去，是烟雾弹就算走背包。其实我每次开局的时候都比很喜欢背包，因为没有背包的话，很多东西捡不了，感觉很难受。哎，傻逼！谢谢他淡淡心寒的飞机。我操！楼下的汽车的引擎声，这让我好迷茫啊！你们听到了吗？楼下有狗叫，楼下还有汽车的声音。我他妈以为是，吓死我了！我都迷路了，哎，怎么这么穷啊？这个地方怎么走来走去没东西啊？我靠！一把枪都没有，哪怕是喷子呢？这么穷的吗？

这个地方这么穷，以后不来了。有水友的话，现在别来啊，我们决赛圈见啊。哎，总算有个防弹衣了。哎，二级头，枪啊，哥哥，又把门关了。哎，说枪，枪就来了。好，来个劲儿吧。哎，说劲劲儿也来了。哎呀，舒服了，舒服了。虽然只是个红点，是吧？啊，全息，差不多吧。

哇，打得很激烈。哎呀，我比较喜欢 UM 啤酒。然后蛋饺我有了。他们说女生最爱 UM 啤酒。深色的二级头据说比较好。烟雾弹拿一个聊胜于无。看看圈啊，哎，不算很远，还可以把这一段搜完，搜完再走。

mini 14要不要呢？这么真实的吗？哎呀，这位水友，相见何太急啊！别这样，别这样，有必要吗？如果你只是一个好心的水友，你就把车留下，人走就行了，你人走，你开一枪证明你走了，把车留下，车我还用得上。Be a good girl and leave me alone。走了吗？交车不杀是的。哇，二级房，我已经二级房了，你打不动了，你快走吧，是吧？二级头，二级房，二级包呢？二级一套。哇，还有医疗包，你真的打不过我，你快走吧。是哪一辆车呀？谢谢疯狂的执着的卡。哎，他是不是在门口蹲我呀？我操！是那个蹦蹦吗？送蹦蹦来，你也有点抠啊！不是应该那个吉普车吗？出手！哦，这个车啊，谢谢。这个房子还没送呢。对，我的听声音不像蹦蹦，那蹦蹦是那个，哎，我操，别这样！我看到你了，你穿大衣啊，你把蹦蹦开走了，好，拜拜拜拜，决赛圈见啊！谢谢你的吉普车，see ya！好紧张，不是水友吗？不是水友，他会把吉普车留下。那可能只是一个好心人吧。哎呀，不管是不是，总之我觉得，这个行为还是值得夸奖的。

这个车还是高配啊！我靠，顶配吉普啊！哎呀，不过你们怎么匹配到我的？我的分很低的，你们也跟我一样菜吗？还是新买的好啊？这身不够富啊！新赛季，新赛季也有隐藏分的呀，我隐藏分很高的。哎呦，前面有个摩托，有个摩托，算了，他也打不中我，我也打不中他。进圈儿，哎，这一片我就不惹了，这片绝壁有人。

那怎么走？去这儿？就我周围有车，我果然有车。哎呦！哎呦，这边有人。能不能不要偷看小地图了？

去溜一圈，看看有没有快递呗。野村里的克里斯，有啊，还是脂肪君的火箭。哎，不是不是，这里面有没有人啊？搜一栋房子吧。夜色如此翠绿和金木的。

我怎么觉得他妈的有人呢？是我自己的脚步声吗？哎，搜过了。谢谢大礼猫标准的飞机。这，楼上啊。感觉已经被搜过了，没有人。走了。怕死！哎呀，一会儿不会天降正义吧？这个圈缩的哟。啊，跑出轰炸区了！谢谢脂肪君和大脸猫不要等的飞机。

觉得应该多搜一下，自己太不富了。哇，那个这个红房子我见过，这个红车我见过，我操！刚才在我旁边了。哎，怎么门口有个摩托？哎！射呀，射不动了吧？这，哎，怎么？哦，哎呀，怎么变成旅游游戏了？好久没有单排过了，就很紧张。鸣枪示警是什么？这里有个车，莫非这里到处都是人？这一片开阔地，要不我转一转，谢谢 October F 的飞机，我转一转看那个什么，什么时候刷圈？不知道油够不够啊？想找个房子搜一搜这么难的吗？谢谢。反反反反，对，哎呦哎呦，这房子有人吗？

我没有高倍镜啊，这怎么打？多来点烟雾弹吧。哎呦，三级头吗？我下了，我下去拿。哎呦，有这么多子弹根本用不完，其实。有人来了，我操！你是来抢老子的三级头吗？等一下，是这个吗？哎呦，这不他妈不是二级的吗？哪有三级头？哦，这儿。

没有饮料啊，感觉那边是个水友在孤独的鸣枪，是吧？看看这个圈儿，马上就刷下一个圈儿。青春痘遮一遮，遮一遮。近距离，我觉得 UMP 九比较好用。哎，我在圈边儿。那个仓库是球，剩下的时光是不是最后不会刷圈在岛上，那海上吧？在海上不就一个个的游泳了？谢谢雪莉的飞机。下个圈儿，刷不到我这儿。谢谢发我归心05的飞机，谢谢 Thomas 的飞机，谢谢失落银河的飞机，谢谢梵高大礼猫的飞机。哎呀，不谢了，不谢了。哎，我估计现在没有水友了吧？站在我们6737的水平，早就有水友，早就死光了。就是他们是不想杀我，但是他们会被别人杀死，对吧？我还开车吗？我就可以开车。我车没被偷吧？车在哪儿呢？我记得我停在这儿，在这儿。因为这个车比较结实，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开它就感觉又多了，就四级甲这个车对我来说。谢谢兔兔无名吃饱了，谢谢。哇，两边都有人。真的是谋杀！他们说单排啊，就比较适合开车，因为车单排基本上是打不烂你的车的，特别是这种比较坚固的车，蹦蹦就不说了啊。所以我单排会选择开车。

我不去房子里面，房子里面全人，是全人。我怎么刷圈？饮料打码，我就是。

四排不好，你不知道最近不是开会吗？你四排万一碰到有些人是吧，在那个聊天里面狂说脏话，或者说一些不该说的，导致我这个直播间殃及池鱼，你有想过吗？带那种节奏的啊，很有可能的。谢谢 Sweet 的和孤独陈词滥调的飞机，有这个安全隐患。你跟人家多排肯定是需要语音的嘛，语音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是谁，他万一瞎说些不该说的，导致我直播间被封了就很尴尬。主要是非常时期嘛，平时我就算了，这几天就还是谨言慎行，谨言慎行。这样一下，我出进去说一声 "China number one, China no"，这样 isn't it? Isn't it? 那我是岂不很惨？谢谢三井寿，我想打篮球的。谢谢郑广军的火箭，谢谢一生一世的火箭。哎，怎么没有雾天呢？我功力发挥不出来。

0: 这儿吧，
1: 海景房。山里的孩子爱大海。然后圈刷在机场，哇，没跑断腿。有人吗？没有啊，往那儿有一个。哎呦，飞歪了。我操，有人，我降了。我十分怂。哇，那边这么多人的吗？偷看我地图了吧？老子要离开这个是非地。哎呦，四倍镜，有毛用？散弹枪配四倍镜？再说，我勉强收下吧。

往哪儿走啊？那边人多。哎，这有车，有车，有车，有车！我走了。还好这圈不算特别远。哎，这一幕好像很相似啊，是吧？感觉刚才那一局根本没有结束，是吧？哇，这一局打了真久。一样的车，一样的我。

先把这个带上吧，我这现在还没有地儿，没有大枪，这就是枪口不上去。像我这么爱旅游的人，是不是应该带一桶燃料啊？

哇，你真打呀！这不是郎总吗？我靠，还打不烂你！哎，你是不是把我的车开走了？哦，不是。郎总，你是真的枪法不好，还是你让我的？我觉得你是真的枪法不好。走了，浪费子弹没多，没太多了。我看看你啊，穷不穷？啊，还可以。捡个枪，哎！你这个人，作弊！我都不杀你了，你怎么能这样呢？皮鞋乡波兄弟会的。火箭，谢谢，给你一个新的飞机。你不仅碾死了我，你还碾碎了郎总的盒子。也带不动了这种的火箭。妈的！我决定要敲一，要跳热门区，神挡杀人，佛挡杀佛那种。老子要跳哪儿呢？想想。现在春风十里的飞机，哎，但机场我路不熟啊，我机场没去过几次，很不熟。我刚才举报他作弊没毛病吧？因为他肯定是偷看我小地图了，所以他真的是作弊。哎呀，雾天是吧？大家不要拦我，我要吃鸡了。迷之自信，嗨，啊！拳头都打得更准了。哎，等一下，嗨！谢谢芝麻精和香木兄弟会。我不认识你吧？

前面两局只是热身而已，是吧？哎呀，我这屏幕有点脏啊，我老觉得我左边有几个人是吧？有一队人跳下来了，后来发现我说我屏幕没擦干净。哎呀，这个电脑很久没用了，我爸在我家里从来不用电脑的，靠，这屏幕有点脏，远看就像那个一个小小的人影，其实是屏幕脏了。

哇，你面想起来了。哎呀，不跟你们聊了，我很紧张。这物件特别恐怖，它那个音效啊。哎，怎么没枪呢？光有弹夹，光有子弹，那枪是怎么回事？确实没枪，装不下了，扔一个这个。有二级包，哎，谢谢谢谢木匠的那个火箭。

0: 看看我离圈多远。
1: 啊？有送车的吗？我操，离了50公里呀、啊！我要个找车找车，现在连把枪都没有，这怎么玩？这雾天找车很难找的。

SKS 是狙啊。哎，我爸给我打是电话是怎么回事？这么穷吗？妖兽。

这儿很舒服。晕头转向。我距离圈有很远很远。哇，真有车来了！喂，同学。不管是谁，我都杀啊！我先说，刚才我已经吃到了，是吧？亏了。

你们要先决一生死吗？哎呦！

好了好了好了，你又又，车都，你下车吧，我车打烂了，怎么开呀？哎呀，难受。哇 ，mini 十四号还是？哎呀，我觉得我可以换了。怎么还有人？

这样我会不会被？哎 ，scar 比较好。别这么玩啊！哎呀，真的是，这给我们主播一会儿，别人说我开挂怎么办呀？哎，咋拿错了？走。原来其他主播的十几杀都是这么来的吗？

啊，我把劲儿扔了，没有吧？在上面啊，好远好远，我开了开了，说了，要吃土豆。这油没满啊，先说一下。其实这个车不是特别安全，不过没关系。接下来就是真正的考验了吗？你们老这么就，哎，怎么说呢？我心情很复杂。

不是把我车开走了？我操！是不是开把我车开走了？我没有，下锁。游戏体验很差。

快的房子搜一下。没粮没粮。我跟你们说啊，过一阵子，过不了几天，就会有那个体验服，主播体验服。哇，98K啊，不会用，算了。哇，我这在这里留下了98K，一会儿他们会不会用98K来杀我？总之，哎，我还没偷窥呢，靠，居然又来人了！万一我以为是水友，结果不是人，我不打他。哦、哎呀，雾天八倍镜拿来干毛啊？真是的，我觉得自己有点好。八倍镜雾天有毛用？对，我就不管是谁，直接杀了。

搜，走走走，车还在吗？这不是我的车。

算了算了。跑毒要紧。

哎，怎么还有个盒子？这水友其实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让他们再活一会儿。大老远跑来是吗？

你们会狙击那些男主播吗？还是说臭男人就算了？谢谢豆博的飞机和出勤，谢谢豆博续牌。别人说不会打不过，你以为就能打过我吗？

就一定打过我吗？不一定吧。哎呀，空间不足。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水。哇，三级头。等一下，扔了扔了扔了，八倍扔了扔了，四倍就够了。哇，三级甲，哎，燃料，燃料扔了扔了扔了扔了，这么富吗？这不会是个满配吧？哎，不是，想多了，还有九八 K。哎，等一下，谢谢 Nico。 嗯，差不多了，其实我要不了这么多。

这个车被我撞了一下，应该还是这个车好。S12 换了吗？我觉得 S12 挺好的呀，在雾天进站，觉得没什么毛病。撞不掉的吗？不随便撞吗？哎呦我，这也加强了吗？速度不够，好吧。

小英给 Scar， 对对对。哇，五千加消音，我已经天下无敌了。

那边风吹的还是有人啊。风吹，继续吧。用红点吗？那四倍镜可以望一下呗。不全自动，不全自动，我全自动打的很飘，我不会压枪。哎，还有19个，估计我们的水友都没撑到这一轮吧。对，我就是我们6733的希望了。剩下来的都是敌人。哎呦，我很紧张。哎，这圈边啊，我应该看这边啊，从后面来的人。

用了，拿绷带来干嘛？很穷。

35个绷带，哎，没有饮料啊，没有饮料。哦，有啊，我有10瓶饮料，不好意思，看错了。子弹我有这么多发了，够了，绝对够了。四倍我有，锅我也有，你们这帮小龙虾，100瓶100发子弹真的够了。这剩下14个人，喝点饮料，等圈吧。

觉得这还可以，看下一个圈儿，主要是这边来的人吧。没人了，这个圈缩成这样，基本上这个圈很，这个毒就很疼了，一般不会来人了。那我就往前爬了，就可以。爬进去，爬进去来得及吗？天谴圈，天谴。

妈他妈的，怎么每次都甜甜圈啊？我的胸都磨平了，不对，哎，三级甲都磨穿了，这。

这么小圈有十个人，我正前方有人，我他妈跑站起来不是马上就被他。

右边有人，是左边有人啊！啊，这样啊，气死我了。紧张，啊！我应该先站起来，我不应该开那个。哎呦，哎呦，哎呦！我太傻了，太傻了。哼！啊，两点了，哎，怎么两点了？谢谢那个，谢谢脂肪菌的火箭。刚才谁刷了火箭？我没看清。刚才我、哦、谢谢哈哈儿一二三哈哈儿的火箭，谢谢阿肯的飞机。赖全自动吗？我跳一局。机场不是想证明我自己，就是不舒服。也应该面对火箭啊！那么小时候有这么多人，太可怕了。什么叫白死了这么多水友？难道我不是帮你们拿了一个好名次吗？是吗？不会说话。谢谢那个朱访军的火箭，谢谢阴暗面的火箭，谢谢爱与所用爆的飞机。这真的吗？跳机场还是跳学校？跳 P 城？跳外城？跳机场？哎呀，我这什么分数啊？别开语音了，开语音真的容易出节奏。我们这个 19 big 期间还是那个谨慎一点，万一有人在素质广场说一些没有素质的话，容易出问题。

我从来没有拿过 AWL。 你看我拿远了。

这个看上去飘不到机场了，我们飘那个吧 school 吧，这个路线航线你看就是到不了机场呀，可能就掉海里了。学霸，咱们能不能决赛圈见呐，是吧？

我还基本上没有落地成盒过，除非就是确实有人狙击。让我落在上面吧！嘿嘿嘿！哦，这么快就有人打了吗？这上面什么东西都没有，我操，掉下去还会少血！我靠，这不是血吗？亏，还好还有一个这个地方。对啊，我在学校。

吓死！这么近的吗？感觉就在我隔壁啊。AKM 不好用，不用，很挑。屁股有了。对了，我突然想起，说到屁股，突然想起一件事。大家如果觉得像《绝地求生》这个区啊特别难入围的话，不如去 OW 区嘞，想过没？一个新的思路，OW 区反正是吧，竞争就少了很多，你懂的。谢谢贝波和罗的飞机，很多绝地求生的主播不是啊，也是那儿转过去的吧，是吧？回老家吧。

谁骂我？消音器的声。哎，怎么到顶了呢？我这不是那种楼。感觉出去会遇到爱呀。

我不去楼上，我等他下来呀。哇，你在楼上打起来了，先下来吧。

么凶狠的吗？钱包那边上面有个人啊，我钱包马上就死了，他下来。我还没血、啊。明显不是友军啊，

讨厌，他跑毒了，留下药，你走吧，我没有饮料，没有医疗包。留下医疗包、医疗箱、绷带，算绷带算了。高倍镜、三级甲、三级头，你走吧。看看啊，又有人来了。

哎，这有个盒子。天，哎，这盒子怎么这么富啊？哎，这不就是我打死的那个人吗？这是不是我打死的那个人？装弹夹就算了，就是他吧？东西拿完了，再切开一下。不切了，吃毒了。

三级甲呢？那打的有点蠢呢，你亏平了吧？谢谢脂肪君的火箭。他一定亏屏等我很久了，不然的话，我跑出去才几步啊，大概就四五步吧，瞬间就打死了，三级甲，三枪就打死了，这个人作弊了，举报一下。谢谢砧板木老人的火箭，谢谢脂肪君的火箭，谢谢五花肉的飞机。刚才那些都是谁啊？什么报上名来？哎，这个人来舔我的包，看这个人叫啥来着？飞，这老烟蒂啊！下来下来下来！

脸色不好，太瘦了嘛，说了一万次了，你看我天天喝中药，你就知道我身体不行。直播就是播一天少一天了，是吧？大家看一回少一回了，主播身体原因可能要是吧提前退休了，希望大家什么且看且珍惜，没事点一拍下专注吧，关注关注关注。真的很多人以为我喝的是中药，不对，是相信我喝的是中药，就是很心疼的给我发来私信说，发姐工作适度就好，每次看你喝中药我都很心疼。嗨，多好的粉丝啊，是吧？看看人家我要擦一下眼睛，你看我们乖不乖，我去买了个那种收纳的，呵呵呵，你们可能看不太清楚，就是一个玻璃盒子，然后来放那个什么卫生棉片啊，化妆棉片说错了，卫生棉是大姨妈的，还有棉棒啊这些，可耐，还有这种盒子来装东西，少女啊，少女，这化妆棉片说错啦，哎呀，我一天要说几万个字或者几十。五六万嘛，说错很正常，请大家放过放过放过。哎，说实在的，你们知不知道前阵子春节的时候，那个 A 站跟高杰斯啊，没有女朋友的人可能不知道这个牌子是做什么的，跟高杰斯合作。然后出了很多那个 A 站流量包，说是流量包，实际上就是大姨妈巾，然后寄给我一整箱。我觉得我血不够用了，怎么办？又不能拿来送人。虽然有3年的保质期，我觉得我还是力不从心啊。怎么办呢？送给女房管吗？邮费都比他的价值高了，抽奖，这传出去还能做人吗？知名主播给粉丝抽奖卫生巾，不要了吧，我宁肯扔掉，给我给家政阿姨算了，家政阿姨估计也很崩溃，说就不能给现金吗？为什么要给这个？就是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如果你送我护肤品，我大不了就是用不完我拿来擦身上啊，是吧？你送我流量包，我就是没有办法多用一些，你知道吗？鞋垫我都穿高跟鞋，能露出那个东西吗？不行不行不行，我又不像你们一天到晚穿的很运动鞋什么的，我穿高跟鞋凉鞋开玩笑呢，而且就是说拿来送人就太怪了，谁送这个东西啊？反正乔点的工作人员，不是乔点本人。乔点好忙的，天天忙着融资，好吗？乔点是老板，不是一个实际参加工作的那种具体工作人员。主要工作是陪 PDD 出去旅游。

0: 本上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一个画面里。我是说全身的话，我见过他们本人啊，这有啥奇怪的？大家都在上海。
1: 发姐你好，我是在校大一学生，有个事情想听听你的意见。年前的期末考试，一门科作弊被抓了，师范类学校作弊尤为严重。啊，真的吗？你们不是要为人师表吗？为什么师范类学校的作弊还更严重啊？是为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吗？师范类学校作弊尤为严重，怕是以后会影响就业。刚读大一的我懵懵懂懂，对纪律性可能还没那么深刻，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后悔。嗨，全家都以我考上重本为荣，我不敢跟家里人说，怕伤他们的心。指导员让回家写5000字检讨，并记过。但是说如果以后表现好，这个过是可以清除的。我想知道指导员到底是不是那个意思，我该怎么办？祝发姐笑口常开，越来越漂亮。是，哦，他是不是打漏了？师范类学校作弊被抓尤为严重，不是作弊尤为严重吗？你这个脏水泼的，师范学校报警了是吗？应该是写漏了什么吧？我觉得他说的有点模模糊糊的，什么叫指导员到底是不是那个意思？能有什么意思啊？人家说好好表现是过是可以清除的，这不是领导的常用句式吗？你们想到什么了呀？哪有什么潜规则？你以为世界上那么多人贪恋你的美貌吗？我从小到大都没碰到什么潜规则，你们就不要胡乱给自己加戏了。好好学习，逢年过节送点东西就行了，谁要你的别的花呀？不要内心戏太多哦。200多斤就基本告别爱情了，说实在的，除非你如果真的有200多斤，那你游戏必须打得跟朴老师一样好，或者能像齐小点一样融资好几个亿，不然的话很少有女孩子会光顾你了，真的。160，如果他有1米9的话就不胖，1米8的话就有点胖。月月风也是有女朋友的吧？也是打游戏打得很好。谢谢猥琐直男的飞机。也有200多斤的女孩子，你是说 Adele 吗？可是，如果我像 Adele 唱的那么好，你们还会嫌我胖吗？你们还是会觉得我靠，这个女孩子好有才华，虽然胖了点，但是很可爱。YYF 结婚了，真的吗？哎呀，哎，我给忘了，好像是真的。哎，不是周结婚了吗？到底结婚没？我跟多大圈好久没联系了。没结婚吧？到底结了没？早结了。那 DC 老师是因为游戏打得不够好吗？为什么 PDD 的女朋友很漂亮， YYF 也早就结婚了，老云也孩子挺大了是吧？恶魔

QQ 也跟房管也嫁到上海来了，是吗？为什么 DC 老师？我听闻，龙神，哎，龙神又不胖。别听闻了，别听闻了。娜娜要报警了。DC 老师是不是没有他们打得好啊？可能是。小八就别拿出来吧，小八都离了。我这是在说小胖子。下一封，下一封。关于借钱上的问题，发姐你好，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同事，以前是和我一起在同一个公司上班的，那时候他问我借了2万，说分一年来还，每个月给我一点利息。那时候我想，既然有利息，又跟他是一起工作的，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感觉，我就借给了他。但是大概在半年之前，他被调配去了，是调配还是调配吧？调配了去公司的其他分部工作，还是同一个城市，就是平常不太联系的那种了。每到每个月要还钱的日期，他也会拖个10来天左右，就各种理由吧，但是也不是不还。到现在一年快分期还清的时候，他就约我出来吃饭了，就说还清了之后想借一笔钱搞一下生意，5万多，啊？这叫还清吗？这不是再找你借3万吗？这什么逻辑啊？大概我半年不开销的收入，他说会写借条、打手指模、照身份证给我，利息多少和分多长时间还没说。我想问一下发姐，我是该借还是不借呢？我是有点想不借的，因为怕被骗了。如果不借，我应该怎么婉转的说出来呢？最后的重点是祝发姐新春美丽。要什么婉转？你想拒绝别人借钱，难道最好用的理由就是没钱？差点把"滚"字说出来，就没钱不就完了吗？是吧？对付借钱的人，你不想借给他，你就跟他哭穷，然后你为了显得真实，还说："嗨，我最近信用卡刷爆了。"怎么，我又买了 PS4 Pro，我又买了 Xbox，我又买了那个1080，我又啥都买了，又买了100寸的电视机，哎呀，我还想找你借钱啊，要不这样吧，你先去做生意，做好了借我一点。哎，比方说你想什么女朋友，有没有女朋友再说哈。想买房子啊，要凑首付啊！你想说我首付还差个20万，你能不能你先借我20万，等我那个什么房子买到了，媳妇儿娶到了，我就还你。等我那个什么结婚的时候，我收礼钱还你。大家不要随便借钱给别人。其实我是不是对你们太过于担心了？很多学生党。不用担心别人找你借钱，我这句话主要是对那个，对房间里的土豪说的。我们有些土豪就是经常在直播间里刷刷礼物啊，就容易被犯罪分子盯上，是吧？你这里露了富，很多人就觉得嗨。你既然这么有钱，不如借给我几万块喽，反正几万块对你来说也不是什么，但是对我来说是很大一笔钱呢，是吧？我想创业，我不想依靠父母，我想依靠你呀，是吧？你借我一点钱吧，我以后一定会有很大出息的。我每天的私信有10%是由借钱组成的。上回还有一个人发消息来说，发姐。给点钱买话筒喽！啊，我这么好的音乐天赋不能被埋没那种。
希望大家不要随意跟别人发生金钱关系，其他关系也不要随意，而且不要相信别人说什么他很有钱，他很了不起，他很牛逼，他很屌，所以你借给他钱，他不会坑你的，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是吧？如果他很屌，他很有钱，他就不会找你借钱，OK 吗？不要相信他什么有一个几个亿的项目，就差你这200块，不要相信他。借钱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没钱。他有钱干嘛找你借钱？而且真的那种家里超有钱，想做什么的，他不知道找银行借吗？我说这个也是有感而发哈，因为我有些观众会给我告状，是吧？也不是告状，就发消息说，嗨，发姐，看你直播很久了，很开心，觉得你很有才华，很有魅力，长得也很漂亮，风趣幽默又有才华。老喜欢你了，希望喜瑞斯早日上市。好，这是我的第一段。第二段呢，就是说看发姐直播很开心，更开心的是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但是现在呢，我们的感情出现了一些裂痕，就是那些直播里认识的朋友找我借钱，我应该怎么办？发姐，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好嘞？还有些说，发姐，我借钱给了你的水友，他以前还在你的贡献榜上，我借了他几千块钱，他跑了，你说这个事我应该找谁？你能够帮我把钱追回来吗？哎。我能怎么办？已经发生了，只能说，希望你节哀顺变。谢谢心灵即可和陈迈尔。你看，我都不找你们借钱，就你们。愿意支持一下就支持一下，不是借，不是借。谢谢鹰马磐石的高级主题。我想说的是，你不要怕拒绝别人借钱就伤感情，是吗？除非你是那种血缘关系很浓很浓的，比方说你的。亲妹妹、亲哥哥，家里有人要做手术是吧？那种就是健康相关的，找你借点钱，你不借，可能是你不对啊，救命钱是吧？你的血亲，其他的你的只是一个朋友，你也不富裕，或者说你富裕也不关他的什么事儿，他就要找你借钱，不借就是伤感情的话，我觉得这个朋友不要也罢，对不对？凭什么嘛，对不对？谢谢 KKK 的飞机。朋友手术，那要看是什么呀，什么关系？如果说是很好的朋友，确实健康出现了问题，需要你那个，需要你支援。比方说，哎，说句不好听的，得了那种重病要做手术，我觉得你们关系好的话，你可以支持一部分，赞助一部分。那确实是很好的朋友，也确实是很重的病那种。你这个不叫借钱了，就叫帮助吧，对不对？救命钱应该都不叫借了，就是救急不救穷嘛，是不是？室友得了绝症就算了，你给他唱首歌，可能他就好了。而且所有借钱都是。
都是量力而行。比方说你月入一万，你借100块钱，是吧？人家不还你，你就当没有这个朋友，不会对你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如果你是月入一万，你借给人家8000，第二个月只能喝西北风，我就觉得你这个就做的有点，这好人做的有点过了。不要做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情。我记得前阵子好像有个新闻，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是某某男子有30万分别借给3个朋友，然后说好一年还，结果到了时间一个都没还，气得跳了楼。你们有看到这个新闻吗？贼惨。

陆公别跳楼啊，冉冉还在等着你。谢谢人力部门，谢谢8427KKK 的飞机。打胎戒不戒？不知道，你们就不能好好学习吗？不要问这么刁钻的问题好不好？那如果打胎戒不戒了，我说戒了，那你下回说性病戒不戒？这个走向就不对了，这个谈话走向怎么聊？下一幅。超更了。说实在的，我说句不太合适的话，如果你连打胎钱都出不起，你就不要打炮了，是吧？又不是说买房要几十万，大铁棍子医院收费也就几千块钱，几千块钱都出不起，你还交什么女朋友？就跟手过一辈子吧。你敢，就要敢负责呀。

打胎是一个很那个的事情，但是它确实不太贵，是吧？如果打胎真的很贵，要几万块的话，我们现在的世界人口会翻好几倍，知道吗？还有些说痔疮接不接？是你造成的吗？如果他的痔疮是你造成的，你就戒，而且不要他还。下一题，发姐好，我要揭穿一个过年前约炮的新型骗局。其实这件事开始是这样的，过年前几天。在微信上面，附近的人加了个女的，聊了2天左右吧，双方都觉得很投缘，而且对话内容尺度越来越大。之后我都还没开口约她，她就主动约我了。她已经结婚有老公了，她问我要不要上她家，说她老公明天出差。我就想嘛，能吃就别浪费，精虫已经上脑。之后我就问她，老公会不会突然回来？她说不会，万一她老公突然回来，人妻就说我是她用 APP 请回来做清洁的，叫我到时就搬下抹玻璃窗、拖地这些。人妻说，反正快过年，她老公一定不会怀疑的。我听她这么说，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就捏着头皮上去了。然后我就上了她家，你猜怎么着？她娘的，我才上去5分钟，她老公就回来了。然后我就只好办搞卫生的，她老公一直在家里看着我，我只好做戏做全套。洗厕所、拖地、吸尘这些全他妈给他弄好，搞完之后，临走还给她老公说记得给5星好评。之后我在回家的路上，我越想感觉越事情不对，这个可能是新型的诈骗手法。我操他妈的！助理小姐姐涉世未深，很久没上网了，请大家见谅。助理小姐姐工作繁忙是吧？从春节以来就没休息过了，没时间上网，没时间逛微博，没时间逛论坛，让大家见笑了啊！难道不觉得这样傻白甜的助理也有一种异样的萌吗？谢谢8423的飞机。我看到最开始我还在想，会不会是那种仙人跳？比方说，一个人妻跟你约，然后呢，去他家里，当你们正要进入正题的时候，她老公突然冲回来，说：“你是谁？你要干什么？不许碰我老婆！”你已经碰了，来吧，给1000块钱，我们这事儿就算了。不然的话，我就要打到你牙齿脱落。我以为是这种呢，没想到是做清洁。这就是仙人跳啊！我觉得这个感觉还更可怕一些，做清洁还好嘛。按照现在家政的价格，你做了3个小时清洁，也就亏了100多块吧。如果真的碰到她老公要捉奸的话，你得亏好几千呢。全套清洁哪用1000块钱？你是被骗了吧？啊，仙人跳有几万？不行吧？几万？我跟你讲，你宰人不能宰太狠。你说几千块钱，他觉得很疼，但是他拿得出来。你开口就是几万，他说反正没有，爱咋咋地吧，你打我吧，你打死我吧。你们这些人就是不懂犯罪的技巧。比方说，我们火箭设置成5000一个，还会有人刷吗？有刷10个火箭的土豪，就一口气花5000块钱刷10个火箭。但是如果你把火箭
定成5000块钱一个，斗鱼下个月就发不出来客服钱了。这抢劫也要讲究基本法。

别人说什么，天哪，主播的英语太标准了。好了，舒服了，舒服。周笔畅的一首《阳光下的星星》。

0: 晚安，晚安，谢谢大家。晚安，673737，嘿嘿嘿 ，Good night，See you next 直播。
1: 哎呀，我妈来了，两个电话，好吓人！她不会正在看吧？妈，我妈真的在看吗？
2: 你们发生什么？还是你欠了她什么？
1: 我现在有点事情，我赶得给你说嘛。哦，要得。

骗了？为啥变大了？很容易啊，这个我给你们看看啊。这个衣服太保守了，只能到这个程度了啊。给你们大概解释一下，就是说挤沟实际上真的挺简单的，从这里解释吧。看，什么也没有，对不对？这不就有沟了吗？你看，所以其实一个沟不需要太多肉的，可能太 mini 了一点啊。我是说我的这个沟，但是就是这个意思嘛，就。怎么了嘛？我这衣服不是弄不下去吗？不然我就从这里给你们展示了。这就不行，我的锁骨太明显。哎呀，我就是跟你们讲一些物理道理嘛，浅显的生活小常识嘛，你们自己可以试一下呀。我是锁骨，我锁骨超明显的。哎呀，这衣服穿得太不明智，还看不清，自己也可以弄嘛，就这里都可以弄出一个来嘛。手，这手上你看我这手全是青筋是吗？但是你要是还不是啊，可以几个折子出来吗？没问题啊。前两天，也不是前两天，在昨天吧，各大群里开始传一张图，说北京扫黄打非，啪皮匠被抓了。当时我就真的是变成了非洲人民，哈，啪皮匠，你说他吸毒我信，毕竟很瘦是吗？涉黄是什么鬼了？为什么 Papi 酱会涉黄呢？怎么？但是我就觉得鬼扯，简直是。更莫名其妙的是，今天我微博下面有人问我是不是我涉黄被抓了，怎么有一天没直播？他说，2016年红遍大江南北的女屌丝网红涉黄被抓了，一想就应该是陈一发呀。正好他今天没直播，不知道被捞出来没有。啊，我操，这个，这是，什么鬼？真的有人这么在微博下面留言？这个逻辑，诶，我怎么可能涉黄呢？是吧？正经主播，那还不是得闹个大新闻啊！我说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根据的，你们老以为我讲段子，我是真的收到线报，有人怀疑我。今天出来的，啊呸！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突然看到朋友圈第一条，我吓尿了。我忍不住了，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真的，这不是我，就骗你们讲讲段子。突然，就刚才突然一下点到他那个朋友圈第一条，把我吓尿了。超管不要封我，我是看到就吓。那这个，这是图片啊。下面他的那个。是怎么回事？还说独一无二，这是独二无一吧？北京人真是骨骼惊奇啊！我靠，

0: 也没有用啊，在那干嘛呢？没想到还能在，这是真正的二逼啊！我靠，二逼女青年，怎么做到的？太可怕了，可怕！那这个。这双车道是不是殊途同归呢？就开向同一个终点呢？如果不是的话，全部都 double 的话，装得下吗？如果是装得下的话。大姨妈的时候该多疼啊！这真的还是假的？那平时怎么称呼呢？1号线、2号线吗？长见识了，长见识！什么1环、2环，但3号线行了？来来来！发姐求助新粉丝的苦恼。那次同事自己去出差，晚上出去寻欢，在街角处看见一个手拿饮料的美女，后两人勾肩搭背的溜进宾馆，不可描述。事后我问他，怎么知道那是个接活的美女？他拿了一瓶脉动给我，是啥意思？求发姐解答。400？为什么脉动什么400？不懂，我真的不知道，求扫盲。脉动是谐音的意思吗？我靠，人民的智慧，我靠，中国文化真是博大精深呐！操！我再也不敢喝脉动了。学习了，我记一下。这也行。震惊了！现在。小姐都这么有文化了，我感觉我的文学水平已经跟不上他们了。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人说我居然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知道啊？我可是个正经主播呀，我都喝健怡可乐的。哎呀，真是长知识了！对了，我想招个小助理，你们觉得招男生好还是女生好啊？我想招个男孩子，又怕他对我有想法，是吧？但是招个女孩子又怕她吃不了苦，知道吗？就是现在的很多小女孩比较玻璃心嘛。还要你去照顾他一样，就小公举那种，就比较担心。哎，你们别说了，我不会找你们的，找观众还了得？哼，那不得炸了？天天是吧？天天跟在我旁边参加个节目，他在后面疯狂偷拍，然后发贴吧说："哎呀，好兴奋呐！今天发姐参加这个活动，我就负责帮你们拍自己人视角了，不用谢，大家好。"肯定不能招观众啊，那还了得呀？还有说，哎呀，我今天有发姐特别漂亮的丝袜套图是吧？哎，不，这话有点怪。我今天有发姐特别漂亮的美图， 加微信转账200可得，很可怕的这种。哎呀，哎，我问个问题啊，像你们这种，就戴个帽子，有我知道有些男生是吧？由于喜欢造型，或者说因为生理缺陷喜欢戴帽子。有些男生是喜欢戴帽子，你们去厕所会把帽子取下来吗？会不会取帽子啊？因为就是有可能你在这个的时候帽子就掉进那个小便槽里了，对吧？会不会就一低头，就自给自足了？会不会？不会吗？不会掉吗？你们不用低头吗？平视就看得到吗？你们不低头不会歪吗？不用瞄准吗？很自信嘛，迷之自信。站着也要低头啊，不低头吗？我不懂，真的不懂。我觉得这都要低头吧，凭感觉，凭手感，盲狙。我喜欢吃脑花，我喜欢吃腰子，我喜欢吃毛肚，我喜欢吃肚条，我喜欢吃肥肠，就真的很就喜欢，没有办法。要离婚了吗？没有喜欢吃脑花的吗？毛肚、羊腰子、鸭肠、肥肠，没有喜欢的吗？都要离婚吗？感情好脆弱呀。而且我喜欢吃葱，但是我不喜欢吃香菜，我不吃芹菜，我不吃莴笋，我不吃豌豆尖，我不吃苦瓜，我不吃萝卜。有要结婚的吗？有要复婚的吗？我真的很讨厌吃香菜，但是我很喜欢吃葱。天哪！天哪，过不下去了，这日子过不下去了。我也不知道，大家不是母子关系吗？怎么就离婚了？这是切不断的呀，斩不掉，斩不断，切还乱的亲情啊，孩子们。可是肥肠真的很好吃啊。从健康的角度，还是劝大家都把烟戒了吧。而且烟的利润超级超级高，是吧？2块钱能卖你们200，是吧？一想到这一点，我的心就不自主的疼了起来。我要是什么听见谁把什么5块钱的东西卖我50，我血都要气得吐出来。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忍受这一切的？说房子。我靠，房子可以保值啊，我买了房子我还可以，我住了我还可以转手卖出去。你抽了烟，烟屁股能够卖人吗？可以增值吗？可以转手吗？居然用那把房子跟香烟比较的， Are you kidding me？ 有人说口红的成本比香烟还低，我不听，不是真的，你在骗我，把那个人给我封了。呸，你就是不想给我买的口红，说什么这些，你就是不爱我。口红才几个钱你都不愿意买给我，一根烟，一包烟能抽多久啊？半个月，一个月，一个口红能擦一年呢，这样你都不愿意买给我，
1: 你还说口红利润低，说什么都是广告效应，说我们被骗了。我呸，就是你变心了，你负心汉王八蛋，你不是人，你。
0: 其实一个人也有一个人的好处，真的。没人跟你抢网速呀。没人要你不别玩游戏了呀，对吧？抽烟的时候不用被赶到阳台去啊，是不是？放屁的时候不用说对不起呀，啊。哼，你们那些说两个人在一起了谁还上网的，一看就是真没有真正交过女朋友的。我跟你讲，你有了女朋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上网的时间大大超过你上她的时间，那简直是吧，九牛一毛啊，差太远了。我跟你讲 WiFi 比 wife 重要的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我可以一生不娶一生不嫁，但是你如果一生没有叫我两天没有网我就要崩溃了，真的。你们试一试，啊，你们是不是啊，要是一个星期没有网是不是要疯，手机电量低于20%就开始焦虑了，是吧？但是长这么大都没有女朋友，不也好好过来了吗？对吧？所以真的是 WiFi 比 wife 重要的多，别不信。打游戏跟谈恋爱没冲突，真的吗？我靠，你知不知道在游戏里跟你谈恋爱的到底什么性别啊？你拿得准吗？我觉得哇，天天都跟我双排，我打 ADC 他打辅助，还给我爆点，帮我插点，帮我报位置，这么可爱的妹子上哪里去找啊？游戏打得还不错，不如以后我们就结婚吧，对吧？想不到挺好的。真的，游戏里面大部分的妹子都不是真正的妹子，这一点就不是我瞎掰了，你们自己知道是吗？你们自己看看自己的账号里面有多少个是人妖啊？是不是50%都是人妖号吗？自己反省一下自己，对不对啊？10个网游账号里面9个是人妖，还想在游戏里谈恋爱，嗨。不怕屁股疼吗？你知道他是妹子才和他玩的，哼，图样图什么？现在科技发达了，还有变声器呢。以前开个语音，你们就觉得哼妥了，稳稳的幸福是吗？现在不是的，你加了微信是吧？他没事给你发照片，哇，好漂亮哦，还给你发语音，祝你早安晚安子，哥哥今天带我定级吗呢？都不一定是真的，真的。像我们这种真正的妹子其实生活得很惨，我们这种真正的爱打游戏的妹子生活空间是很狭窄的，我们一直被人妖压制，因为人妖的目的很明确，我就是要装备，我不要自尊，

他们而且人妖又比你打得好，对吧？然后他又懂你们宅男的心理，是吧？所以他们一直都比我们混得好，这叫劣币驱除良币，驱逐良币，知道吗？真的，像我们这种打得不好的，有时候被喷了的嘛，就生气了，哇哦，啊，你自己玩是吧？哎呀，自己玩。但是人妖就会忍气吞声，是吧？因为他想上分，是吧？所以哥哥你说的对，我下回要好好改。嗯，好的，我注意。然后你们就开开心心的一起上了钻石，是吧？神雕侠侣，是吧？神雕侠侣。And every day. 我以前认识一个网友，玩得很好。然后我前几天过来找他，他和我去开房了，然后我把他睡了。他是个男的，我也是个男的，现在很尴尬。这有什么尴尬的？你们是计划好的吧？你说要是一男一女，本来是朋友，因为什么天雨路滑，什么速八没有房了之类，强行挤在一张床上，天又很冷，你们情不自禁的抱在了一起，最后铸下了弥天大错，都还可以理解，是吧？年轻男女擦枪走火，你这两个男的枪都得擦半天吧？那这肯定是计划好的，有什么尴尬？你应该是正很满意的喜悦吧？你现在充满了，你这又不是意外，说的好像哎呦，一不小心就，明明是计划好的，你这个能是意外吗？前面还要做这么多准备工作和善后的工作，你不知道心里面盘算这一天多久了，还很尴尬。哎呀，别装了。最近我们之间在谈论婚事，而他也一反常态，好像想拖延。而且最关键的是，前段时间我朋友偶然发现他最近和别的男人约会，他却跟我说的是在加班。我在想要不要和他坦白我知道他骗我这件事。最近他态度越来越恶劣了，对我也满不在乎，发姐我该咋办？

0: 我其实很不懂这个邮件。这不是还能咋办？留着过年吗？是有时候作为旁观者看到观众发来的邮件不知道怎么回答是吗？接下来你知道还有多少个节日吗？双十二、圣诞节、元旦节、春节、情人节、白色情人节、黑色情人节，七个节日呢。你留着这个女朋友，你知道你要多花多少钱吗？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也该分了吧，对不对？啊，还有妇女节呢，还有植树节的什么鬼了？这就是植树节了。
1: 一女同学说，从小到大只看到过两

次妈妈嘿咻嘿咻，一次是半夜睡不着，还有一次是下午翘课回来，重点是对方都不是我爸。你怎么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不是你爸呀？说不定就是你爸呢。这事儿真的说不清楚，你这一句话的信息量太少了，又太大了。我开始看到前两句的时候，我还觉得很吃惊，什么叫做从小到大只看到过两次妈妈嘿咻嘿咻，你还想看几次？我觉得哪怕就是只看半次，也能对小孩子的成长造成不可磨灭的毁灭吧。不可磨灭的伤害，还想看几次呢？还不够吗？是吧？我从事一个比较尴尬的职业，以前想想蛮爽的，但是现在感觉麻木了，有时候跟女朋友亲热都没什么感觉，会莫名的烦躁，有时候会想换的职业。大姐，你说我该不该辞职，不干这催奶师？你觉得呢？催奶师，真的有男的催奶师吗？我觉得这是假的吧。催奶师这个职业我知道有，但是我不太相信有男的催奶师。你想想，老婆刚生了，胸超大的时候，有个男的说：“我来帮你老婆催催奶吧。”你老公怎么想？公公婆婆怎么想？岳父岳母怎么想？

0: 觉得今天我尺度好大呀，大家有没有？觉得我尺度好大？啊？哎，不可能！有人说走光了，有人说好评。我跟你讲，如果我走光了，那肯定是不是好评。只要我走光了，大家的弹幕都是说好大、好凶以及波霸，所以说这不可能是吧？不可能走光了还好评，我不信，我不接受，我不相信，你们在骗我。你们一选一样，你们选一样，要么就是走光了，凶好大，要么就是我看错了，选一样嘛。好大，好大。
1: 看鬼畜，我自己的妈。谢谢有梦想的狗，开通的骑士。

池里的飞机，谢谢秋裤的高级出勤，谢谢飞向零二的飞机。谢谢翠鸟无痛，我每次看见你们起骚 ID 或者改名字，我就特别心疼。改名字用的鱼翅。

0: 这首歌叫《真的吗》。
1: 对不起，有点紧张。大家给新主播一点时间。

不知道，我一直叫他小舅子是吧？不知道他真名。

首歌叫《旋木旋转木马》。如果他越进房房，就带他去做旋转木马。

王菲不是王菲的新歌，是本宝宝的新歌。哎呀，这话有点歧义。哎，你懂就好了。不要钻牛角尖。这是他预言那张专辑里的，叫做《新房客》。张亚东写的。

跟那个乘客是一个感觉的。谢谢叽叽叽叽，子健的飞机。乘客，你们听过了？

这也独孤的清风般的扛。其实我不太知道那个打扣我到底最开始的起源在哪里，但是好像一夜之间，或者说一个月之间，突然所有全网都在打扣，就为谁疯狂打扣。最开始我以为就是 B 站的梗，但是好像已经遍布全球了。

怎么样？就说我们的老观众就能够听出来，我这首是有重新练了好久的，是吧？昨天大概练了一个小时，是吧？哎呀，不能说赶上了孙老师，但是有进步，有进步，进步空间缩小了。

哎呀，唱错了。我想突然看见你们在刷，我想起来应该唱童话镇。哎呀。

狼龙的飞机当时被覆盖了，一下子没看到，哈哈，谢谢狼龙七学校处理的飞机。当时的月亮。

谢谢带不动的脂肪的，我戒了。

开不动的脂肪的火箭，谢谢你，适合睡前听。

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晚安，拜拜，晚安，晚安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See you tomorrow， 金针菇，金针菇。我觉得有时候我的笑点是不是很冷？拜拜，豆博再见。这首歌大家比较熟悉。

风化阵送给怪物弹珠，希望他们活动成功。大麦，也祝大家一会儿抽奖好手气。

0: 谢谢大礼包，不要等飞两个飞机。
1: 明天就考研啊，太阳，有点担心你们。

是不是 DOTA 打得最好的歌手？不对，打 DOTA 里面唱得最好的。谢谢刚才带领猫 Weldon Happy Fly 130的飞机。DOTA 可以盛情战情的啊，也是哈，他上去也就大概10分钟吧，唱完了就下来继续打，可以吗？快去快。

一会儿再跟你们说。这些搬柴工的背景，鬼迷心窍。哎，以前有个鬼总部，特别喜欢这首歌，我也很喜欢。什么叫不然他要一直唱粤语歌？没有这么幼稚。

0: 哎，我发现我的音域好像向下拓展了一点点。我以前唱这首歌有那么最低的那么一个音或者两个音，还有点下不去。今天好像就没毛病了。嗨，
1: 谢谢 Red 的两个飞机接手。

对，戏剧腔，戏腔。这些 Coldplay 的其实

0: 哦，你说刚才那个歌词是发发发发吗？这首歌叫《心动》。
1: 有多久没见你？
0: 感觉刚才没起好手，起手不对。

谢谢济公和风铃晚照的飞机。陈洁仪好像是新加坡的选手，啊，新加坡的歌手。唱完这首休息一下，这些都说不是猪仔的飞机，终点之前的飞机。女儿情啊，对哦，忘了。

0: 瞧我这近视眼，把那个彩一片看成蓝一片，突然一下就变得很市井。
1: 下了下了下了，晚安了7373，我把 YY 也退了。晚安晚安，谢谢大家，谢谢收看。瑟瑟收看，晚安67373，周日应该还有。不对，今天周五啊，哎，我觉得已经度过了好多天了。晚安晚安，下次见。

就是你不觉得这件衣服很有那种古典美吗？巴洛克那种，这个还有一个比较有复古的 feel， 拍没啊？就是，但是这个衣服讲实话哈，我很喜欢，我觉得挺好看的。但是我嘉年华没有上台穿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显胖，因为它高领嘛。我这里很瘦，锁骨这一块很瘦，肩膀这一块很瘦。如果把它遮住了，然后它这里有蓬蓬的嘛，所以就会照相出来很胖，所以就没有选。奥黛丽·赫本。木捧杀，我现在就算不出现我的脸，是不是你们可以完整的想象出我的表情？根据我的手势啊，根据我的语气啊，完全知道我现在什么。谁在说确实很壮？我觉得我体力好啊，我可以。就撑在这里可以这样，哎，好，可以撑很久，身轻如燕，这算引体向上吗？

是不是这个夺冠的消息让大家一扫520的阴霾？就本来520这种表白的节日，情人类似半个情人节的日子，在家里看直播，心里还有点小忧伤，但是突然夺冠了，开始就转忧为喜，忘了本来的难过。我有个朋友是那个女孩子，是5月20号过生日。其实你们觉得5月20号过生日好吗？就我觉得好像少过一个节，就好像2月14号过生日，12月25号过生日，感觉亏了，你懂吧？我觉得这生日还是蛮考究的。谢谢网哥一归人的卡，这不亏啊。我跟你们说啊，生日如果说你预算不足的话，就找一个生日是就是以后找女朋友哈，就找你们，你要定什么纪念日啊，比方说要结婚啊，就把它定在他的生日啊，以后就省事很多。不光是钱的问题，钱都是小事是吧？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没有钱。

那是另外一回事。就是心意啊，节日太多，你想想方设法的去买礼物也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真的。啊，有些过什么定在4月29号，不，2月29号的有点过分了。谢谢摩天轮的飞机哦，找个2月29号的女孩子跟她一起结婚，也在她2月29号结婚，哇，这就心机太重了。也喜欢摩天轮的飞机，摩天轮哈。哎，陆江的小黑猫的卡，而且我跟你说哈，就是最好是找一个生日在你后面的女孩子，就很多人其实这送礼是一门学问，很，而且有时候让人很烦恼。如果你是一个，你跟一个女孩子还没有就正式确立关系，或者说还没有到老夫老妻大家都懒得互相送的那个地步哈，然后你的生日在她之前的话，你就可以根据她送你的东西来，就是定一下以后你要送他什么。这如果他送你很贵重的，那你就不能是吗？你就不能装死，对不对？谢谢从别处来的飞机。如果人家不送，那就看你了。不送不是很正常？我们要就是我现在下面这一段话是给女观众说的，男观众把耳朵捂住，不要耳机摘了，不要听了。我跟大家说，我们现在就是毕生的事业，就是那种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就是给男性洗脑，跟他们说情人节就是男生送女生礼物的节日，七夕也是，圣诞节也是啊，还有什么元旦也是，都是男生送女生的，女生只要接受了你的好意陪你吃饭就是个好女孩，就是 mindwash brainwash。 谢陪伴发誓最常见的告白的传销。但是其实人家过生日还是要送一下，我觉得现在搞得太频繁了，节日一年之中可能其实情侣之间可能最重要的节日也就彼此生日，或者说情人节，我也不知道情人节是老外过的。有人说所以我选择不找女友，是的，就是你说的这个理由。给发发的可乐馋的卡。哎呀，谢谢春夏秋冬白板红中的飞机。不过我是开玩笑归开玩笑，正经的说，还是女孩子还是不要太那个，也不要把那个男孩子送你礼物啊，或者说请你吃饭当做理所当然。我们唯一可以把他们当做理所当然的事情有几样，我就是实话实说啊，刚才是开个玩笑，不是我真正想的，我的真正的看法嘛。我们能把他们为我们做的事情有几件事可以理所当然，就是他们帮你提东西啊，就你背个包很沉啊，你提个袋子很沉啊，他们要理所当然的帮你背，这是一定要的。还有就是什么，家里的电脑所有的电子设备坏了必须他修，他不会修那就不行，自己去百度，你可以不管。什么去宜家呀或者什么地方买了家具必须他装，你就在旁边递一下螺丝钉，递一下那个锤子就可以了。其他这几件就他们还是要担起重任哈。修家电，哎呀你可拉倒吧，我就只说了修电脑，

现在 LED 灯也不怎么坏了，也没你们上场的机会了。你们会修啥呀？那个电工出来说一下，拍几下就好了。嘿嘿，好吧。以前小时候有个这种换灯泡。你会修车？你有车吗？

谢谢斗战士的两个高级主题，谢谢魏源岁月以温柔带发发的父亲。其实我还是要说一下，大家那个把眼泪擦一擦，听我讲两句好不好啦？谢谢敬意的发发暴击我的飞机，谢谢会考上烟的 Arnold 的飞机，谢谢，哎呀，谢谢大象的那个水瓶座大象的超级火箭。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人，如果说一定要就是美好的爱情那种很好的那种另一半固然好，但是如果说不是特别合适又非要在一起的话，就是那种哇人家都有女朋友了我没有，我不如随便找一个吧啊。其实一个人真的好过就是跟一个不合适的人在一起，就而且就单身嘛总是会有那种很多种可能，大家还会给你介绍，还自己是个贵族哈。但如果你有了一个对象但你又不太喜欢，你就像就大家都觉得你很快乐，其实你很寂寞很难受，你还不好意思跟人们说，因为你选的，人家只会说分啊，但你又受不了一个人的孤单寂寞，真的。对，这就是你单身的理由，对对对，绝对好过跟一个不喜欢你或者你不喜欢的人在一起，你不是真正的快乐。而且你一般来说你开始了之后你在一起就比如说很快速的，大家也没有互相就是了解很深，在一起了之后就很匆忙在一起了，越来越不合适，你还不是那么容易分手的，请神容易送神难呐。你分得太快别人觉得你是渣男，你不分哇自己难受。谢谢十了个头的飞机，谢谢水瓶座大象的超火，谢谢游戏萌新的飞机。大家可以就是先了解一下，不用急着非要在一起。独自看直播，其实独自看直播挺好的，你不知道那些有些那个那种有女朋友或者有老婆的观众要看直播还要花钱，不是说充值刷火箭，很多人比方说要参加线下水友聚会要看直播，就有家室的那种，他还要先给老婆发个红包，然后老婆说好吧你去吧早点回来，是这样的。就是这独自看直播其实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你们不要以为就有了女朋友有了老婆就只有快乐没有烦恼，怎么可能呢？谢谢全世界最温柔的发酱的飞机，谢谢云燕彩云归的飞机，就是两边都要花钱。有时候在直播间有时候会办个卡是吧，听开心了看高兴了办个卡送几个鱼丸，然后老婆不开心了那大出血啊真的。谢谢那个潜水的空空的。

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果达大心脏的飞机，谢谢贝翼的 Terry 的高级竖琴，谢谢 AC 花花的浪漫飞机。两个人一起，不怕笑场了。其实我觉得我的直播还好，就是合家欢乐，大家都可以看那种，有些不行。我的，我们那些那个观众已经情绪失控，哭得声嘶力竭。还有没有可以继续哭？哎呦！明天要上班，明天要上学，眼睛肿肿的。大家会怎么想啊？很没面子。你说，明天去上班的时候，就顶个黑眼圈，一晚上没睡啊？大家觉得，哎呦，还是注意身体啊。啊，顶个那种肿泡眼，像那个悲伤蛙一样，一看就哭了一夜。大家会怎么想你？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嘛，对不对？有些悲伤就留在心中，不一定要让别人知道。告诉同事是幸福的泪水，你说是就是吧。

0: 明天你还可以，我跟你们说有几种就是自欺欺人的那种方法，就这一个月到月底之前，都可以就是脸皮厚去找同事蹭饭，说哎呦，我女朋友给女朋友买了个好贵的东西，哎呀不行了兄弟，这个月请我几顿，哎呀我到月底我再还你哈，我在月底请你。发了工资再请你吃饭啊！真的，我给他买了一个特别贵的东西。没办法，爱他嘛，是吧？宠他嘛，是吧？你明白的。这些弹伤被占用的飞机，哎，可以拿开，打开自己的那个，打开自己，钱包，看看里面空空如也，再打开支付宝，空空如也。反正这个就不用假装了，也不用先把钱转走，就展现一下真实情况。同事信以为真，说：“哎呦，好难忍，请你吃碗面。”怎么了嘛？你会穿帮吗？怎么会呢？谢谢 super 毛的飞机，谢谢阿蛋的卡。你就说，你就拿这那种没有水印的那种照片，跟他说异地恋不就完了吗？哦，有些人说啊，从来没看见你女朋友。你说异地恋呐，没见过吗？很流行的。就是，然后过几天，你还可以就下个月怎么样？你。还可以再说，就说分手了，很难过，叫他再请一次，找点没水印的女生自拍很难吗？下个周末出去爬个山什么的，回来说见光死了，很难受，希望同事安慰一下。谢谢 super 毛的飞机。我的照片怎么行呢？我的照片那不就是跟昨天那个泰囧一样，是吧？王宝强弄了个范冰冰的照片，别人谁会信呢？是吧？同事，大家都是互相了解自己，互相了解对方的真实水平的。拿我的照片，人家肯定觉得你吹牛逼呀，是吧？而且你知道吗？你拿我的照片，搞不好人家是我粉丝，就认识我。他说：“嘿，你可拉倒吧！”说。马上就拍打疗法是吧？醒醒！啊，你同事不认识我吗？真的吗？那你就赶紧拉他入坑啊！是吧？现在就分享我们的直播间链接到你的同事群。太好了，又是一片崭新的大草原。不认识我正好嘛，就。开发一下，开发一下，拉他入伙。谢谢如浮云般陪伴天马地的两个关系请。你和同事都用我的照片。哎，以前论坛里面还真出过这种事情，就是什么有一个男的。在那里装逼，也不是装逼嘛，就是炫耀自己女朋友，发和女朋友的合照，然后过去了几十楼之后，有个男的说：“嘿，巧了，这他妈不是我女朋友吗？”也发了合照，还真的是同一个女孩子，那都是很久远的那种论坛故事了。哎，什么曼联吧？哎呀，你这人整的，你是不是？这律师函，天天在那里抹黑人家。这一段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啊？相信大家都没有看过，来来，一起欣赏一下。装逼的正确方式。
1: 我加盟博彩不图一分钱，跟你一样，对不对？我图的是什么？图的是天下为公，图的是精气神。如果深圳几千万人只有一个人，我假设一下子，只有一个人到深圳来，不是为了来挣钱。我毕竟是部长啊， 对不对？我放着国务院那么好的部长的活不干，来到深圳为兄弟姐妹们服务，我给大家送宝来了。送什么宝？送精神之宝、文化之宝、
0: 精神之宝、文化之宝、
1: 教养、修养、涵养之宝，送世界级的文明之宝。你说对不对？难道你们不感到荣幸吗？
0: 你们不感到荣幸吗？
1: 光荣吗？
0: 不光荣吗？
1: 不因此而觉得自己从此更骄傲，
0: 从此更骄傲了吗？
1: 对不对？深圳没有文化，深圳要改个名字叫前镇，对不对？我在中央北京人民大会堂做过报告，我刚才说的这几句话都在人民大会堂的讲台上讲过的，底下一片掌声，
0: 一片掌声。
1: 陈部长，你说得好，陈老师，高哥，
0: 还是还姓陈啊？
1: 涛哥就行了。我毕竟毕业于北大，我不会给北京大学丢脸的。虽然北京大学时至今日，那也不是世界一流的大学。
0: 哎，怎么回事？
1: 在哈佛、牛津、剑桥任教。我如果不优秀，我女儿能是哈佛大学校长助理吗？我女儿能这极其熟练的掌握英语、日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五国外语吗？对不对？我为王行林感到悲哀，我很难过的告诉你这些。
0: 悲哀，
1: 不存在背后告状。
0: 我们再听一遍，我怕你们没有 get 到是吧？你们不感到荣幸吗？不感到自豪吗？不感到骄傲吗？精气神，精神之宝，什么什么宝，哎，反正就宝。谢谢四舅的四个高级手气，好好学习，好好看，好好学，不要笑过就算了，是吗？哎，再看一遍。
1: 我加盟博彩不图一分钱，跟你一样，
0: 不图一分钱，
1: 对不对？我图的是什么？图的是天下为公，
0: 天下为公。
1: 如果深圳几千万人只有一个人，我假设一下子，只有一个人到深圳来，不是为了来挣钱，我毕竟是部长啊，对不对？我放着国务院那么好的部长的活不干，来到深圳为兄弟姐妹们服务，我给大家送宝来了。送什么宝？送精神之宝、文化之宝、学养、素养、教养、修养、涵养之宝，送世界级的文明。
0: 好溜哦，
1: 你说对不对？难道你们不感到荣幸吗？难道你们不光荣吗？难道你们不因此而觉得自己从此更骄傲、值得自豪了吗？对不对？深圳没有文化，深圳要改个名字叫前镇，对不对？我在中央北京人民大会堂做过报告，我刚才说的这几句话都在人民大会堂的讲台上讲过的，底下一片掌声。他说：“陈部长，你说得好，陈老师，涛哥。”我说：“再好，我部长就喊涛哥就行了。”
0: 涛哥，
1: 毕业于北大，我不会给北京大学丢脸的。虽然北京大学时至今日，那也不是世界一流的大学。我同时还在哈佛、牛津、剑桥任教。我如果不优秀，我女儿能是哈佛大学校长助理吗？我女儿能这极其熟练的掌握英语、日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五国外语吗？对不对？我为王行林感到悲哀，我很难过的告诉你这些话，不存在。
0: 为什么不录完呢？我就是短短一分半钟，我没有听够，还想听。这个录视频的人呢、啊，哎呀，觉悟不够啊，只有一分三十秒，哎，难受。他是姓陈还是姓邓来着？好像是只叫我超哥还是涛哥来着？没听清楚，还要再听，再听一遍就能背了。人家哦，可能人家要下车了。哎，其实我觉得哈，他这种外放的方式来讲话的话，就开免提，人家不会听到地铁里的广播吗？不尴尬吗？你一个堂堂的在人民大会堂做报告的部长，哈佛校长助理的爹，你坐地铁上面还说什么动物园到了？请乘客，请左边的乘客下车，怎么怎么样？这不是听到很尴尬、啊？嗯，是微信的，手机降噪哈，真的啊，手机都没开呀、啊，也不一定哦，你看不到嘛。主要是周围的人也好淡定哦。天下为公。清明

0: 过年回重庆，对我爸最深的印象就是老烟枪、二手烟。老陈，不要看这个视频。
1: 我前两天跟我爸爸和跟我叔叔见面，然后他们约在一个茶馆，我进去之后就被熏出来了。我爸和我叔叔都是那种老烟枪，一天可能要抽一包那种，不停的抽烟，不停的抽烟，不停的抽烟。然后冬天嘛，他们又怕冷，要把那个门关着，我在里面快憋死了。那天回来之后，我整个头发里面都是烟味儿。我躺在床上，我都睡不着，我得去把头洗了才能睡着。到处抽烟，然后随地吐痰。抽烟的人基本上都伴随着随地吐痰。你不抽烟也随地吐痰，那你很棒棒哟。谁来救救我？我想起那个和平精英还是 PUBG 里面有个语音：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我觉得他们抽烟随地吐痰，他们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节约，就是穷。就如果说像我们年轻人啊，正常的年轻人，有素质的年轻人，有时候有痰，我们就把它吐在纸巾里，然后拿到那个去扔掉，对不对？但是他们呢，就觉得纸巾好贵啊，对吧？那直接吐在草，有时候我爸还说吐在草丛里怎么了？你都是咽下去的，你就是哪吒呀啊！你一般吐手上揣兜里。
2: 家人们，谁懂啊？
1: 李小璐，我要上电视。李小璐，你墙外有知，救救我！我都想给别人投稿了。我说我的极品水友。
3: 简单介绍一下李小璐这个博主，他是经常在互联网搜集真实的、比较奇葩，但是又非常常见的行为，我们把它称之为互联网搬屎工的那种博主。是搬一，叫世界第一搬屎王，看上去奇葩，但是数量却极其庞大。有时候在想，难道正常的我反而才是奇葩吗？
1: 你们去搜一下吧，了解真实的祖国，了解一下基本盘下沉市场吧，成为你的快乐源泉。台主嫌弃水友的样子和爸爸嫌弃女友的样子如出一辙。他妈说在外面吐痰吐在自己手上，然后揣兜里，然后我嫌弃他，你觉得怎么了？我人品有问题是不是啊？那或者说吐在外面的植被里滋润了植物，我嫌弃他，错在我是吧？还是往里吐了是不是吧？啊，哎，一会儿我脑梗的是我又不抽烟。医生问我，你说你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你怎么脑梗了呢？心梗了呢？我说我上网冲浪，就是说玩一些梗哈，有时候玩恶心梗。如果他本身就有这种恶心的行为，这就很恶心。玩恶心梗不觉得恶心也是一种恶心，哪怕他没有这样的行为。
4: A few moments later，
5: 一炷香的时间，胖哥李小璐就被拿下了。
1: 八姐，我喜欢的博主被封了怎么办？那快来油管发展吧。李小璐还是太红了，怎么不允许我们国产浪漫了呢？其实我说一句政治不正确的话，李小璐被禁言了，我们终于可以过上几天不吃屎的日子了，也是好事儿，让眼睛歇息几天。我自从关注了他之后，吃了多少屎啊，一边痛苦一边看，大过年的也没放过咱们。终于系统说你休息会儿吧，我也有点受不了了，这是好事儿，大家都休息会儿，免得崩溃了。
6: 看来直播间有大人物啊，台主你好自为之。
1: 关我啥事儿啊？

0: 我要是一句话能让他被封了，那我也不至于一直在这儿发展了，真是看得起我啊。我今天转了一下汪小菲的，王小菲被封了，张兰被封了，我今天提了一嘴李小璐，李小璐被封了，那我就要开始了。你当我直播间是死亡笔记呢？那我说个数吧，我特别喜欢看有一个博主，你把他给那个了吧啊。我特别喜欢看地瓜熊老六，我喜欢看孤烟木蝉，我喜欢看上帝之鹰，我喜欢看什么子午侠士，我喜欢看沈毅老师，我喜欢看张维维，我喜欢看陈平教授，我喜欢看台湾傻事，我喜欢看漂亮国傻事，我喜欢看第八光威，我喜欢看不洗内裤，我喜欢看哎呀太多了，这还有什么衣领淡黄鹅，什么包容万物恒河水，卢诗涵，卢克文，新一零零，再说下去就太多了，无穷无尽，能说到天亮。随便拉开我一个黑名单，点开他的关注列表，我喜欢的博主就天天看，我超爱，我每天都快乐的冲浪，没有他们我可怎么办呀。
1: PS 一个李小璐倒下了，更多的李小璐站了起来。
2: 我儿子12岁说长毛了，我说让我看看。
3: 儿子长大了还让亲嘴吗？
0: 看这些有没有工伤补贴，就是时刻警醒，不能待在自己的舒适区，我一定要勇敢的走出去。如果待在自己的舒适区，待在自己的同温层，待在自己的信息茧房，我就不了解这个真正的世界。
1: 最新动态，半个月后李小璐放出来了，于是厕所爆炸。
4: 飞流直下3000尺，小璐努力在运屎。
5: 真正的魔童降世了。
2: 完了，他要清库存了。
6: 不敢想象15天李小璐能攒多少屎。
1: 彩蛋，李小璐搬屎内容分享。
7: 宝藏，或者说可怕的博主。
8: 高校男教师28岁生日没谈过处女，心里很难受。

这个刺我有点小。就是一般来说呢，就是有一个叫做大家看我眉头一皱，以为我发现了什么，实际上是这个傻逼浏览器又给我推荐一个什么呀，是吧我这又打乱我的思路。你说你个右下角这个东西怎么屏蔽啊，天天就给我啊干嘛呢，在好好健身，我想说的话全忘了，讨厌。这能举报吗，警察叔叔，网监局，不点，死都不点。说到哪儿了，这个邮件说，发发刚做完大保健没做回来，那你到底是做了还是没做呀？你又说刚做完是吧，又说没做，你是跟你同去的人说做了但实际上没做，是那个意思吗？你们这些就是怎么写个邮件这么烧脑啊。感觉有点喜欢那个妹子了怎么办，之前从来没有，主要是被勾引到了，每次都会像情侣一样 French kiss and 后摸，完了之后会抱着睡会儿聊天，感觉很好，不知道这是不是妹子的手段，还有她就是真的这样，感觉这个妹子有点傻傻的感觉，自己看人，对心理摸得还是蛮准的，求发姐给点心理指导。我唉不知从何说起，他说主要是被勾引到了，可是你不是说没做吗，那就没勾引到啊，还是说我的评判标准有点不一样，异于常人，这算没勾引到吧。而且每一次都会像情侣一样，哎，我对你们这种现象真的是很难讲啊！我就说了好多次是吧？不要去大保健，你们不听是吧？不要嫖娼是吧？就完全不听，现在还发邮件来说嫖出感情了怎么办？是吧，我能怎么办，我这样完全不听话。而且他说这个妹子有点傻傻的感觉，傻傻的感觉还勾引你，你还被勾引到了，你岂不是更傻。哇，每次你们都跟情侣一样，什么都啊，钱也给了又不让，然后你还觉得人家傻，我还觉得你傻呢，到底谁傻你心里啊。就不知道怎么说，钱也给了是吧，活儿也没干，哎，回来了还觉得人家傻，还爱上了人家。你还说对心里摸的还是蛮准的，你是摸的还是蛮爽的吧哟。我说句实在话是吧，做小姐的哪有真傻的呀，真傻的人家去搬砖了是吧，都当小姐了是吧，就我觉得怎么说呢，也不算太傻吧，太傻的都被抓了。警察叔叔你说一下每年要抓多少那个啊，那个由于就是不会掩饰行踪的是吧。谢谢叫我三土霸的飞机特有
又是个三字开头的，是不是蹭热度啊？强行绑定啊！

我对这个邮件怎么说呢，我有点词穷了，因为我觉得有些道理就不言自明吧，就是说不要和小姐发展感情，是吧？这个事情我们还用长篇大论的讲吗？是吧？或者说不要跟小姐交往，是吧？一天到晚说那个什么老实人揭牌，老实人招你惹你啊，老实人刨你祖坟了，这不是自己送人头吗？是吧？哎，真是经不起诱惑。谢谢就爱听听歌的八个火箭。当然最重要的是吧，就不要嫖娼是吧，手机不好玩吗？哎呀，只要不嫖是吧，你就 接触不到小姐是吧，也就没有后来这么多事儿了。言而总之，总而言之，不要嫖娼。The end。正能量直播间，发姐来猴，最近觉得很崩溃。我跟我男朋友13年认识的，13年认识的，缩小一点啊。谢谢就爱听听歌的9个火箭，15年在一起，他追了我挺久的。我们是以前玩游戏认识的，就是偶尔一起下班那种。哦，看来是魔兽玩家咯。他在美国留学，后来我也要去留学，结果不在一个国家。就留学的事交流多才变多了起来，然后他每天都开始找我，最后就表白了。从我们开始频繁联络到最后表白有差不多1年的时间。哎呦，那等得有点久哦。我考虑了很久，因为毕竟是网恋，最后还是答应了。感情也很好，我们家都只是属于小康那种。啊，小康就可以去美国留学了吗？我觉得太谦虚了。我个人认为能够出国留学，特别是美国啊、英国这种发达国家的，还有日本呢、啊、都是家里就经济状况不错的。谢谢就爱听听歌的9个火箭，老板破费了。我看啊，我没敢跟家里面人说我们是网恋，就说是一个朋友的朋友，他是广州的，我家就是一个二线小城市吧。一开始他跟家里人说的时候，他父母都是同意的，但上个星期就开始反对，也说不清楚一个原因的反对，就是死活不同意。我就不懂了，要反对为什么一开始不反对？现在我家里人都在给他安排工作了，就等他明年毕业过来上班就好了。我家里面人的意思就是以后哪个城市对我们发展好就去哪个城市，我家里人都在想未来的路，他家就不管不顾的要反对。男朋友一天天哭的眼睛都肿了啊，真的吗？怎么感觉你们两个的角色有点对调了，说不想跟我分开，但他又是那种很听父母话的那种乖宝宝。我不知道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万一再坚持个2-3年，他家里人还是不同意，最后还是分手了怎么办？如果现在分手，我又还是不舍得，毕竟我跟他真的是真爱，本来一开始网恋到异国恋就觉得特别不容易，而且我是真的喜欢他。异国恋啊，我觉得异地恋都已经很难了，他异国恋能坚持到现在不错了。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他悄悄从美国飞过来看我的，半夜到的。我去机场接他，然后带他去酒店放了行李，他就乖乖送我回家了。牵手的时候大家都很紧张，大通颠的手心都是汗。还有一个问题是发姐如何看待婚前性关系这种事儿？重点来了吗？因为现在他家里人反对，我就不太敢和他发生关系了。一方面我怕之后会分手，但是我又担心如果最后分手了，我再也遇不到这样爱的人了，就找一个家里人满意的人结婚的话，我都没有跟我爱的人为爱鼓掌。他老说想要为爱鼓掌，一直都挺坚定的拒绝了，现在我就有别的担心了。最主要还是他家里人没有原因的反对，到底要不要继续在一起？发姐，我真的好迷茫，我也不敢跟家里人说他父母反对的事儿，因为一开始我父母也反对，觉得他还在读书，未来变数太大。
如果我家里知道家里反对，我家里知道他家里反对，这是打漏了一个字啊。以我对我妈妈的了解，肯定不让我再和他在一起了。发姐救我，祝发姐早日遇到你的 Mr. Right， 然后白头到老。哎，我其实通篇读下来，大家是不是已经基本上心里有一个大致的剧情了？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可能有点缺乏对男方家庭的了解，因为看上去事情好像是吧，眉头一皱，感觉并不是那么简单呢。异国恋、异地恋，我觉得可能他们之间的了解没有想象中那么深。谢谢谢谢，就爱听听歌的十个火箭。比方说，父母对方男方家庭反对，但是不给原因这种事情，我觉得很难理解。一般来说，反对都要给原因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几个思路。第一个是他父母真的反对，然后但是由于他父母把原因告诉了你男朋友，但是你男朋友没告诉你，这是一个思路，可能比较伤自尊，或者说是其他的原因。比方说开始不反对，后来反对是为什么呢？比方说他又发现什么七大姑八大姨有一个未成年的女儿出落的落落大方，我靠，出水芙蓉是吗？哎呀，大家闺秀不得了了，我就支持他，你不能和你现在的女朋友在一起，有这种思路的。就说啊，你的隔壁王叔叔介绍了一个特别靠谱的女同事，怎么怎么，哎，大家闺秀，长得是吧，零至零七分，他有8.5那种，然后他妈妈就反对了，然后可能还你的男朋友还跟他接触一下，就他爸爸妈妈越看越满意，就更加反对了这个事情的话，如果是这种事情的话，你男朋友可能就不敢跟你说，你知道吗？因为说了你可能就会怀疑他是不是已经移情别恋了。第二，这你一个思路，第二个思路就是他家里人没有反对，是他不想跟你在一起，所以就假借他家里人反对，想跟你分手，可能是编的。谢谢就爱听听歌的20个火箭。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照理说，父母跟孩子是一种就是天然的统一战线。我爸爸妈妈是吧，如果有什么重大的决定的话，一定会告诉我原因的，哪有说我不同意就是不跟你讲，这种事一般是不存在的，对吧？所以但是男女双方啊，谈朋友，男女双方实际上有时候有种博弈，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俩虽然感情好，但是还会有一点那种的感觉，就是还要比拼一下呀，还要就是有些时候还讲点策略啊，是吧？父母跟孩子不会的，我就站在你这边，永远不可能在你的对立面。但是男女朋友就不一样了，他会不会就是编的？就父母并没有反对，是他不想跟你在一起了，所以假装他父母反对。既然是他编的，所以他就没有原因，然后他就说他父母不告诉他原因。我觉得父母在这么重大的事情上反对不给原因是不合常理的，事出反常必有妖嘛，对不对？你有没有见过人家父母是吗？你有没有跟他们父母有过其他的那个沟通啊、联系啊之类的？你到底知不知道男方的真实情况是吧？你们是异国恋、网恋，你见过他家人吗？是吧？真的在美国读书吗？家人真的反对吗？是吧？他
可能不在美国留学，家里也不是很有钱，就在网上骗小姑娘，根本没有父母这回事儿啊。但父母有的哈，所以说根本没有父母反对这回事儿，是吗？我觉得网恋就是有这么这种弊端，你容易受骗。我想起了很多社会新闻，什么男子在网上谈恋爱骗了几百万，是吧？好多个富婆非要跟他好，他也没办法，那种长得其实也不是很帅，怎么怎么样。退一万步说，如果他爸爸妈妈真的反对，那这个男的一天到晚也就知道哭哭啼啼的，好像也没什么卵用啊，是吧？他父母反对他跟你在一起，他就只知道哭，你要他来干嘛？也退一万步说哈，他不是应该为你而战吗？是吧？为你而战，我的女士，那个什么，就是应该向他的父母据理力争啊，是吧？天天在你面前哭算个啥呀，是吧？等着你去处理啊，是吧？这不是搞反了吗？对吧？该哭的是吧？应该是你怎么怎么样啊？他要为你出头啊！他们家里的事情还要你去处理，那不是要他来干嘛嘞？没有主见，没有一个处理家庭问题的能力。谢谢就爱听听歌的21个火箭。

至于婚前性行为啊，我们说到最后一段，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现在社会都比较开放是吧，这个只要你情我愿都没关系，但是前面这么疑点重重的话，我觉得还是你多注意一点吧。只要别被骗了就行了。异国异地就是有时候就是感情在了，有时候会失去一些判断。鼓掌的时候记得戴手套就好了，是吧？你别说什么啊，最后啊，赔了夫人又折兵就不好了。注意点。这个邮件是说，发姐两年不联系的前女友打电话给我说怀孕了。啊？这什么标题啊？发姐如题，就是之前把我甩了的前女友突然打电话给我，她说搬家翻出我送她的东西了，突然想起我，就打电话给我了。她之前把我联系方式全部删了，根本找不到我。当时是为了防止我继续纠缠他，因为和他是回家路上的火车认识的，嘿嘿，朋友圈子交集很少，他当时删了我所有联系方式 QQ 微信微博什么的，又不接电话又不回短信什么的，所以就这样不理不睬我，就甩了一句分手吧，我不爱你了，就完事了。哎，他找不到我联系方式，结果想起支付宝里面还有转账记录，去翻出来看着支付宝账号，想起我的电话才打给我。电话里他跟我说他怀孕了，准备嫁人了，他并不开心。那有关你什么事嘞？是吗？啊，因为他家婆，广东人老公的妈妈的称呼，也就是婆婆喽，对他不好，想起我妈妈对他很好很好。当时我们还是学生，我把他带回家，我妈对他是真的好，做饭做菜做好吃的，又给零花钱红包什么的，比对我这个亲生儿子还要好。我当时其实非常气愤，我对他也很好，几乎实习工资全部是去看他的车费和他和给他买东西。我就回了一句，你他妈自己选的路，跪着也把他走完，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的，就挂了电话。哎呦，上去很酷哟，也就爱听听歌的22个火箭。但是之后我自己也非常的不开心，感觉好不容易好了的伤疤又被人揭开了。想当初我一个非常活泼爱笑爱运动的人，有将近大半年的时间整天浑浑噩面无表情的过，好不容易才走出去，他现在又来跟我说这样的话，什么意思？你连孩子都有了，很多东西没法回头。其实我也回想，如果他早一年回头找我，我就吃回头草了。别鄙视我，哼！现在一切都迟了，你孩子又有了，又要结婚了，我几乎都忘记你了。发姐，你觉得他到底是什么想法，才会让他背着老公给我打一个这样的电话？最后祝发姐直播间人气越来越旺，发姐越来越年轻漂亮。当时看这个标题的时候，我还是就浮想联翩，什么两年不联系的前女友打电话给我说怀孕了，我想这是哪吒吗？是吧？哎呦，就脑补了20万字。然后后来说他前女友，然后在结婚前夕翻出了他的那个联系方式给他打个电话，是吧？可是我就有点不明白，是吗？他说当初是这个女孩子甩了他，然后他很难受，然后又接到他的电话，说他现在怀孕了，要结婚了，但是过得并不好，是吧？不是很开心。你为什么还是不高兴呢？你为什么还是郁郁寡欢呢？你应该觉得
大仇得报才是啊，是吧？当初甩了你的前女友，你当时很气愤，是吧？很难受，然后他现在打电话给你说他婚姻并不幸福，你不是应该，是吧？头揪什么之类的，你还在那里不开心，你是不是要求太高了，是吧？你应该高兴才对啊，大龙，你应该笑啊，还在不开心，是为什么呢？现在天亮不善情办的卡。如果你还是不开心，那只有一个解释，你还喜欢人家，是吧？听到人家怀着孩子要结婚了，所以你才难受，是不是？

而且你当时说什么？你一个非常活泼、爱笑、爱运动的人，有将近大半年的时间，整天浑浑噩噩、面无表情的过。我觉得这个讲道理的话，是吧？你变成宅男，应该不能甩锅给前女友吧，是吧？你想想，我们直播间这么多宅男，是吧？难道都是因为有一个令人伤心的前女友吗？是吧？还不是因为就是懒得出门，坐着多舒服啊，游戏多好玩啊，手机还有流量是吗？我们就愿意当宅男，跟前女友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很多观众还是孩子呢，是吗？他们不也就这样过了吗？也就爱听听歌的23个火箭，而且就是通篇看下来，他就是甩了你，好像也没做什么。特别，就是伤天害理的事情吧。从你的全文来看，没有什么给你送帽子啊，或者说怎么样，好像没看见这个事情。你就觉得他甩了你，好像就突然甩了你，怎么样，就很不开心，这是伤心是吧？谢谢就爱听听歌的23个火箭，也笑而不语，记忆般的卡。

总之他甩了你，你现在知道他过得不好是吧，就应该是吧，就为爱鼓掌啊是吧，喜大普奔。你还在那里不开心是为什么呢？你知道我们很多那种女孩子啊，听说前男友过得不好啊怎么怎么样，都想出去放鞭炮了，就说嗨是吧，今天听说前男友怎么怎么样，大家出门搓一顿吧，我请客是吧。不知道你的悲从何来是吧，难道是因为你自他之后就没有再交过其他女朋友，所以一直放不下？嗯，哎，但是100%可以肯定的是，他给你打这个电话，肯定不是想要跟你复合。

忘记前任的最好方法就是交新的。这个邮件是关于家里人的问题，求发姐解答。亲爱的发姐，雷猴，我哥最近找了个工作，但需要交押金，好像是5000块吧。哇，这么贵。我哥说是什么送车的，具体我不太清楚。谢谢六就爱听听歌的35个火箭。我觉得这是骗人的，我就同家里人说了我自己的看法，可家里人觉得我是多管闲事儿。我爸觉得这事儿靠谱的原因是他听别人说有人从事这玩意儿，我妈觉得能赚钱就行。至于我哥，我好几天都没看见过他了。我觉得这种事情应该是骗人的，可我一个未成年人判断能力并不是准确的，所以请发姐帮我解答一下，是吧？我刚刚成年人，十分感谢。 PS 家里人都只有初中文化。哎，你这话说的扎心了，所以我并不是特别相信他们的判断。最后祝发姐越来越美，祝6733都能变成现充。押金5000块，这是他说什么送车的，什么什么车要押金5000块啊？运钞车吗？我觉得感觉不太对啊，这押金也太贵了吧，是骗的。他感觉他们家里人心挺大的呀，是吧？他爸觉得这事靠谱，因为他听别人说有人从事这玩意儿，我妈觉得能赚钱就行。会不会以后还要你发展下线啊？对啊，这你是出去挣钱的，哪有一来就叫你交钱的？那不就是挣你的钱吗？对不对？但是我有一个小的那种不知道成不成熟的意见哈，就如果你有时候就是比方说他要去某个单位，你可以上网查一下这个公司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啊，是不是可靠的，就有没有什么注册呀，怎么怎么样，是吧？嗯，我还不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工作要交很多押金的，你们知道吗？就除了传销哈，就是有没有其他正规工作，哪个正规工作真的要加押金的，交这么多的？我是不知道，因为现在工作太多了嘛，我也不太，不是说每个都了解。美团外卖，可拉倒吧。船员，出租车，出租车，感觉是无人机。出租车，但是感觉他不是说开车呀，是什么送车？就不，一看就不是开车嘛。代练，代练为什么要加押金呢？怕你一生气把电脑砸了吗？滴滴司机，滴滴司机，滴滴司机的话就很好分辨啊，他一说滴滴司机是吧，就很好查呀。谢谢就爱听听歌的36个火箭，还有飞机。金库，想多了吧，金库那不得特警啊。我觉得有点像骗子，要不你就是就还有一个方法，我不知道可不可行啊，我也是听人说的。就是我在网上看到一种就是我觉得挺机智的手段，比方说你的爸爸妈妈或者说爷爷奶奶特别喜欢买保健品，就是听信谣言说某某某某茶叶可以治癌症那种，天天就去花1000块钱买2两茶叶，是吧？被迷的鬼迷三道的，是吧？那个茶迷心窍，是吧？家里人劝也不听，是吧？就要跟着那些保健公司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然后别人就出了个主意，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他说呀，这种事情啊，你就去举报他。报警，基本就是10个有10个都是那个

就行了呀。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思路，就是说其实你哥呢并没有找到工作，也并不需要交什么押金，他就是想找爸爸妈妈也要5000块钱。这种情况呢，你打电话给警察叔叔就没有用，可能就把你哥哥抓起来了，这就很尴尬了，是吗？你想一想，到底是哪个可能性大一些？是你哥哥迷迷糊糊、含含糊糊的说半天，就也没说什么工作，也不说清楚，就说我要钱，然后完了之后就说创业失败，我还要钱，那就破案了嘛，对吧？其实说实在的，是吧？我们小时候都有过这种事情，是吧？学校要交补课费啦，哎呀，又要订什么报纸啊，是吧？比方说，我小时候我妈对我特别严格，不给我零花钱，我就说，哎呀，这回要交补课费，是吧？明明100块钱，我就说120，是吧？剩下20块钱就去买漫画书，是吧？这种都是小时候的一些比较，都是我们玩剩下的，是吧？你们没有过吗？我不信。哦，你们都是清流。还有人说，可能你哥哥要了这个5000块钱，要在斗鱼开伯爵，要送10个火箭。谢谢就爱亲亲哥的火箭。你们小时候没有因为什么补课费啊，或者什么？交什么订什么杂志啊，订什么那种课外辅导书，找家里多要过钱啊？真的吗？哇，我不信。这不是就是大家就心知肚明的小秘密吗？好吧，那我还有点孤独呢，是吧？谢谢就是晴晴哥哥的41个火箭，多谢多谢，破费了破费了。我经常就觉得你们没有你们说的那么纯洁啊！上回还收到一个邮件，说什么我知道我妈出轨了，我能不能威胁她，就靠这个事情多要几倍零花钱，是吧？我靠，这种事都能干出来，是吧？你们还说平时没有。虚报就谎报军情，多要点那个补课费，突然一下就这么纯情了，这么刚正不阿了，不阿好像是，但是不阿还是不阿呀？哎，忘了。发姐，我和宿友的关系闹僵了，求求你开导开导。发姐和67373的观众打高吼，我是一个高三的美术生，现在在广州集训，我最近和两个宿友闹舍友吧，宿友也一样。闹僵了，但我不知道怎么和解。第一个是因为我比较调皮，谈了他的那个，然后他说了我一次，我没在意，因为他平时说话也是这种语气。然后过了一天又谈了一次，就翻水了。好，你们现在年轻人玩得这么开吗？第二个是因为我那时候在休息，不想画作业，他问我作业画了没，我就说我今晚不想画，然后他就说各种说我不画就怎么怎么怎么样啊，我就说我怎么样要你管吗，然后就拍了下柜子，然后他说了句你觉得你做的对吗，我觉得我没做错呀，然后就闹僵了。现在我已经2-3天没和他们说话了，想和解又放不下面子，发姐我该怎么办？如果跳到我了，罗叔叔务必把他录起来，谢谢。嘿，罗叔叔感觉是吧，很难受，每个人都来指挥我。这个第一，他说的第一条我有点不明白，是吧？你们一般在宿舍里可以没事就谈别人吗？这大家不是就深藏不露吗，是吧？

0: 还是说你们美术生跟我们画风不一样，没事在家里在宿舍里画人体啊，就那种就大卫那个是这样吗？我们平时都就穿得整整齐齐的呀。如果说人家正在当人体模特是吧，你们美术生吗？你上去破坏就很啊，你们还互谈啊，你怎么可以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啊。我们反正女生从来没有这种事情。还有人问女生不摸胸吗？不啊，为什么呀？而且这不尴尬吗？是吧？你说假如人家真的在进行那个当人体模特，你去那个谈人家是吧，叫破坏教学器具，破坏教具，本来画好的部分又得擦掉重画是吧。我觉得原来你们男生是可以玩这种游戏的吗？我就是大开眼界，我以为只有 gay 才这样呢。本来我看到这个邮件我还以为大家会发出那种就是很愤怒的指责，没想到说哎，这很普通啊是吗？我没住过女生宿舍，哼，我可能是什么主播里住过女生宿舍最长的了。我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五年，天哪，是吧，一生都在跟别人合住，女人我吃见的多了，真的。我觉得怎么说呢，他感觉他在跟他的舍友谈恋爱呀，就是就有一股恋爱的酸臭味儿，是吧？你不仅开玩笑，还谈人家基友，而且一般来说，直男被谈第一次的时候，不应该就掏出刀来砍人了吗？他只是说了一下，第二次才有点情绪，而且就是说他们后来就闹矛盾是什么？什么？你觉得你对吗？是吧？我觉得我没错，这听上去都像是恋爱期间发生的口角，是吗？你知道一般的男生宿舍就是怎么交流的吗？就是那种。都是这种的，哪像你们这么文绉绉的？你觉得你做的对吗？我觉得我没有错呀，我觉得你错了，那你来打我呀，是吗？那打你喽，那你就听着就听不下去了，编不下去了，哎呀，好可惜。而且男生一般真的发生矛盾之后，就是那个，就是一来就特别的粗俗，是吧？你傻逼吗？操你妈！然后人这边会说你才傻逼吗？操你妈！然后两人就打起来了，哪像你们这样的？你要不检查一下自己的性取向？就能动手都不逼逼啊，是吧？你们还在那里说你错了没？还是说我误会了，男生宿舍不是这样的，都很温柔，嗯，就是那种有些时候就是你听两个人说话你就知道他们永远打不起来，就那种你要干嘛我不干嘛，你不干嘛是要干嘛，我不干嘛就不干嘛，是吧？那种就永远打不起来，就是两个娘炮，是吧？就是用我们家乡话的人，你要咋子嘛，你今天要咋子吧，我今天不咋子，你今天要咋子吧，嗯，可以说一天都不打架，很无聊。谢就爱听听歌的福气。一般来说真正要打的就是那种你瞅啥，瞅你咋地，然后下一步就动刀子了。这个邮件 标题叫做爱补刀的人是不是不受人喜欢。嗨，
1: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
0: 哎，
1: 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0: 我就是从这个标题就可以延伸两万字了，是吧？发姐你好，我平时说话比较少，但经常补刀，而且时不时来个暴击。当然暴击不如发姐，这种情况他们也跟我说过，但是有些人特别惹人烦，看他不爽的时候总是忍不住说一句，说完之后又会有点后悔，感觉爱补刀的人不太受欢迎。不过从另一个方面讲，有些人就是傻叉，没必要跟他们废话，有些话装作听不见就是了。我的这种想法不知发姐怎么看，祝发姐天天开心，永远十八岁。我感觉这个邮件里面你一人分饰了两角，是吧？这个好像你作为什么小 A 说了一句什么忍不住要说他两句，然后你作为小 B 又说了什么有些人就是傻叉，听见他说的也装作听不见就好了，就感觉自己在跟自己对话。其实很多人啊，他问的问题啊，不是真的想要问问题，他心中已经有答案了，你知道吗？爱不到的人是不是不受人喜欢？你肯定已经感受到了，你才会问这样的问题。你心里面应该已经有答案了吧？而且我想说的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大家都是普通人，喜欢听好话，而且喜欢听那种就是有设计感的马屁，就是你单纯说他666好听，没没没大大大，他还觉得重复枯燥单调。你有时候你还得加一点那种层次，是吧？太他妈好听了，还有什么怎么能这么好听呀，是吧？一般人都爱听这些。你没听过一句话吗？叫做我笑他人笑嘻嘻，别人笑我就人都，这是人的一个天性，就爱听好话。不然的话是历史上怎么那么多那就是什么叫做就是叫被那种奸臣是吧说好话舔的迷失了心智的皇帝呢？谢谢沃特梅伦的飞机。哎呀，你看我们邮件环节，说起来好像也经常暴击别人，然后你就想，哇，他都可以暴击别人还这么火，我也可以。但是你知不知道，我虽然在邮件环节有时候会暴击一下别人，但是我们的观众就有一种那个就他们自己心中的想法，说就是他说的肯定不是我呀，我肯定不是那个人呐，是吧？他说的这种现象在我身上不存在哟，是吧？我可是那0.1%啊，就是他说的，他嘲讽的那种人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他们才觉得，哎，你说的对哦，我也是这么看的，那个人不是我。但如果真的是吧，一不小心就擦伤了他们的话，我靠，那个弹幕啊没法看的。很多人呢、啊、都是对自己没有正确认识的。怎么说呢，我觉得人际交往哈，说到这个大课题，就是不该发言就不要发言，是吧？没有那么多人想听你的意见，是吧？我有个同学，女同学，以前每次跟她见面，她都会检阅我们所有在场的所有人的那个 那个全身的那个打扮，是吧？领子有没有翻好啊？是吧？腮红有没有擦的太多啊？眼线有没有拉飞出去啊？头发是不是没吹得好啊？他的情路就比较坎坷，真的，就是他给人一种教练的感觉，但不是说我们那个教练啊。你的就像忠言逆耳嘛，你的意见、你的建议，只用给你最亲近的人。你就是拼着他不喜欢你，你都要给他建议的那种好关系。一般的朋友、一般的那种网友啊，你去给人家提意见干嘛啊？人家又不念你的好，而且你说的也不一定正确，真的没必要。而且有些人他暴击别人，他不是为了就是怎么怎么样，他就为了自己爽。他有时候不是说要真的要提意见啊，或者怎么怎么样，有些就是为了觉得啊，我把他伤害了，我好爽，或者我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好好爽。但这个人不是我，我是真的给大家提意见，我是真的为大家好，是吧？谢谢大家的关注。我不是，我就是一心为了水友的幸福生活。我没有，不是我，不是我。

人际关系是一个很难的课题，你经常去指点江山，肯定会惹人讨厌。因为，99.999%或者说200%的人都讨厌其他人来对自己指手画脚。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后面就是电脑后面站了一个人，不管他在干什么，我就浑身不自在。要是他还出言指点两句，我简直想。抬起那个举起键盘打人了，大家都不喜欢别人来指点自己，而且你指点的也不一定对，但是你一味的去舔人家，或者说夸呀，人家又觉得你假，所以这个度很难把握。但是，就是作为比较浅层次的，大家关系都比较不深的话，夸一夸总是。没问题，你不觉得？你们有没有觉得外国人就很喜欢夸人？一见面就是哦，怎么怎么样？哇，你这个项链太漂亮啦！你这个粉底哇贼好！你这个包围呀巨贵呢！老外就给人这种感觉，但是有些人又觉得假，但是大部分人会觉得哎很热情啊，很开心。有些观众老爷也是喜欢指点江山，是吧？动不动就评论啊、比较啊什么的。哎呀，谢谢就爱听听歌的四个火箭。我其实也不太会处理人际关系，因为我有点自闭。可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但是我真的不太喜欢谈自己的事情，就我的身世还是个谜，就那种，就不想把自己的，经历就是过多的展现在观众面前，我想保持一点神秘感，所以呢，经常就缺少一些那种，由于分享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啊，产生的那种亲密感，知道吗？我妈说我自闭，我自己分析自己就是有点内向，比较内向。最近我听说起演唱会啊。我最近听说那个 TFBOYS 啊，就开那么4周年演唱会，然后出现了很多很多的矛盾。首先，那个主办方有点傻，就是太粗心了，把 TFBOYS 打成了 TABOYS，这也行是吧？挣那么多亿干嘛去了呢？还有就是，你不知道他们那个粉丝啊，那个 TFBOYS 那粉丝啊。就分化，因为他们一个组合嘛，有3个人是吗？有些人支持 A，有些人支持 B，有些人支持 C，但 ABC 的名字我有点拿不准，是王俊凯、王源，还有个叫什么来着？易烊千玺吗？我有点担心说错了。反正他们就3个人分别支持，分别有不同的粉丝团，然后互相就撕逼那种，很可怕，还有打起来那种。现场打起来了，吓死我了！我看那个新闻报道，看得我一愣一愣的。那种小孩子喜欢粉丝很真的很疯狂，说什么某某的粉丝，你们不要招惹我啊！我们什么内蒙人每年有杀5个人的名额，我要是杀了你，我可以不用负责。当时我看了就吓坏了，再也不敢惹六六了，再也不说壮壮的坏话了。说什么内蒙人每年可以杀5个人，就不用坐牢。还有什么什么那种，比方说支持 A 的粉丝，然后讨厌 B，然后他说我花了高价买前排的那个票，我到时候用那个飞镖扎死 B，这样，大家等着我说到做到，是吗？就说这是我一个人的事情，跟我的偶像没有关系，我就要出这口气。说的好像风萧萧兮易水寒，什么我就要去刺杀，我就不回还那种。吓坏了！我经常觉得你们很傻，但是我看了外面，我觉得，哎呀，是吧？就是外面好可怕呀！还有那种就是在演唱会现场，就是大家就是怎么说呢，闹得不可开交，然后一起喊解散解散解散的，
怎么闹成这样了？想想我们当年，我爸妈喜欢，不对，我妈喜欢小虎队的时候，也没听说出什么事儿啊，是吗？大家就喜欢什么帅帅虎、霹雳虎，还有个什么乖乖虎什么，也没见打起来呀、啊。现在的小朋友怎么火气这么大呀？你知道吗？谢谢细德的飞机。也就爱听听歌的97个火箭，江湖险恶呀，是吧？比起来，我们还是很理智的了，是吧？作业太少了。据说就是那不是4周年演唱会嘛，然后他们三个他们叫三小只，就不是我们一般说三个男孩子或者三个小伙子是吧，他们叫三小只。这三个人呢就有不同的粉丝团，然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代表色，然后就看到现场全是不同颜色的，就是比方说支持王源的是蓝色，或者说支持王俊凯的是红色，哎，我也记不清楚了。反正大家就是拼命的举起自己的牌子，就是不肯退让那种。而且不是演唱会有时候会唱一些比较安静的歌曲嘛，是吧？然后就希望大家把灯牌就是暂时放下来，唱安静的歌曲，就是培养一个那种气氛嘛。但是不行，可是我要是不举我粉丝的我那个我偶像的牌子，我就输了，是吧？我必须举起来，他都不放下，我不能放。然后现场还是这么全部举起来，人家也很无奈，你知道吗？我不能不举。粉丝太可怕了。而且很多就是追他们的那些粉丝其实年纪比较小嘛，也没多少零花钱嘛，就把全部身家拿来制作灯牌呀、啊、什么买那个票啊什么的，哎呀，看着也是挺感慨的。哇，你们现在开始什么二发粉丝滚出去，真的是服了服了，我服。

0: 谢就爱听听歌的就是发个回去。没事儿，不要这样，一发二发三发四发五发六发七发，发发都是好姐妹是吧，大家不要为此伤了和气是吧。我跟他们关系都挺好的，不错不错。还有一些说解散吧，解散是什么意思啊？分尸吗？是解散不了，解散不了，深度捆绑。
1: 还有几阶段吗？是吗？

莱翁还是太慢了。 对不起，我是一个坏的。

往哪儿射呀？哦，加油！没劲了，我操！再见！讨厌的，哇，被我自己弄死了，还开心呢。周围的威胁指标会在。OK。这个紫色和红色也太近了吧，我色弱啊。Ready and wait。哎，快速转身。

0: 咦，我居然受伤了！How dare！ 哇！我用我的先救了儿子，真的是个好爸爸。
1: If you want to help, distract them. Whoever is not like that should be
0: watched, but only when it's safe to do so. 三根剑，我等你 CD 等半天。哎呀，我其实可以出大招的，不过呢，还行吧。你觉不觉得我背后我这战神呢？哈，这背后有个标志，欧米伽一定给了很多钱吧？是吧？他是不是偷偷赞助了战神四？偷偷赞助了索尼 PS？ 这后面不就是欧米伽吗？咦，对吧？ 写的啥
1: ？Boy，Boy，
0: 为什么叫 Sir 不叫 Daddy 呢？我知道。
2: But they're all sort of connected, so sometimes I can feel my way through stuff I shouldn't know. You know?
0: 什么意思啊？是我不识字，所以叫我儿子来帮我读吗？ I thought I was saying, 快，儿子，快过来看，你看我发现了什么？结果实际上是，儿子，快过来看，这是什么？ 我怎么搞半天是个文盲啊？有点难过，真的，一介武夫，果然成不了什么大事呀！看谁与他的文盲父亲。Yoden Time， 哎，这有血哎，让我想起了那个啥，这什么？ 就雷神那边的故事不就是 Jotunheim， 就那什么那个北欧神话嘛，对吧？雷神那边 ，Odin Allfather，
3: Sword，
0: 哎，这有点快呀嘞。

0: 还有人吗？
1: Anything else?
0: 我也想说。
2: Spacer shots. Speed cost accuracy.
1: Got it.
0: 这异鬼吗？有点像 White Walker。
1: Hey, I think there's a chest over there.
0: 我是不是已经开始老花了呀？就不仅看不懂字，而且看不清字。这有没有？这有没有？没有埋伏吧？钱，赫尔之处，卢恩符文轻攻击能以极快速度爆发能量，打断所有周遭敌人的活动，并将他们击退。Option， 继续游戏。已经获得了赫尔之处，

0: 霍尔之烛。
1: 哦，不好意思，我有点我散光，我文盲父亲，文盲父亲，不是手镯呀，就是触吧？哎，我他妈真的，到底是文盲父亲还是文盲 TV，文盲水友啊？老子还。这繁体字，我这多这么多年，港台漫画不是白看的。文盲水友，天才主播与文盲水友的故事。哎，这个电视剧已经拍了3年半了。干得漂亮！你是不是看成钱的漂亮啊？啊，已获得奖杯，已获得奖誉，谭誉的誉。我跟你说啊，在散光加近视的人的世界里，我能认识很多字，或者说我能认错很多字。看到了吧？长按 L1，再按下 R1。刚学的。嗨，他，不行了，好吧。
2: Move.
3: Thanks.
4: There's the mountain. Let's go.
2: Not yet.
4: It's fine. See?
1: I knew it. I told you. 想上个洗手间，敌人会不会来呀？他不是战神吗？他应该不会死吧
4: ？Father, help!
2: Hang on!
4: Hurry! I'm slipping!
2: Stay calm. Almost there.
1: 不行，一起掉下去。Told you.
4: That wasn't so bad.
2: Slow.
1: Look around. Watch out. Watch your bike. You idiot. You had that killed.
4: More drawler. But these aren't.
1: 马上就活来了，活过来了。Oh, no.
4: I mean, more dead.
2: Boy.
1: Boy.
4: Not dead. Not dead.
1: 以前我那个什么，在山口山40人团队、25人团队的，总有那些瓜皮要 add 导致团灭，扣光你的 DKP。
2: Remember, accuracy over speed.

0: 其实我是不是理论上只要我躲避得当，然后我就不停地躲，然后我的那个就战神会把所有的都解决，是这样吧？
1: Read it.
0: XXR，
2: Oh,
0: 想验证
2: this
0: 码。
2: must be a marketplace. The giants used to gather here to trade with the gods a long time ago. Wonder if Odin's ever here. Something's breaking through the wall up there.
0: 等一下要开盘吗？
2: Something's breaking through the wall.
0: 要开吗？是不是 boss 吧？应该不是 boss 吧？我要去一下洗手间。开呀、啊，那我先开了，谢谢樱花宝宝的发财。不是 boss 啊，那就不开。到底是不是？有没有房管出来说一下？什么叫不是？但是我肯定死。我看这是谁？妈妈的 cos 粉，写民权音乐的发财。来，我去一下洗手间。

0: 你来了。我最近脚有点抽筋，不知道为什么。谢谢小棉袄的九个发财，是不是跑步跑多了？经常有时候肌肉抽筋，不是抽筋就是酸痛。谢谢越南妹的飞机。要是我哪天就是真的上很多次厕所或者去倒很多次水，越南妹，哎，越南妹这样每天送水，感觉都消费很高了，就合理锻炼。我最近锻炼强度比较低了，没有之前在那个之前嘉年华之前高，因为毕竟最近也不打算见你们，哈哈哈。下一次见面应该是 C 勾。我有时候大腿抽筋，有时候小腿就是酸痛，不是酸痛，开心，走吧。利物浦，天下第一。那雪是马的。谢谢云云花言轻不摇的飞机。等一下，咦
1: ，boy，
0: 这是哪里啊
1: ？These tracks.
2: A boar maybe? Not sure, but I'll find.
1: Go. It is important for.
0: 也玩
1: 儿
0: 7098K 的机子。这么大的肋骨让我想起金刚哎，你们看过《金刚三》吗？《金刚三》里面就是这么大肋骨。哎呀，糟糕！哎，怎么

0: 又臭。我四血还能反杀吗？这个血呀，血呀！到了大家喜闻乐见的输钱的时候，下注了，买大的买大，买小的买小，买豹子的通杀了。牙医是不是那个小肥？是不是天天在找那个找我的那个点？但今天没有。但是哎呀，不行，还是得送。这个主播太优秀了。要死了吗？哎呦哎呦，救子心切。No one can。哎呦，有点长啊。哎呦，我操！怎么又不行了你？人头留给你，这就是遗产，不对，这就是父爱。哎，我是不是永远右边那些追梦的同学？梦太远了。Look, there's an opening up there.梦想遥不可。幻想一夜暴富，我以为我会暴富，但是你没有。父爱如山，致富很难。
1: Mama is calling. Stay close.
0: 这颜值区的在谁在唱歌吗？在说什么呀？我这人怎么这样？天台上谁在歌唱？
2: I'm ready. So we're going towards the cherry singing.
0: 通透。我是不是过去走到这儿就会触发这些人？

0: 哎呦我操，有点东西，收他，妈的还会喷屎，这个我儿子可以射死他，那我也可以，我儿子射，对，哎呦这么远，哎我操，失误，没想到，你往哪儿射呢 ？I am not ready. I'm not ready either. 这是考验，怎么叫你？我也没想到，谢谢你 ，You are true hero。我没抢人头，他不是他的人头，哎，怎么又开始杀起来了？哎，我记得那边有东西，等一下，东西没拿，啊，抢人头了，抢了吗？抵达。哎，你们观察这么仔细，这一届观众眼睛有点尖啊，可怕！谁说挂机抢人头？如果我挂机了，我就抢不了人头，真的误会啊！误会！哎，怎么下去呢？我想下去，从那边下去还是从这边下去？我想下去吃点，行吧。这是什么呀？不能下去，从那边走吧。这个怎么上去呢？是爬不上去，不是这么走吗？前面可以下去，这个感觉跟这个洞洞有个眼睛在看我。我上面不是一个宝箱，我这宝箱怎么去呢 ？Does anybody know？ 爬一下不行吗？感觉好像路不是。哇，你怎么飞到我背上来的
1: ？I told you, boy. I know nothing more of it.
0: 真的是文盲父亲，在短短的几百句不几十句对话里，我说的最多的就是 I don't know, I do not know, I don't know, I really don't know， 是吧？那边又有怪，哎呀，先把这个拿了，先把这个拿了啊。莫方，儿子飞天挂。
1: can no longer use it. We can.
0: 而且就是虽然儿子打出了一点点输出，但是所有装备好像是不是都是我拿的呀？对吧？哎，就像压岁钱一样，爸爸先替你保管啊，有朝一日再给你。是这么爬下去吗？哎，等一下！哎，我回来了。

0: 不要了。哎，哪面墙爬下去了这？是这儿爬吗？不是这儿爬。是这儿爬？哦，这儿找到了，哎，背后灵。Me and my 背后灵。这下面好像不是哈。反身一个飞扑，
1: So that's how you get down here.
0: Yes, I do not know. 这什么？沼气池吗？好恶心。What is this place?哎，我还没回血呢，别开战呐、啊！这有点凶啊，好像。
1: I'm not ready.
0: 英锤斯汀，我就说紫色雪橇有点厉害啦！这有些人说没有赌资了，没有鱼丸了。友情提示，送灰机、送办卡都可以获得鱼丸哈。友情提示，亲情提示。嗯。血不满嘛，这很正常。哎呀，赌性很浓啊，星巴克同学。啊，这么多人压我不能吗？现在美滋滋的飞机。
1: Look up there.
0: 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 现在勾带76的飞机。你们送飞机都是为了压我不行吗？
1: So that's how you get down here.

风筝 Monster Hunter。 射射射射射射，右边的慌不慌？我儿子一个人就能解决他。无伤，就问你方不方？上，这回不抢你人头了。

0: What's that?
1: What's that?
2: Blah. 我混的吗？我打了70%的输出，起码75%。
1: 谢谢从此安静快美女的两个飞机，谢谢绝不道歉8+3的飞机。哎呀，谢谢喵喵喵的飞机。Told you。我怎么可能在同样的地方摔倒？
0: He can no longer use it. We can.
1: 所有的瓶瓶都要打烂。哎，这个东西是啥呀？感觉像马桶一样的东西，还冒泡泡，觉得有点恶心，又不知道拿它该怎么办。
0: 喂，
1: 什么难度？主机去统一难度啊？
0: Really、
1: 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主机区统一难度。谢谢 Red 的4个飞机。哎，我来看一下天台榜。这化粪池，收一把吃茄子的狼，看见花花就傻笑，思高群众，洛伦兹，罗嘘嘘，夜色如此翠绿，天台榜。洛伦兹、王思古、瑞德、奈斯、NICHT， 不，主机统一难度肯定是战神难度啊！你逗我呢？你瞧不起我整个大主机区 ，and 新游区？哎，话说好像主机区分成两个区了哈，对吧？是分成两个区了吧，但对我来说其实也没什么区别。哎呦呦呦，合了这一下。
0: Sorry, not ready.
1: 再射一下，算了，我来抢人头吧。Thank you, my son, for your contribution.哎呦，我不会失足掉下去吧？我毕竟是个神呐、啊！哎呀，这是回血的，我不用啊，无伤，无伤，你懂法啦？那是什么？日，儿，儿子来给我念一下。还有一个。
0: You said people might try and rob us. I'll kill them if they try. I'm not afraid.
3: If we encounter men, you will stay out of it. Understand?
0: But I can fight.
3: You will stay out of it, boy. Speak no more of this.
1: 我翻过这个会不会被戳死啊？啊，西游区、主机区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都是一帮人。这啥 ？I don't know.还敢说起来，气死我了！歇斯底里，发泄我的愤怒。哎，有东西，这啥？啊！不小心吃了。儿子来扔一下，这啥？哎，怎么过不去啊？OK。是不是射完了这个都开了？还要算下坠的吗？还要密位啊？还要归零啊？还好老子是 FPS 高手。这一点雕虫小技，就想难倒本宝宝？哼，防你跳！哎呦， 算下坠啊。海都是我们玩剩下的，这个应该这么近，应该不用怎么下坠吧。老子眉头一皱，觉得有点不寻常，是不是有怪要出来了？先去开箱子哈。
2: 嘿，
1: 好，一个冰的飞机，金币。收集到三颗一灯的苹果，即可提升最大生命值。你已收集到一颗 ，OK。一灯的苹果里面是个中国结，神底的上旋食物，没电错吧？世界上一共有九颗苹果，封印在以魔法上锁的宝箱里，每收集三颗即可提升最大生命值。这是主机区难度，主机区最高难度。应该是不是要去那边啊？如果说在我与斧子之间有儿子，假设啊，我把那个斧子投向这里，然后在回来的路上经过儿子，他应该不会受伤吧？咦，自动避开了！哎，我操，绝世神兵呀，牛皮！怎么走？好吧，哪里有怪就哪里走，我懂了。神奇啊！啦啦啦啦啦！
2: 哎，
1: 射！咦，怎么穿过我儿子？太简单了吧！算了，我上了啊，不然大家还以为我是个混子呢。来了就上。

嗨，你们这些水友啊，就是造成家庭矛盾的根源。这时候要是有一个计分板，统计所有的那个伤害，你就会发现 I am the DPS, I am the ADC, I am your father。 爸爸永远是爸爸，儿子永远是儿子。再牛逼，你年纪小啊，不说了，说多了伤感情。ADC 银片，写浪迹天涯的花材。哎呀，啥时候我们那个啥，这啥？哎呦，感觉好牛逼！哎，等一下，它的颜色怎么在变换？嘿，哦，哎，我这是满的，糟糕，亏了。就什么时候我们这边点位能达到六七三七三就牛逼了。

0: 估计有点难。南亚，南亚岛呀。我没有迷路，我是上来找礼物，找那个。这也是，这也是，这不是。
1: Here, boy.
2: Yes, sir. I've seen this language before.
0: 长按已显示日志，看说啥。矮人的国度已经保住了，向他们半堡可以辐射赫尔曼五十进入他们就同意让阿斯这样华大之日进入。OK。哎，我靠，那个瓶子好会走位啊！这个小小的、小小的愿望。小小的目标，这里弄完了吗？没有事发生吗？哎，那边的这些字我儿子都认完了吗？这些为什么要知道我名字？两个飞机，接机机的飞机，走吧走吧走。
1: Here, boy.
0: B fuck.
2: It says his name is Hrungnir. Mother told me about him. A giant warrior made of stone. Looks like he was in a pretty big battle.
0: Odin's
2: there. Thor. Even the world serpent. Oh. Thor must have smashed his head apart. See? But look. Hrungnir's body squished him. Idiot.
0: 你还说人家呢，觉不觉得这个就很像那个我和儿子就是那个什么爬山时候的那种景象，差不多就这个样子。先 up 住的飞机，up 住自从做了视频之后收入大涨啊，大家也快去做视频吧。致富之路，通往女粉的幸福。哎，死不！哦，我说什么地方没开呀？怎么不是这么走吗？咦？儿子，你懂得多，跟我说一说。这儿吧。

这儿吗？哦，这我来过。这箱子我开过吗？开过了。OK。

0: 后心凉，心舒爽。还有谁？一起来吧。射他。好久没用了。叶问。啊啊！结束了吗？
1: 失敬。
0: 没得就射了。抓你下去。
1: Okay.
0: 哎呦！你也下去，下去。哎，不下，下不去啊！啊！啊，算算算算算走。哎呦，背后偷袭算什么英雄好汉。CD 了吧，前摇了吧。哎呀，就剩你了。你看他伤害多少，我打一下。哇，一半血下去了。哎，要不是他是我儿子，根本不想带他。街上那么多小孩子，我没进去带别人啊。吃一下，完了。
2: I guess we need to get back up there, but how?
3: Follow me.
4: I do not know.
0: 法罗有个船船啊，我不知道啊。
4: I do not know.

不是这吧？我以为就这呢。我瞎了吗？机关在哪儿啊？儿子，帮我看看呗。我拉高了，不是这儿吗？感觉是顺那儿。难道说？

0: 我还没扔出去，我就把它拿回来了。哎，我叫你在旁边看，你怎么还？啊，这是剧情吧？哎呀，好恶心！眼中充满了恐惧。你看 ，Only a child， 只是个孩子。你们还说他有多厉害？伤害也就我十分之一吧。
1: Close your heart to it. Come then, we have a long journey.
0: 变成异鬼了吗？这些人？哇！哇 ，White Walker 又不能用斧子了是吧？我记得这些人。
1: I will handle this.

0: 方丽人，医生黑。
1: 三眼给人。

0: 个机会向每一位在香港电影音乐界努力过的朋友，
1: 多谢你。
0: 我要向他们致敬，多谢邱玉，
2: 多谢邱玉。

录新歌，那个《年上有春秋》，希望到时候大家也喜欢，心中有点忐忑呢。

哎呀，唱点欢快的歌曲。谢谢吃茄子狼的7个比基尼。

哦，下啦下啦，谢谢大家，拜拜，明天见，晚安，么么哒，晚安六七三七三。

开个嗓，没有走调啊。哎，那这首歌还有点难度啊。

谢谢狗蓝雨的飞机，咕咕咕叽，狗蓝雨。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在说暴露年龄的同时，也是暴露了你们的年龄，是吧？你们真想装成零零后，就说：“哎呀，这首歌挺好听的，是什么歌呀？没听过哎。”

0: 哎，这么看黄安头好大呀，也不胖，怎么头这么大？
1: 哎呀，零零后的哥哥们，零零后，让我看到您的双手，一起摇起来。

这首歌肯定是零零后的了，我记得是一零后，2015年还是2016年，2016年出的，新鲜热辣。谢谢萌青的折到的笔记。

哎呀，我唱第一户和第七户都有人说打一架打一架。反正不会考到这里的，不会考到这里。哎，三生是不是北京人啊？我有点担心您。京城四黑。

0: 好了，重来。广州的同学，请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1: 青春仿佛因我爱你开始，但却令我看破爱这个字。

有练过，回头再练。谢谢安娜，安娜，安娜娜，飞机，谢谢梵高的飞机。

哎，任素汐长这个样子啊？是读任素汐吧？任素汐还是任素汐了？

格格有参加，格格好像有参加那个中国新歌声，不知道什么时候播出。他上回跟我讲的，因为是录制节目嘛，对吧？

孟蔚算不算传统意义上的美女？在你们心中，在直男心中，那些加勒比十三哥的高级车型，这些私人渔夫的飞机。

Christmas Comes to Town。 这首歌是极地特快里面的。一个梦工厂还是迪士尼的动画片。

这歌词错了好多，应该是 Once lost will all be found。 当当，谢谢 MIPMOUYI 不得卡。

给你们设置。明天高考，我唱了，你们听了就去休息。我也拿不准有多少人是高考的，今天日子比较特殊。

音画不同步吗？我看着这正常的呀，没有延迟。有音画不同步吗？那为什么老有人说音画不同步嘞？有一点小。

谢谢1219小火锅的高级主席，哎，看得我好饿。紧张。

0: 哎呀，我也耐死的高铁车技，每次穿越有个送礼物的，还大多数是那个广东水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品质，什么样的精神？
1: 晚安，下次见，拜拜。I know when to blow you.

面的书，哎呀，你是新观众哈、啊，你好，后面书架上的书都已经参观过好几回了，没什么，也就是一些马克思哲学、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还有一些就是时间简史啊，上帝的什么，还有一些宗教方面的，还有一些天文学、地理以及很多科学、物理方面的书籍，没什么好的，给你们看你们也看不懂。就不难为你们了。小白瓶。

0: 还有说少妇白洁是你出版的吗？哎呀，那个书能出版吗？还有实体书啊，我怎么没听说？孩子你，哎呀，可长点心吧。这些书，这些文学作品能有实体书吗？是你出版的吗？小心东风快递啊。啊，手抄本，我靠，条件这么艰苦还一心想读好书，厉害了厉害。手抄本也是没想到。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说同学借你，你舍不得还，只好自己先抄一遍，还有复印本。我靠，借你们一百个胆子，你们敢去复印店复印这个？不是我看不起你们啊，这种事儿正常人做不出来。
1: 这个缩小一点。发姐你好，我是一个大一的学生，昨天在我们上课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我以前一直以为这种事只会发生在小说或者电视剧里面。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是英语课，每节课前几分钟都要有一个同学做英语演讲。那天演讲的正好是我室友，他准备的很充分，有演讲，有 PPT， 有视频。但是在放视频的时候，可能是他电脑的播放器有自动播放下一个的功能，就自动播放了小黄片，而且是进度条走到一半正播到关键的打斗场景的那种情况，持续了大概五六秒。当时 班里场面一度十分沸腾，班里都是男的，没有女生。我靠，你这是少林寺吗？什么学校这么残酷无情啊，全是男的。哎呀，就算是那个什么理工科也没这么惨吧。你这是武警队吧，武警那种学员班吗？我们继续念啊。然后班里的老司机们开始不停开车，十多分钟后我们才安静下来。教我们英语的是个20多岁的女老师，我看她当时都快吓哭了，好在她最后稳定下来把课上完了。现在我那个室友很慌，是真的很慌，我看他已经有心理阴影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求发姐帮他想想办法，出出主意，看他用不用跟老师道个歉，跟同学们道个歉之类的，最重要的是如何走出这个阴影。最后祝发姐越来越美，年年18岁，祝发姐人王永不落命，祝喜瑞斯日进斗金，祝王总连连看把把第一，蓝尊永不到期。最后这一段里面没有一句能够真正实现的，越来越美，年年18岁，永不落命，日进斗金，王总连连看把把第一，看着有点伤感，不知为何。也 nice 的飞机。嗯，首先他说的这个事情是可能发生的，不一定就是段子，真的有可能发生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教授易小星的微博，在教授易小星还没有大红特红的时候，他之前是一个工程界的一个人士，也就是某工吧，就是也是搞工程的。他有一次就是在那种总结大会上，也是上去播自己的 PPT，然后就跟这位同学一样，播着播着就变成了武打片。后来场面就非常尴尬，最后草草收场。有人看得过吗？他那篇微博说的就是这个事情，然后领导对他，哎呀，都不说了。 这些故事教育我们，就是第一，电脑里面的东西自己收好。第二，播放器也要设置好。不管做什么，特别是公众，公众是，比方说上台演讲啊，或者说给老师做汇报啊，这些公开场合的事情，记得多检查几遍，不要发生这些不必要的伤亡。哎呀，不过从这个事情来说，我觉得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因为虽然我们这事儿不公开，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啊，他都要看动作片，没有人不看。只是说你们这个同学，就是在不恰当的地方看了不恰当的片儿，不是说他真的就是很变态是吗？或者说他真的大逆不道是吗？男同学嘛，都是这样。我觉得这事儿也不算，就是怎么说呢？就没有到绝路，你知道吗？什么叫绝路？就是说你不仅自动播放了，那不是一个传统的武打片，是两个男人的 solo 是吗？或者说是三个男人的 solo， 或者更多，就不叫 solo 了，叫这是更惨的情况是吗？最惨最惨的情况，其实他自动播放的那个片儿，这位同学自己有出演，知道吗？就自己主演的片儿，在一个不恰当的场合首映了，那才是最惨的，真的。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比较糟糕，但是远远没到最惨，最惨。还可以抢救一下，还可以抢救一下，是吧？谢谢吃茄子了，对不对？飞机。你们同学之间也不会太多嘲笑吧，是吧？你的男同学什么？谁没看过啊？跟我们女纯洁的女同学不一样。我想这事儿就是影响不好，但是本质上是还有救的，我觉得，对吧？这么一想，是不是就觉得好受了很多嘞？下一封啦，发姐你好，这是一个来自大洋彼岸的感情问题，看你直播好几个月了。最近感情有点纠结，你帮我分析分析。我本人28岁，旅居美国，大概2015年底，朋友介绍了一个在上海的妹子，聊得挺好，大概2个月后确定男女朋友关系吧。去年春节我也会去上海一起玩了几天，我也回去吧，打错了。但是在大概3个多月前吧，他的父亲发现他谈恋爱了，坚决反对，理由是一，年纪差距太大，妹子20岁，大二，我28岁。二是我在美国，她在中国，距离太远，坚决要我们分手。哎，我觉得爸爸说的有道理啊。妹子一开始不同意分手，和她老爸僵持了1个多月，她老爸态度坚决，开始克扣她生活费，没收手机电脑，想尽各种办法断绝我们的联系。基本上2-3天才能有机会联系一次。妹子觉得严重影响正常生活了，有点想分手。上个月我特地回国去了上海4天，妹子都拒而不见，电话也不接， QQ 微信都不回，一直到我离开上海才跟我说了句心里烦不想见。
0: 我说既然这样，我们就先分手吧，等过两年大学毕业了，找了工作了，老爸的约束力没那么大的时候，我再重新追你。妹子没回我，也就这样了。第二呢，以前初中暗恋的一个妹子算是初恋吧。过年后同学聚会时候重新遇到妹子，这么多年也是单身，我正好分手，心情挺失落的，后来就约了妹子出来吃了几次饭，感觉妹子对我感觉也挺好。我妈很喜欢这个妹子，一直怂恿我追她，毕竟大家都28岁了，不小了，等不了那个两年，能结婚就结。发姐，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上海那个妹子是真的很喜欢，也很舍不得，毕竟还要等两年，还不知道有没有希望。现在这个妹子结婚还是有希望，但是总感觉有些别扭，总觉得心里有愧。祝发姐越活越年轻，我会一直关注你。越活越年轻是什么祝福方式啊？现在的粉丝，我从头来说哈，你28岁旅居美国，15年底朋友介绍了一个在上海的妹子，你今年28岁是吧？妹子今年20岁，15年的时候妹子才18岁，我靠，把18岁的妹子介绍给国外的26岁的男的，你这朋友对你挺好的呀。啊，我个人觉得这本身就不太合适。第二，他爸爸反对那些理由我觉得都是很成立的，是吗？年纪差距大，差8岁，还异国，关键在于其中有一点，他爸爸不同意你们俩的恋情，谢谢寒风的飞机。然后他爸爸对他实行了经济管制，这个妹子很烦。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在这时候不对妹子进行一些经济援助呢？你28岁了，在美国，估计经济条件还也不说多富裕嘛，小康应该有的。他爸爸切断了他的经济来源，你不是应该正好啊，是吧？有破绽，你知道，就冲上去，就做好一当好一个后爸嘛 ，stepfather 嘛，是吧？你这时候为什么就隔岸观火呢？是吧？这不是绝好的机会吗？是吧？让妹子发现亲爸给的没有后爸多之类的，多好啊。你这时候又也没有帮忙，也没有出力，就想去见他，对。哎，你也可以向他的爸爸就是表一下决心，说我在美国工作很稳定，然后我这个人很好，我的收入也很高，以后那个我把妹子接过来，我照顾她一辈子，还生个美国孙子，啊，你就是美国人的爷爷啦，开不开心啊之类的。这些事情总要做的嘛，是吗？你什么都不做，只让妹子一个人承受压力，当然不行啊。这表示诚意嘛，对不对？就是在别人不相信你的时候，你要给出一些比较有力的证据，或者说有力的保证之类的，要向他们证明你自己是真心的，而且有那个能力，有那个信心做好这些事情才行啊。

光愣着呀，说哎，就不管事儿啊。而且我觉得你们俩的感情也不是特别深吧？什么，2015年底两个月后，然后你见面也没见太多次，妹子一被克扣生活费就不想见你了，心里很烦。所以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呀。我觉得主要是异国，是吧？异国。谈恋爱还是要讲究一个有未来，大家又不是约，对吧？这种未来比较不确定的时候是不太合适的。后来你说要去那个什么初中的同学，你说妹子这么多年也是单身，我觉得有点奇怪，是吧？初中到28岁，也有13年以上了吧？13年了吧？12、13年了吧？你这个妹子单身了12、13年吗？哎呀，这都是不是问题的问题。问题在于你在美国呀，你不是应该找美国的姑娘谈恋爱吗？或者说你以后确定要回国，你不能在你老在美国的时候你谈异国恋啊，这不靠谱。我单身多少年？18年啊，对吧？谢谢稚嫩的脸蛋。我觉得谈恋爱还是要计划好将来。比方说你要回国或者留在美国，都要有个说法。发姐你好，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看见，可是我还是想说出来。我和我女朋友处3年了，感情怎么说呢，就是在稳定和不稳定之间。我是初恋，所以很爱她。啊，不是初恋就不爱她了吗？但是感觉她并不是很爱我，也许只是喜欢我。前几天分手了，她说这3年来有19次想和我分手。记得这么清楚啊，我都不知道。可是我没有一次想和他分开，我是男生，和他在一起时居然是我没有安全感，我怕失去他。他从来没有担心我会喜欢别人或是怎样，感觉两个人在一起我的自信严重不足。今天分手的原因是他在网上背着我给男主播发弹幕，问要睡他多少钱一晚，他要攒钱试试。这可能只是一句玩笑，但当时我非常的无助。我要不是知道他的 ID， 我都不相信他会说这样的话，所以我当时非常委婉的在问他你在干嘛。我说我看见你给男主播发的消息了，并给他看了截图。他觉得我在监视他，觉得不自由，也没有争吵，就这么把一段3年的感情结束了。我应该怎么办？我还能怎么挽回他？真的好无助，特别不理解谈了3年的感情就这么的脆弱吗？我真的特别想挽回，发姐你觉得我俩合适在一起吗？

怎么说呢，他在网上发这条弹幕，从他有男朋友这个身份来说是很不合适的。你看到了截图给他，他第一反应应该说是吧，哎呀不好意思，那只是一句玩笑话，对不起，我以后不开这种过分的玩笑了。他的正常反应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毕竟这是从道理上来讲他理亏嘛，对不对？但是你说有多严重，没有多严重，并不是你捉奸在床，对不对？

他很强势。你也之前也说了，你的自信严重不足。他说三年来有19次想和你分手，19次记得这么清楚，有点吓人啊。他为什么想和你分手？女人想和男的分手一般有2种原因。第一种是觉得男的对她不好，说你对我很不好，我很不开心，你不关心我，你不在意我，你不宠我，你不照顾我，我很难受，我要跟你分手，这是一种心理状态。第二种想和你分手是说你不好，你配不上我，你怎么这么不上档次，我觉得我能找到更好的，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一般就这2种原因，是吧？但还有更多的原因，就是常见的，比方说你们吵架了就性格不合想分手，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是吧？但是看你这种一脸懵，说他跟我想分手都想了19次，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是吗？看来不是因为吵架，对不对？你也有点后知后觉啊。我个人就是冒昧的猜测一下，是不是你们俩就是他比你条件要好很多，不然你为什么这么不自信呢？为什么你这么没有家庭地位呢？可能你没有他优秀，然后感情也不深吧。其实如果你很爱他，他不爱你的话，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了，真的。看你愿不愿意再继续委屈自己了。其实在外人看来你委屈了自己，但是在你看来你和你心爱的女人在一起了呀，是吧？看怎么取舍了，真的。如果说你找一个自己没那么喜欢，他还很喜欢你的人，你也会觉得哇好烦，哎，整天黏着我，哎，我又不是很喜欢他，还长得又不是很好看，嗨，想分手。哎呀，那个女孩子好漂亮啊，那个女主播好漂亮，哎，家里的这个不好看，不喜欢，不温柔，不贤惠。看你嘛，差不多就这样了。范妈妈你好，我是一名高一的小妹妹，最近想做微商的念头有点高啊，可是又怕被骗，所以想问一下发姐是怎么看待微商的。我也不知道下面这些算不算是微商，因为我现在是在技校。技师看见没，同学来了，读的是普高的书，可是没有普高学籍，就是这个学校主要是学技术的，只有一个班是普高班。现在每天上课全班都在玩，根本没有学习的同学，而且我感觉自己3年以后会考不上大学，不知道以后可以做什么。我也想过跟你一样做个主播，可是我心态不好，度量也很小，也没什么才艺，根本做不了主播。所以我想现在开始做微商骗点钱，可是现在好纠结呀。哎，虽然现在才高一，可是我觉得自己不小了，再过几年就要步入社会了，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最后希望发姐永远18岁，永远年轻，也希望发姐的干儿子们好好保护我发

还找个老实人，高一才多少岁啊，就要找个老实人嫁了，我这那不是童养媳吗？你们说话之前能不能做一下算术啊？

为什么高一就开始说考不上大学了？高一不是才刚刚开始吗？技校，我以为技校是属于大学，技校是属于高中吗？我不太了解，技校属于高职高还是职高还是怎么样？不太熟。但是我觉得高一就要放弃学业不太好吧。而且你要做微商，微商所谓微商就是赚朋友亲戚的钱。你一个高一的学生，你就算把全班同学都骗个底朝天，又能挣多少啊？你，又没有，你没有资金吧？很多，不是我打击你啊，很多那种微商，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天天谢谢好好学习的高级社群，天天就是催你拿货，什么在朋友圈里分享的是谁谁谁今天又拿了10盒，又拿了100盒，成为了总代，成为了区域代理，成为了全国总代啊！我们跟着全国总代一起去开什么会，做的都是那个什么兰博基尼什么啊，就是在总代上某姐，比方说像王姐慷慨激昂，就是说在做这个卖这个暖宝宝之前，假设啊，她只是一名普通的下岗中年妇女，谁能想到啊，她开始卖暖宝宝，花了半年的时间就开上了兰博基尼，唉，都是这种，他们就描绘这些，就是科幻场景，就是为了骗你花钱，为了让你在他们那里拿货，知道吗？而且这些做微商的，你是不是看着人家做的特别好，是吧？也不需要什么学历，也资金也不需要太多，只要每天发朋友圈就能日进斗金，还有那么好的事儿啊，是吗？我跟你讲，这些做微商的都有好几台手机，每天最大的工作量就是自己给自己发消息说，然后这个手机说王姐给我来10盒暖宝宝，然后再换另外一个手机说，好的小陈，现在就给你，你这么快就用完了呀，没想到啊，说，哎，这边说王姐，对啊，哎呀，这个暖宝宝疗效太好了，我现在腰不酸了，腿不疼了，什么脑子也更清醒了，说，哎，这边说小陈呐，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们的暖宝宝是有奇效的呀，就这种，就每天自己跟自己聊天，说的自己都信了，然后截图发朋友圈。嗨，我跟你讲啊，现在法律上啊，聊天记录已经不能作为证据了，你知道吗？因为太好伪造了。我经常看到有些人把微信或者说 QQ 聊天记录当成一个很大的证据摆出来，我去心想，靠，谁还没两台手机啊？什么的，姐姐做不得准的，不要被他们骗了。你如果他真的有他说的做得这么好这么成功，为什么只见他在朋友圈里晒聊天记录，没见他晒兰博基尼啊，是吧？我要是有兰博基尼，我天天住在里面拍照发社交软件，你知道吗？我才不发聊天记录呢。他们天天发的就是聊天记录和那种货堆在那里像山一样高的，还有些转账记录。哎呀，那转账记录反正就左手进右手出，是吗？这个手机，就的手机 A 转给手机 B 100块钱，手机 B 说收下了，给你发货，然后就这么，都是左手到右手的买卖，你不要被他们骗了，没有那么好做的生意。他们叫你做这些，无非是卖面膜呀，或者卖一些乱七八糟的吃的呀，那种吃的说什么，吃的说可以
就是什么清理肠胃啊，清理宿便啊，我 by the way 宿便已经被科学不是对被对医院被医院就否定了，就不存在宿便这个事情啊。以前没什么什么，哎，不，那个公交车上经常打的那个清宿便的那两款茶叫什么来着？就是说，只要喝下去，你拉了之后，皮肤也好了，腰也细了，肚子也小了，什么皮肤口气也没了，更精神了。碧生源还有一个叫啥？有两个，还有一个叫啥？碧生源。还有一个呢，藏蜜牌油，哎，呸，还有一个被打倒了，记不得了。就碧生源吧，天天就打这些广告，把这些什么十几块的东西吹得天上有天下无的，把天上有地下无的。我给你们念一下，我这朋友圈都有一张。这些朋友圈啊，这些微商都是，就第一个他们有两台以上的手机或者三台，第二个他每天最大的工作量除了互相自己给自己发聊天记录以外，还有就是 P 图，就是把世界上很多就是著名建筑然后 P 一个他们的广告那个海报上去，就说哇靠，巴黎铁塔下面都有卖我的那个暖宝宝，你还不买，你还在等什么？你再不买你就 out 了。他们就喜欢干这种事情，什么什么，就是把自己的产品批到那种著名的建筑物周围，然后把自己的产品批到那些名人的手上。明明人家手上拿了一个可能是什么卡地亚或者说香奶奶，他给他批成暖宝宝，然后说哇，范冰冰都在用这款暖宝宝，他脸这么尖，眼睛这么大，就是因为用了这款暖宝宝。你再不用的话，你老公就不爱你了，你就变成黄脸婆了。女人要对自己好，别人才会对你好，是吧？女人就要对自己下手狠一点，是吧？今天你不怎么怎么样，明天你就怎么样，反正那套也多得很。好，闭上眼。我给你们看嘛，我随便一翻，就是我那个朋友圈里的，就这样，他把那个绿色的你们可能看不清楚啊，我把这个调低一点，哎，太低了，这种绿色的东西就是他P上去的他们的产品广告，是吗？对， PS 技术不错， P 的全世界都是。哎呀，我跟你们讲，刘嘉玲有句名言很经典，我希望全天下的女人都不要问产品为什么那么贵，要问自己为什么买不起。价格是市场决定的，买不起是你自己的问题。当你把自己想得很不值钱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很贵。哎，谢谢。你们应该也有印象吧，这种东西，什么爱美的女人看过来，什么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统计，什么又吹得神乎其神，天天朋友圈都是顾客反馈和顾客转账记录，还有聊天记录。太可怕！这种传销，这种微商，都是自己骗自己，把自己骗得差不多了，然后就来骗你，信这些干嘛？
他们主要的套路就是骗你拿货，说这个产品特别好，你买了就能怎么怎么样，你买了之后马上就会有很多人来找你买，实际上你买了就压箱底了，你兴致勃勃想要成为董明珠，最后也就是把自己的压岁钱和生活费换了一堆暖宝宝堆在家里，再也卖不掉，真的做生意哪有那么简单。

不要相信聊天记录，不要相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都是可以伪造的，不要被他们那种虚假的繁荣所蒙蔽了双眼。

你们是真的严格。谢谢小个儿家的小弟弟，谢谢晕针者。

伍佰老师的歌我都会把前奏和那个后面的那一段叫后奏嘛，我都会听完，因为他的这个旋律特别好听。有些歌啊，他只要人不唱了我就切掉了，但是伍佰老师的歌我不会，他的演奏也很好听。伍佰老师好像当初是在酒吧里唱歌，然后他叫伍佰是因为别人给了他500块钱小费吗？好像是这样啊，我也是听说的，没有亲近。这个音质好。

谢谢唱歌的飞机。

0: 叶塞门。
1: 渐渐被宣子老师影响了。

最后那里，他那个，在我看来哈，这首歌《钟无艳》就是广东版的快板，这粤语快板，他那个特别多，那虽但你低云海，我都会嗌下去，互相作发生，这些我这种我们嗌下去，这个要练很多次，就是就不光是唱功的问题，就要多练习。

0: 我觉得这首歌周华健也要看歌词。
1: 少年我莽花光生计，眼睛着景花那美丽，白云云会将眼暖细，为贪尽系我浓作味，赞你我太贪功乱世，怪大地总身太美丽，灰旧日太知性越细，为悲欢哀怨都作美。

0: 拈花把刀编着十四人情狂，凭这两眼与把臂握千秋不能放，天阁阁书慢慢江水同行，这沙滚滚书早就笑着浪荡，单分一刻偏搞那女儿情藏埋葬。春风吻雨葬路人迷尘彷彷，起身梗喺千水径也未绝望，拈花把刀编着十四人情狂，凭这两眼与把臂握千秋不能放，天阁阁书慢慢江水同行，这沙滚滚书早就笑做浪荡，贪分一个偏搞那女儿情藏埋葬。春风吻雨葬路人迷尘彷彷，起身梗喺千水径也未绝望，拈花把刀编着十四人情狂，这两眼与把臂握千秋不能放，天阔阔书慢慢江水同行，这沙滚滚虽早早笑做浪荡，贪分一个偏教那女儿情藏埋葬。哎，
1: 谢谢二胖的背景，现在看镜子里有二胖的背景，这首歌肺活量要求也很高，可惜这首歌就是年代比较久远，所以它那个伴奏质量比较差。原版的伴奏是很激情的，对吧？然后在副歌部分是有和音的那种，还有那种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个伴奏应该是后来有人就是自己做的，少了一点意思。升调太低了，升了三个调。伊森还是厉害的。

真的吗？

0: 情投身似我盛放，爱似我缺氧乖张，有我美丽，爱有我贪恋着迷，愿我百岁无忧，还愿我徒留泪流。
1: 其实这首歌里面我最喜欢的一句，那个图我眼波销魂，那个这首歌其实还是 还有很多进步空间。拜拜，晚安673733，晚安晚安晚安，只看67373，我信了，晚安晚安晚安。

0: 这回那个考试看得我很伤感啊，这回的考试到底难不难？我感受不到，就是说英语在我看来都很简单，我不知道它难不难，数学在我看来都很难，我也不知道它难不难，就是除了语文和英语政治历史这种卷子，我这其他卷子我看不懂，你说它难可能难，说它简单可能它也很简单，反正我大概大学毕业之后就全部还给老师了，数理化的，而且我本来就是文科生嘛，数学是来说维纳斯的身高还有一朵云是吗？我记得维纳斯不是裸体吗，半裸的吗，这也行，不举报一下艺术艺术哎，艺术，我也觉得是艺术，我是艺术生呢，你开玩笑呢，我是文科生啊，但很理性。嗨，有些人说什么，嘿，有些人说什么突然想学画画，想学美术，我跟你说我是真正学过美术的人，你想多了，首先我们都是画什么圆柱体啊，三角形啊，球啊，然后画人头，画石膏，偶尔哈，去请人体模特，就人模特，不是人体模特，要不是就班里谁划书了就抽签，谁中了上来画，就自产自销嘛，你还出去请人，谁出钱啊，班费吗？班费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都是你们出的。或者说以前啊，就那个川美哈，我在川美就是有上过补习班哈，就是外面请那种绑班，就是外面花钱请那个扁担棒班，然后过来也是穿着衣服的哈，想多了哈。其实为什么要画棒班啊，不是因为人家便宜哈，是因为人家有肌肉，人家是那种专门的体力工作者，浑身那个肌肉疙瘩就很有线条，要是真的请班里同学上去，咦，就圆圆的，就画像画哆啦 A 梦一样就画完了，就没有那种表现力，你知道吗？你上去画，哎，肚子，人家画八块腹肌，你画很久，画很久都画不完，然后你画自己，画两块，咦，画个王字结束了，这是真的，你们自己是吗？掀开自己的 T 恤看一下，有没有肌肉？嗯，这画棒棒不是因为图便宜，是因为不仅便宜，而且还很有线条，而且你知道那个。一般说劳动人民的脸上的神情啊，或者说他就比较有故事感，画出来。
1: 18号，今天唱的是那个《木兰心》。

0: 说现在粉丝，你怎么来参赛呢？
1: 我在这里上课。
0: 哦，我知道，知道。我们可以把机会留给同学晚辈，然后我们做演唱嘉宾，可以吗？你都来比赛，你让我们怎么办？
1: 啊，那个张老师就叫我来，就是学习和玩一玩。
0: 你必须是我们的嘉宾席位，你必须是我们的嘉宾席位。我天哪，包包老师还挺担心，让我们轻松一下。

0: 就粘到牙齿。
1: 对啊，我看过，就还蛮好玩的。贵族学校也不是这个样。你来说，你来说，我们这儿都不知道贵族学校是什么样的。波波 U 讲一下吧，塞一塞。房子比这个大吗？大门是镀金的吗？是水晶灯吗？

谢谢睡梦的游侠，谢谢香蕉君不缺席的游侠，谢谢没有缘分董事长的飞机，谢谢进去吧你的游侠。嘿，我先找找 key 啊。